0: 会儿说行不？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老你聊一下，
4: 来吧，喝了甘露。

0: 眼，你这张脸我熬了500招。
1: 啥？这只碗沿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0: 没给错，这只碗我记得牢。

0: 姐，老您腰已少。
1: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旦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2: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1: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2: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3: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2: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2: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4: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机场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来跟各位了解一下。各位，首先呢，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朋友们，然后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到的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个空铁联运的一个乘机的一个全流程啊。首先呢，旅客呢在临汾西站的出站口可以去乘车点去上车，向巴士司机去出示你的这个航空的一个订票信息，然后您就可以乘坐我们旅客免费的这个直通车来进行乘车。其次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临汾机场的一个航空转这个铁路的一个旅客。首先呢，旅客从我们机场的一层到达大厅出口巴士乘车点，然后呢向巴士司机去出示我们这个铁路订票的一个信息，继而呢旅客就可以免费乘车了。那么这个行车的路线来跟大家去关注到，因为首先呢它是直达的，从我们的临汾机场，然后通过我们的快速中环路抵达临汾西站，然后从临汾西站也是抵达，则通过快速中环路抵达临汾机场，均是直达。乘车的站点呢，目前了解关注到呢，临汾机场站点呢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的一层大厅的一个出口，然后呢这个临汾西站的站点呢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右侧的50米左右。然后呢要跟大家去说一下，高铁站发车的这个时间点呢是有四个，8:40、11:30、15:45，还有18:30。机场发车呢也是四个时间点，10:30、12:40、

7:30，还有20:30。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临汾机场的一个客服热线0357-7186000来进行电话咨询。前段时间的时候呢，也有朋友啊一直在问啊，说这个主播那个有旅客这个乘机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身份证丢了，还没有办好，或者说忘拿身份证了，诶，我可以乘机吗？各位，可以的，只要是办过身份证的旅客，在这个机场出发大厅啊，这个公安处呢，会有一个自助的一个值机啊，可以直接办理临时的一个乘机证明，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去搜索一下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来办理一个电子版。然后呢，有一些旅客问到说，这个孩子乘机需要买票吗？都需要哪些手续呢？来跟您去说一下啊，2周岁以下的购买儿童票，2周岁以下的购买婴儿票，2周岁以上的购买儿童票，需要携带孩子有效证件、出生证明、户口本或者是孩子的一个身份证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提醒一下各位，这个是必须是原件的。如果说您带说什么照片可不可以啊？照片是不可以的啊。然后从我们这个3月29号开始的时候呢，临汾民航机场呢已经开始执行我们这个夏秋季的一个航班计划。目前了解到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每天呢都有飞往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还有呼和浩特、贵阳的班机。每周二、周四、周六的时候呢，都会有飞往深圳以及哈尔滨的一些班机啊。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需求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以上呢是这个时间段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到的机场时刻。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12，继续来到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来。各位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大家好，我是高敏。
0: 好，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5月21号的在此时此刻来的直播当中，8:37进入到小满，这会儿我们叫亏，我们叫缺，对吧？这会儿是缺和亏吗？因为一会儿才小满了吗？
1: 现在是缺，现在是缺，等会儿就满了。
0: 对，
1: 人生小满胜万全
0: 啊，小满嘛，对啊，所以我们这会儿叫亏嘛，
1: 对，这会儿叫亏，
0: 会或叫缺叫少，
1: 对，是
0: 啊，叫还叫什么？
1: 还叫啥？亏
0: 啊，
1: 缺少，
0: 叫惨
1: 啊，还叫没有刀领 别戳脊领，
0: 差一点儿领。刚刚有人说想听方言了，你想听我们说方言说哪段呢？你给我们一个情景啊，我们来给你演一下都可以的。
1: 是的啊，然后呢，刚才呢，这个铮铮啊就问到说刚才啥歌呀？广告的时候，这广告前啥？然后呢，我们刚刚给你去罗列了一下啊，就是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当中
0: 啊，
1: 分别有什么？分别有《当爱在靠近》、《我们的时光》、《遇见》，还有我这边的话呢，还有我们的那一首歌叫做《我头回过桥》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时间段其实听到非常多的是关于父亲的歌。
0: 对，
1: 然后评论区当中呢，这个中年男孩说这个邓超银河里最像的人，我不知道那这是
0: 还
1: 是
0: 这个什么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1: 对，就是
0: 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
1: 这
0: 故乡的风来了又走，
1: 不是
0: 知道吗？
1: 这整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精确到某一个时间点啊。但是这个邓超这个中年男孩你说这歌应该不会因为你说这歌我们压根就没放啊。
0: 是啊，没有放啊，
1: 没放呀。
0: 你从哪儿听的？你串台了吗？
1: 串台了，你肯定
0: 不能串台啊，我们都在一块儿，我们还一块儿串着，你在哪儿串去是不是？
1: 咱们串的一会儿串到北京了
0: 对，来吧，说方言吧。那前两天的时候咱们临汾人互相聊天，就是呀，这两天真是把人麻烦死了，一扑就为有汗盆，为盆老给谁
1: 爬，我也盆爬的就没有完没有料的。我怎么、
0: 你多少吗？烟儿跟个电脑网和扑去直播看他晚会的时候好像盆少了，
1: 因为
0: 我打亮的锅嘛，
1: 不是咱的亮的锅，然后那位盆得到位等我打起来
0: 不知道吗？毛个就对咱烧的多了。
1: 那天哈喽雨之后，你不发现我盆就稍微少了一点了？
0: 我天哥以为哈喽雨以后就少了，可是我天哥骑着电动车的时候还是使一下个盆，
1: 还是有了。你别说急，就是哈哈雨能稍微少一点。
0: 那我天哥不是我发了破裤子，发破裤子然后呢能往完，然后那佛鬼风魔雨的盆到了你手上以后哈，你不能
1: 捏它
0: 捏呢
1: 啊，
0: 能往完。

0: 看了，那玩意儿喷了
1: 那把他碾死了是吗？啊、
0: 对，他碾到我裤子上了。
1: 有，我女儿裤子
0: 呀，包括气钉一把上这样说起
1: 啊。那你俩娃挺精呀。
0: 啊，那
1: 你破门旁也破裤子，回去旁也绑马裤子啊，
0: 对吧？
1: 是也垫垫点儿。
0: 多回来遇到风以后呢，
1: 抖一下，
0: 扶
1: 一下
0: 啊，你不能枕呀
1: 啊，
0: 怎么枕？
1: 你没有，你不让那娃捏，那娃没有捏着呢，那娃干的不对呀、
0: 啊，
1: 那娃捏你吗？那都
0: 啊，捏了
1: 啊，那扒拉了一下嘛
0: 啊，
1: 然后再说实话了
0: 啊。
1: 我那天看了，
0: 看啥呢？
1: 那得是一下雨啊，哈喽女，那你盆儿就少了，
0: 少了。
1: 那还一下雨，外盆少一点儿；下雨还拖点儿，外盆又少一点儿。
0: 是嘞，
1: 所以说你别说急，
0: 就是也死分的哈。
1: 啊、
0: 那管面换也牙盆儿，
1: 牙盆儿
0: 急嘛，
1: 急嘛
0: 啊 啊, 啊！
1: 然后呢，关键是分啥呢？就是起码和起码下午那就要下雨的
0: 啊，又要下雨了。
1: 对，起码还起码下午那月雨那可挺拖的，不、
0: 啊、
1: 就是
0: 怎么有下雨哈女？
1: 哈女的吗？
0: 哈女，那不哈挺拖，要哈搓女的。
1: 哦，那不是哈的是为。陕西境内
0: 啊，
1: 特大，甚至有的地方都还多包女呢。
0: 就是搓女，搓女，
1: 搓的搓的，
0: 搓女，搓女，
1: 可操点心啊，
0: 搁心里
1: 啊，
0: 武林里。
1: 不行，我搁心佛，你佛搁心我有点不酸啊，我搁心我是刚开始搁心一下，
0: 先搁心一下，
1: 先搁心一下，
0: 这看武林武林的，
1: 武林武林的啊，
0: 这看就还搓女，
1: 嗯对，
0: 还有搓女
1: 啊，下午啊
0: 还带乐子这里，
1: 哎乐子不一定啊，起码乐子不一定啊。下有乐子的时候我跟你说，但起码不一定。但起码下午你要是中午回到那我家里、你出门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把我车开说。
0: 是。
1: 你要是开车的话，你下午上班你就那个提前走上一下，你别得一会儿车多的，你车都到了，你到时候反正我得喊女的，我啥办法呢？
0: 骑电动的把雨披货是，把伞货是、
1: 对。
0: 然后那个今天直播手机是不是换了，分辨率低了？难道是就是因为缺俩灯的过吗？
1: 我们缺了两个灯。
0: 一缺灯它这么明显吗？
1: 我们直播间正常来讲是四个灯。
0: 意思得大灯了是吗？那我们
1: 先
0: 断播一下我们大灯去。
1: 只有两个灯，所以说是不是江贡哥你说实话有没有这个上个月的感觉？如果你说跟上个月的感觉很像的话，那就是灯的原因。
0: 哎呀。神奇啊、我们以前都不觉得，像您突然还说这个像分辨率低了呢。
1: 哎呦，看起来就是有点糊了是吧？
0: 没灯光
1: 啊，
0: 有啊，我们面前有俩灯。
1: 你能看着那个88那块吧？
0: 你这样吧，
1: 还有那个，
0: 我们把那俩灯关了，你再看一下这个感觉行吧？就目前我们只有两个灯了，本来应该四个灯。
1: 我去
0: 、
1: 我来干这事儿，我来。
0: 来，你看看关了灯以后的效果，你看会有变化吗？啊，先关一号灯，好，然后再关二号灯，再关一个灯，是因为咱们滤镜没改吗？给咱们滤镜换成正常，滤镜改成正常再试一下。刚才没有加滤镜，应该是加正常了吗？
2: 没滤镜了，
0: 没，可真黑呀！你把放成正常呗，滤镜放正常，加了吗？哎，好，算好点了吧？就是看着行吗？有没有区别？监控哥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哈，其实静待花开呢也是笑了一下，是刚才那个方言的演绎是吗？物林物林的哈的搓女啊，哈的拖搓女可拖了哈哟，我火了，我火炭的，我腹啊流的胃拖流的哇害怕了。
1: 现在那都是干的啊，这前两年已经哈不了胃拖胃拖胃拖的鱼的啊。
0: 好，跟大家说内容吧哈，这一半天了没有说节目内容哈，来跟您分享一下节目内容。首先跟大家来了解到的信息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聊一聊关于说到的说经常吃馒头和经常吃面包哪个更健康的问题吧。之前两天就看到有一个发布说，最近很多的年轻人日常以面包作为早餐甚至是主食了，并且热衷于探索各种不同口味的新品的面包，还牺牲自己是面包脑袋。而对于咱们中国的传统主食白馒头，不少人将其戏称为是中式无糖的小面包。那么到底是经常吃馒头好还是吃面包好？各位来听听看啊。
1: 对，没错的，就是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区分到的就是面包和馒头。我相信大家其实内心都知道啊，听完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已经有答案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得先区分清楚、首先面包和馒头它都是主食，这点是没毛病的。
0: 对，
1: 它们都是碳水化合物、作为提供我们身体一个能量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对，
1: 基本功能上这一点这两者没差别，主要差异在于一，面包它是烤出来的，馒头咱是咋呢？咱是折的，那我磨那就是也得折出来的。
0: 对，
1: 而且呢，面包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除了会用到这个面粉、酵母和少量的盐之外，经常会用到的是牛奶、淡奶油、鸡蛋。

0: 黄油、植物油，还有非常多的糖，非常多的糖。
1: 是的，
0: 如果面包是带馅儿的，得行、
1: 嗯，
0: 肉松啊，
1: 嗯，
0: 水果呀，
1: 是的，
0: 果干呀，
1: 哎呀，
0: 豆沙呀，
1: 多了，
0: 那又是一堆啊。
1: 对，说这个做法和基础原料的不同呢，也决定了二者的风味是不一样的。首先说这个烤面包的过程当中呢，是会发生明显的美拉德反应的啊。这种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糖和蛋白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呢，经过高温加工会使食物具有香味，并发生棕褐色的颜色的改变，能很好的提升食物的色香味。那么我们路过面包店时闻到的诱人的气味呢，以及面包表面那一层令人垂涎欲滴的焦糖色，就是美拉德反应的产物、啊、
0: 对。但是呢咱为磨咱不使唤嘞，那弄点为酵母用，那为磨就慢慢那就不就变脱了，
1: 对，
0: 脱了之后也磨，那蓬蓬松松的，那可许的啊、嗯、
1: 对。
0: 然后你吃的时候虽然说你没有料糖，你苦瓜只磨料糖的呢，那么咱不弄也糖，但是你自己吃，你啥不吃，你光吃也磨，你就会发现哎，咱这也磨这么吃着也是挺甜的呢，对吧、
1: 哎、
0: 因为啥？因为那也面粉，那本身就是也磨，
1: 对，
0: 那也磨，然后呢吃着你为距离不是为唾液了，为口服，
1: 叫唾液淀粉、
0: 啊、对，那学名叫唾液淀粉酶啊、
1: 嗯，
0: 然后呢，那种软软的、絮絮的味口感，哎呀、嗯，吃着也是香的香的啊。
1: 是的哈。然后说这个添加的食材和馅料不同呢，也决定了面包和馒头总能量是不一样的。添了糖、黄油、植物油或者是牛奶或奶油的呢，使得面包的热量通常要高于馒头了。
0: 嗯、
1: 如果您要减肥的话，吃咱们馒头反而比面包会好一些，对吧？
0: 是的 啊。
1: 说是比如有一些普通面包要比同等重量的馒头会高一倍的，真的不夸张。所以从基本的功能、营养功能上来看，这一局的 PK 的话，应该算是馒头胜出的。毕竟能提供同等量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少摄入点能量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0: 没错、啊哎、然后呢面包比馒头更美味啊、嗯、馅料确实也更丰富 啊。
1: 然
0: 后很多爱吃面包的朋友可能就会想着说的是、
1: 嗯、
0: 哎呀，就虽然热量高一点但是花样多呀、嗯、
1: 对吧、
0: 啊、我可以无限发挥呀、啊、对吧、
1: 嗯，
0: 各位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市面上的各种面包，什么全麦的、燕麦的、亚麻籽的、
1: 哎、
0: 加入一些南瓜，加入红薯，加入杂粮的、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觉得说
1: 哎，
0: 对吧，我也可以吃的健康，我也可以吃的热量低一点点，而且还能吃到多样化的食物呀、嗯、
1: 对啊。
0: 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咱有一说一，面超市里的绿豆面、黑豆面啊，什么这个小米面啊、玉米面、做成的各种杂粮的馒头，那不也有吗？
1: 也有，也好吃、啊、
0: 对呀、啊、你这么一比的话你会发现哎
1: 啊，
0: 确实 啊
1: 对啊，
0: 对吧、
1: 啊、
0: 你既能补充我们这个这个膳食纤维
1: 啊，
0: 而且还有矿物质，而且还有维生素 B、
1: 啊、
0: 对不
1: 对、啊
0: 对
1: 啊、
0: 而且你要说加馅儿料
1: 啊，
0: 你还没有吃过那位透花馍啊，你还没有吃过那位菜馅馍呀，
1: 对吧，菜馍，
0: 对吧、
1: 啊、
0: 还有那位槐花馍、
1: 啊、对
0: 吧，
1: 可香了，
0: 不都有的吗？
1: 所以
0: 怎么就像吃个馅儿的非要吃那位面包的呢？
1: 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配料来看的话，说食材多样性的方面的比较，面包和馒头完全可以打个平手的。
0: 是的，没错啊。
1: 那综合考虑的话，那我更想说了，那升糖的话，还有一个组合哈，
0: 升糖、
1: 升血糖，馒头和面包谁更快？听一下哈，比如
0: 小糖人、嗯、
1: 碧果、法棍之类的油脂含量低的、口感坚硬、耐咀嚼的面包，对血糖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馒头则可以选择口感相对粗糙的杂粮的馒头、窝头等来降低对血糖的影响的。所以，普通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和普通面包类似，部分馒头的血糖生成指数比类似口感的面包会稍低的。
0: 嗯、
1: 这一局的话，怎么说呢？难分伯仲。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说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呢，影响血糖生成指数的关键并不在于名字叫什么，而更加在于说食材的成分啊、耐咀嚼度等等。如果食材当中呢有粗杂粮或者口感比较硬、耐咀嚼，则血糖的这个生成指数比较低，反之则就较高了。所以你看这个又打了平手了，算是啊。
0: 但是我说实话、嗯、我个人从就高敏个人
1: 啊
0: 不代表任何其他人的意见。
1: 行，你说。
0: 我比较推荐你吃馒头。
1: 那肯定啊。
0: 因为现在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咱那市区那位小窑、
1: 啊、是。
0: 那位馍子的呀、
1: 啊、
0: 呀真新鲜呀。
1: 丰富呢、
0: 啊、
1: 丰富呢。
0: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现在还有很多中式红糖、啊、各种中式馒头的一个火爆。
1: 啊、是。
0: 各位你去买馒头。你去买馒头这来大一个馒头。
1: 对对对。
0: 3块钱。他卖你3块他都卖多了，我说的都是往顶的算的，
1: 都贵了，
0: 我都说高了。
1: 现在一般以前的是5毛一个，现在是1块一个，撑死1块一个。
0: 来这唾液面包
1: 啊，
0: 9块就算便宜的。
1: 是的是的，你看，
0: 所以你这么一看、嗯、你卖也这唾液面包、嗯、你能吃撒馍最少了。
1: 我跟大家讲个事
0: 吧，卖一袋子、哦、
1: 去年还是前去年我母亲生日的时候，我说你看我们家里边那么多亲戚们都糖糕，
0: 嗯，
1: 他们又不吃蛋糕，是所谓的啊，你看我这是什么 那木糖醇的，
0: 啊，
1: 什么无糖的。

0: 但我总觉得也挺甜的哈。然后呢，还老人们都不爱吃，怎么办呢？我去年的时候，我母亲生日，我就订的花儿馍。
1: 花儿馍，
0: 它专门就是很就是蛋糕样子的花儿馍。
1: 是大生日吗？
0: 不是小生日，
1: 小生日啊，
0: 就是我们就这么小的一个花儿馍、就跟蛋糕像样的一模一样。
1: 就是那过十二，那这个结婚的、要给他订那个骨轮的，你不是卖那个骨轮吧、
0: 不，我就当不是骨轮、就是蛋糕。
1: 哦，就是蛋糕。
0: 蛋糕样子的那个馍。
1: 蛋糕样子就是做成了这种敦式的方形。
0: 不是方的，就是也像蛋糕
1: 敦式的圆形，
0: 大一层一层。层又一层那种，
1: 一层圆，俩层圆。
0: 说实话也不贵，我当时拿的时候是刚蒸出来，软乎乎的，可鲜了。所以在那个席上，大家长辈们吃的可开心了，因为也是加了果蔬汁的嘛。孩子们也爱吃。后来走的时候，亲戚牌一人割一块，他分走了，真的。
1: 那还挺高兴的啊。
0: 所以以后啊，家里边大人过生日，不要想着说啊，我要买个蛋糕，没必要。
1: 没错，
0: 你买这个是很好的选择，
1: 因为蛋糕确实糖太多了。各位，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做蛋糕的视频
0: 啊。
1: 然后就是说的是，首先往这个准备一个盆
0: 啊，
1: 然后呢倒入少量的白糖，然后拿来一袋白糖，两袋白糖，
0: 对，
1: 三袋白糖，然后说。接下来倒入少量的油，然后一桶油，哐！对，这就是少量的油，少量的盐，就是你吃的那个蛋糕那一小块里面，它真的就是这个东西有点太多了。
0: 是的。
1: 而对于女孩子来讲，各位糖吃多了，它会怎么样呢？
0: 会怎么样呢？
1: 我们的皮肤会变黄黄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就是我们馒头中式馒头啊，我们可以把它戏称为是这个无糖、白色中式的这个小馒头、这个小面包啊。你这么一讲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口感味道其实它一丁点都不差啊，在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选择当中，也可以更加去倾向一下。而且现在尤其是我们磷粉，因为我们的各种黏膜，它做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呢，
0: 你看，你再举个例子，你看
1: 那
0: 像这种的膜，
1: 我不就是搞吗？弄脱了
0: 啊？你看
1: 啊，
0: 这是一种。然后呢，我那天买的是一个，我目前没有找到那个样子哈，
1: 不知道咋跟大家说，
0: 就是没有那么夸张的说，那个时候你咱们说寿桃膜没有那么夸张，
1: 没有那么夸张，
0: 没那么夸张，
1: 很简约的一种造型啊。
0: 对，然后呢，特别鲜乎，然后呢，孩子们、老人吃的都特别开心。
1: 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就看到这些膜之后，我好想给大家推链接，然后我觉得，哎呦，好看，哎呦，我好想分享给大家呀。我特别爱吃他们家这个馒头，
0: 杂粮礼盒，
1: 杂粮礼盒，
0: 对，杂粮类的，
1: 就经常会买。
0: 说实话，他们这种馒头的话，按照普通的市价来说，算贵的了。
1: 算贵的，
0: 算馒头里边算贵的了。
1: 但是在跟面包去比的话，你发现它还
0: 是很便宜。你说爱吃他家这个开花豆包呗？
1: 啊，是的。
0: 这个你看，他这个六个的话是卖11块8、12块，就是两块钱一个，
1: 两块钱一个，
0: 两块一个，
1: 两块钱一个，一个豆包。一个姑娘的话，你要是像我的饭量的话，我一般一顿吃一个，再吃点菜是 OK 的。如果不吃菜的话，我一顿能吃一个半。然后，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那开花豆包就是它属于我的零嘴就是我可能在床上躺一会儿，吃饱了哈，站起来了，去这个不知道搓摸点啥，然后看见哎，豆包掰一口，
0: 掰一口，
1: 不多掰，就掰一小口，塞嘴里就走了。床上躺一会儿，再起来，再掰一口，
0: 对，
1: 无形当中一个一口一口口就给吃掉了啊。
0: 对，小老说性价比面包知道的是白面做的。
1: 不播了，后面的不能播。
0: 不能说吗？
1: 不能说吗？
0: 那个呀，我没看清，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哈。说我吃蛋糕只吃下面的面包，奶油几乎是不吃的。我也是那样，我也是那样。然后那个土话挺地道是吧，喜欢就好了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稍后时刻我们又要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了，广告后续回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内容，您别走开好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们服不服？刚刚到8:37唱的第一句歌词，嗯，小美满。为什么放小美满呢？因为我们正式进入小满了。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
1: 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什么烦恼
0: 不？就在今天此时此刻8:3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小满。
1: 这个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
0: 在咱北方呢，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了，籽粒灌浆呢是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
1: 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象征着雨水丰沛，江河湖塘水量呢是日渐的丰沛。每天呢你都能够看到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一些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
0: 是的，江南地区呢还有着小满动三车的民谚。小满一到哈，这个蚕茧成熟了，油菜籽丰收了，还要引水入田，这个绞丝车是吧，还有榨油车、水车齐动，那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了。
1: 没错，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个时节樱桃也转红了，琵琶马上就要熟透了，青杏渐黄，给舌尖也会带来最新鲜的属于夏日的滋味。
0: 小满呢，它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比方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呢，没有小，没有大满。
1: 对，古人的哲思其实就正体现在这儿。
0: 嗯，
1: 花开即败，月满则亏，而满将满未满之时，却是恰到好处之时，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了。
0: 对呀，万物出盈，小得圆满了。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吧，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
1: 美满。

0: 说是在昨天之后我们就迎来今天的小满了。
1: 嗯，
0: 小满重在知足，知足者常乐，也能在生活当中收获更多的丰盈和欢喜，万事小满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1: 没错啊，
0: 对吧？然后他还提到了很多，比方说那在下一出营人生恰满的时候可以说什么样的文案呢？说哇，今天小满了，想告诉自己也告诉你，你不用完美，差不多好就够了。
1: 没错，也可以在朋友圈里给自己去发上那一句话鼓励自己，小满时节风是温的，日子是慢的，一切都是刚刚好的。
0: 二十四节气里最喜欢小满了，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不必求全，够好就行。
1: 小满小满，满而不易，愿你有满的底气，也有不满的期待。
0: 人生小满，以未满修圆满。
1: 没错，小满是慢下来的时光，是沿途的花开已经给出我们最好的生活答案。
0: 小满，我的心很浅，微微打开就被塞满了幸福的瞬间。
1: 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最好是小满，也愿以后你的生活小满，内心小满，诸事小满。
0: 美好的夏天来了，愿你保持小满的状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来，这句话情侣们听下一句哦。
1: 是，各位，当小满遇上五二一，我爱你，愿你小得盈满，爱有归期，万事皆安。
0: 哎呀，多棒！
1: 哇哦。人生小满，爱逢其时啊，就是今天真的是很浪漫的一天。五二一，相信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去民政局去排队，去领证，去进入到自己人生的一个下一个阶段。而我们小满，配上了我们今天这个五二一的一个好日子。
0: 对，
1: 也希望呢，比起那些轰轰烈烈的誓言，每一个朋友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拥有那份细水长流的陪伴。
0: 是啊，愿你我的生活和爱一样，将满。未满，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祝福各位小满的节气快乐了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下一个环节——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新闻早班车，一起关注一下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日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了，自2026年6月15号起实行。
1: 再来关注，财政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0: 为了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了2027年12月31号。
1: 再来了解，中央气象台预计2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再度影响北方，24号至25号北方多地将呈现显著降温。
0: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1: 20号，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
0: 中国篮球协会20号发布了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到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
1: 再来关注，20号，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
0: 四川资阳一地铁站内，有一名女乘客呢是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美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了一条生命。
1: 再来关注一下声音方面的消息，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曝光了5起依法 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0: 最典型案例。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更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人民日评发文，个人信息不是生意，谁煽动老百姓的个人信息，谁就要受到法律严惩，没有例外，不容侥幸。
1: 关注生活服务，来了解天气的详细信息。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的20时到21号的20时呢，是湖南的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陕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再来关注出行方面，6月6号起，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将加密至一周六班，提升海南自贸港与印度尼西亚商务往来，旅游出行便捷性。
1: 再来关注一下吉林哈，5月20号到6月20号呢，长白山向全国的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票了，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感谢关注新闻早班车，播报理想和高敏陪伴各位能够在早间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新歌推荐的环节，一首好听的新歌一定要给大家第一时间听到啊！你在说干嘛？
0: 我在等。
2: 你在期待说今天有什么样的歌单是吗？
0: 没有，脑海当中一直在想啊，人生小满是万全，到底谁想出这句 slogan 的？天哪啊！就是你，就是每次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真好。你就会觉得生活真好，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现在也很好。
1: 岳云鹏唱了一个《照花台》，咱要不要听？
0: 来，一起来听一下吧。
1: 来，送给大家。

0: 这一项说，哎呀，好了，岳云鹏赶紧着急要出歌了，因为以后开演唱会要加新歌了。
1: 对，以后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要唱这个自己更多的一个歌了，翻唱的歌要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的啊，北京时间我们还有四分钟就下播了，然后各位如果说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啦。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呢会在早间这个时间跟大家去分享到很多来自于我们这个身边的那些消息啊。
0: 就刚说馒头和面包了。我们会俩都会认为说吃馒头更好，
1: 对
0: 对吧？然后小云说自己烧水喝好还是买桶装水好，这天天这还是大官微新华社发的，
1: 对自己烧水好还是桶装水好，大家会怎么认为呢？大家会有大家你会觉得是怎么样？
0: 我看他给了什么样结论
1: 啊？先不看结论的情况之下，
0: 我觉得
1: 都一样啊。
0: 他一定不，他一定会说让你烧水喝，一定是
1: 尊都假都啊。小鹿说早上好，早上好，开工了吗小鹿
0: 啊？然后咱们看哈，你看长期自己烧水喝的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到底谁更健康呢？长期喝桶装水面临怎么样的健康风险？说每瓶啊或者每升瓶或桶的装水当中呢，是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测出的塑料的微粒，挺可怕哈。说自来水当中也含有微塑料，
1: 对，就是你
0: 有研究，对啊，你说，
1: 就是我是突然想到那一句话，就是抛开剂量谈毒性，这是不对的。
0: 对，然后说微塑料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已经证明过说这些被摄入体内的微塑料呢，会影响微量元素营养素的吸收，增加肠道的不适症状，比如腹泻、直肠出血和腹部绞痛。塑料微粒还会刺激和摩擦器官壁，诱发炎症。说生活当中还有微塑料的东西相当广泛，鱼类、贝类的这些还是海洋生物的体内也可能存在着微塑料的污染，通过摄入会进入我们的体内的。那么也许很多人会认为说微塑料属于异物，即便吃进身体也应该从粪便当中排出呀，吃下去的微塑料的确会随着粪便排出一部分，但仍然会有一部分会存在在我们身体的其他器官的组织里边去。
1: 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哈，大家呢就是想要减少这个微塑料的摄入的话呢，其实还是就是得把我们这个水烧开。
0: 对，
1: 烧开之后再喝，能够最大化的去减少微塑料的一个进入人体，降低对身体的一个伤害啊。然后烧开之后呢，多沉淀一会儿，然后使用一些过滤装置也会更好一些，
0: 对吧？然后专家说，发现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要少2到5倍，哎呦，挺多的哈。因此更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减少人体微塑料的摄入的。或者咱们是否，你看就是说怎么办，怎么能够减少微塑料的摄入？一，少吃外卖。
1: 少吃外卖，因为外卖这个塑料这个标准，
0: 你看，
1: 各位咱就说层次
0: 而且还说，也别把塑料袋装的麻辣烫、米线等食物直接套在碗上吃。
1: 不要图省事儿啊！咱们家里呢，为啥家里老用陶瓷啊？为啥家里用的那些碗啊？对吧？就别偷那个懒儿。
0: 对，
1: 在碗里吃，咱就正常在碗里吃啊，少用塑料袋啊。
0: 还有少用塑料吸管。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多选择那种罐装食品，一般内部都涂有双酚 A， 微塑料难免会降解在食物里边去啊。不吃海鲜的内脏。
1: 对。
0: 也一般要不要吃污染过的鱼类和贝类
1: 啊？这个
0: 其中一倍牡蛎和扇贝的微塑料量是最高的。
1: 是的啊，所以说就是精准的命中了不同的一些人群群体。你比如说这个不要少用吸管，对我来讲就好难的。然后呢，就是、少吃这类的一些东西，对吧？你这个对于爱吃烧烤的朋友来讲，好难啊。然后对于一些这个没有办法就天天在家做饭的人来讲，说这个少用这个塑料袋啊，还有这个塑料碗呢、去点外卖。卖的时候少进行这类的摄入，
0: 是的，
1: 就会觉得好难 所以就说各位，我们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能注意的时候咱尽量注意，注意不了的时候咱就放宽心问题不大因为抛开剂量谈毒性这事儿是不科学的。
0: 是的，看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庆，非常开心啊，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能够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此时此刻，您也可以打开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实时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除了来关注我们这个灵魂事儿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会有一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孩子近视的那些事情啊。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个疑问啊，说哎，这孩子如果说已经是有这个近视度数了，是不是就必须立刻马上去佩戴眼镜了呢？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有请到我们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这个主任柴彩虹柴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确认要不要给孩子配眼镜之前，得确认一下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那么真假性近视又该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让孩子的这个近视啊能够有效的控制住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有疑问的各位朋友呢，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直播间啊，在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那么稍后呢，我们柴主任也会做客节目，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1: 是，如果说各位家长朋友们有关于近视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那么在稍后9:30之后，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之后啊，大家呢可以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针对于这个近视的问题呢，现在也是很多这个青少年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那么关于这个近视的话，如何进行防控，如何区分真假近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业的嘉宾也会为大家呢去答疑解惑的。
0: 好，那么说到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的8:37我们会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其实啊，说到这个节气，我觉得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到这个节气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比较舒服的一个节气，还有这个日子啊，
1: 是
0: 就是它是初夏的这个时节，温度不高也不低，然后呢特别烦人的这个杨柳絮啊也差不多过去了，然后呢稍微有一丢丢的热，但是呢它会没事就下点雨，就这种时候我觉得是一年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节气当中的这个天气状况啊。
1: 对，我比较喜欢

0: 欢小满，就是因为小满他这个名称特别喜欢，因为他这个感觉呢就像是这种万物初盈，小得圆满。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说都能够保持这种小满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人生最舒服的一种状态，一种程度。
1: 对，他就是知足常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嘛，小满小满。如果说有人这个小名叫小满的话，我也觉得他的生活一定会非常幸福，他的家庭一定是非常和谐哦。
1: 对，你看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呢，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的一点就是，你看小和大往往呢是对应出现的，
0: 对，
1: 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呢这个小满之后是没有大满的啊。
0: 哦，
1: 那么古人的这个哲思呢就体现在这儿了。你看，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啊，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的时候，就是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了。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节气当中啊，确实呢是比较幸福的。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到，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保持这种小满的一种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哦。
1: 那么在这个节气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家里头特别讲究的，可能就是每每到节气的时候，他们家都会吃一些特别的东西。
0: 对，
1: 比如说不管是
0: 吃饺子是吗？
1: 吃饺子、吃面条啊，或者吃什么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打算啊。就是今天不知道大家家里头会做什么样的餐食呢？就是中午晚这个午餐我们会吃点什么呢？哎，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家每每到这种节气或节日的时候，会有没有一道菜或者一道主食，或者是什么吃的是必须要出现在餐桌上的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对，有没有那种仪式感？就是一到了这种节气就必须要吃什么东西？好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就是一到这个冬至的时候会吃饺子。那么除此之外，那么您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吧。今天呢是5月21号啊。那么在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本周四会有一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在昨天的部分的地区出现了阵雨或者是小雨。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最高的气温达到了27.6摄氏度，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温度，它没有到30摄氏度啊。那么未来的这个天气呢，我是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那么主要呢，降水会出现在今天的夜间，全市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出行呢，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不过呢，这个雨呢，大概会下到这个下午到晚上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白天大家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舒服的啊，就是下了班回到家，哎，慢慢下点雨，第二天又凉快一些。我觉得这个状态太棒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关注到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全市晴转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下午风力可能会比较大，会达到东南风的3到4级，市区温度1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湿度比较高，40%到85%。
1: 来看一下明天的这个白天的天气情况呢，也是有一些变化，会全市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6摄氏度，市区的湿度达到50%到95%，就是一下雨呢，我觉得湿度大一些，大家可能会感觉更舒服一些哈，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一些城市，一般到了这个夏天或者哪怕是进入到初夏的这个时节，都是会感觉有点干燥啊，
0: 对，
1: 就是下点雨，这个湿度稍微增加一些，整体的体感是舒服的。
0: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呢，也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是比较舒适，然后呢下雨之后呢，这个空气也比较清新。那么之前可能关注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沙尘的这种到来，然后刮风的话可能家里会有一层土啊。这两天虽然说是这个偶尔会降雨，但是空气确实是不错的。那么在早晨和晚间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好好开窗去通通风了。
1: 那么接下来来说一说假期的相关的一些安排。我们来关注到今年的法定的节假日放假调休的天数要比去年总体就增加了5天啊。此前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这个通知。很多人在关注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只知道我哪个节日它是放哪几天的假，调休哪几天。
0: 对，
1: 但是呢，有些人呢就大概算了一下日子，我们2026年要总体啊多放假5天，那么都放在什么时候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元旦、春节、清明还有劳动节的这个假期，我们都已经是休息
0: 过
1: 了。对，接下来将会迎来的是端午节的这个假期。端午节的假期呢，是从6月19号到

0: 21号，一共是3天的时间，也就是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假期了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1: 是，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端午节过后呢，会有中秋节，中秋节会有3天的时间，9月25号到27号放假。哎，听上去真的感觉好像很幸福。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中秋
0: 一天，
1: 中秋和国庆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浪费。你像今年27号放完假之后，上几天班，10月1号又要放假了。国庆呢是10月1号到7号，总共是7天的时间，但是中间呢，比如说像提前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那么加起来啊，这个放假调休呢总共是33天，那么总共和这个2025年的28天相比的话，是增加了5天。那么这个整体统计来看的话，确实2026年我们会比较幸福一些哦，
0: 就是多放几天假的感觉。
1: 是的，应该这个假期多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个中秋，是吧？
0: 中秋和国庆，
1: 对，中秋和国庆，然后加之这个调休的时间，可能和之前相比要少那么1天2天。
0: 对，你会感觉到就是在9月底到10月份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就在不停的放假，比如说中秋节9月27号结束了，上不了三天的班大概吧哈，然后就开始10月1号开始放7天的班，
1: 好幸福、
0: 哇，这个太棒了，
1: 是的，
0: 可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了。但是对于咱们来说，好像
1: 全年无休的人来说没什么变化，
0: 对，可能也会有一点变化吧，就是我们的活动时间会更加集中一些，比如说像中秋还有国庆的这个时间内，我们会非常的忙一段时间，
1: 对，
0: 可能也稍微能调休2天吧。
1: 啊，是的，那么在这个今年。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有精力，而且呢也能够带着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外出去走一走的话，大家最期待的是去哪个城市，最期待的话是去哪个地方去游玩呢，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哦。
0: 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想分享到哪些内容，或者你想知道哪些方面的这个信息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比如说你想找工作了，或者是你想了解这个公积金的问题，想关注医保方面的问题，等等啊，我们也会针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啊，及时的为大家做出一些这个解释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找工作的那些事儿。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招聘的消息啊。那么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尤其是毕业季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大概在5月份左右，很多的单位像入校、高校的一些招聘会呀、等等也都启动了啊。那么很多人会面临一些选择，尤其是毕业生，就是不同的类型的单位，它也是有各自独特的一些工作的特点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单位呢？其实很多人会迷茫啊，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给大家支一点小招啊，也希望能够对您找工作啊有一些帮助。
1: 对，首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话呢，是通常拥有更高的一些专业化和它的分工，那么员工呢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位上呢去进行工作，一般呢它会拥有更多的一些资源和机会，提供更多的一些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国有企业可能会存在着更多的一些层级，决策过程可能会相对比较慢，这个是国有企业。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政府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这种啊，通常会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啊，还有就是福利待遇。那么政府工作注重的是执行力还有规范性啊，那么对于员工来说一定要遵守一定的规章制度。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是有规范性的，政府机构还有事业单位的决策可能会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还有审批的流程。最后呢，就是在这些单位工作的话，员工更加容易产生为社会事业做出贡献的这样一种价值感啊，就看看这个类型是不是也比较适合你啊。
1: 是，还有啊，这个民营企业，除了刚刚提到的国企，还有国资控股和外企，那么其他的一些企业呢被称之为是民营企业。通俗来讲的话，民营企业呢是指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它的经营目的呢主要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它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啊。这个民营企业的工作呢，它的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灵活，决策的效率呢相对来说是高一点点，那福利待遇根据所处的行业它的不同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差距的。
0: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企啊，那么像外企的话，工作环境是国际化，员工呢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管理的理念呀，还有一些这个技术啊，像职业的晋升的路径啊会比较明确。有些外企的福利待遇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像这个出差呀，或者是加班啊等等，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补助的，是按照相关的一些规定要求是补助到位的。然而呢，有些外企的工作压力，它会比较大一些，
1: 是的，
0: 竞争呢会更加激烈一些，员工的工作的强度呢也会比较高一些哈，
1: 是，
0: 看看是不是您能接受的。
1: 对，还有一些公司呢是创业公司，它的工作环境创新性是比较强的，那员工有机会参与到公司的业务的决策当中，那职业的晋升的路径也是相对比较短，福利待遇呢可以根据公司所处的一些阶段，还有它的一些程度可能会有所波动。那么相对于成熟的大公司来说，它是更加有活力，更加的有扁平化，能力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有充分锻炼的空间。但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对于这种创业的企业来说，它的工作压力会比较大，员工呢需要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和风险的。
0: 那么刚才我们介绍的就是只是不同类型的单位，那么工作的特点的一些常见的这个比较，实际情况呢可能会更加的像会有一些细分啊，还会有一些差异化。那么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单位，要综合考虑到自身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您的兴趣爱好啊，或者是您未来的职业发展的目标，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啊等等这些因素，我们来综合考虑我们要到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单位去工作哈。那么判断不同类型的单位工作特点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来参考一些这个指标，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哪些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到的，也可以来作为您前期查证的一些考量。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呢，组织机构，不同类型的单位组织机构呢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大型企业通常是有比较复杂的组织的机构，那包括各种部门和层级，而小型企业可能会更加简单，它的决策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灵活。另外说到这个工作环境的话，那么大型企业呢它的这种办公空间会比较大，然后设施比较好一些，员工之间的交流它会更加的频繁。那么小型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呢会更加密集一点点，更加紧密。除此之外，工作内容也有很多的一些区别，不同类型单位的工作内容会比较有特点。比如说像科研机构，它的工作内容可能会更加注意什么，注意这个研究和创新。那么政府机构的工作内容可能会更加注重这个决策的制定和执行。那有一些非盈利组织的工作内容可能会更加注重，比如说像社会公益，然后还有一些社会服务等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0: 那如果说涉及到像职业发展的话呢，不同类型的单位对于职业发展的机会呀，还有路径也是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呢，像大型的企业它通常会有更多的一些像晋升的机会，还有培训的计划。那么像政府机构呢就会更加稳定一些。
1: 对，
0: 那么创业的公司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机会啊。那么像工作压力的话，大型企业通常有更高的竞争压力和工作量，政府机构呢可能会受到政策呀还有行政要求的一些限制。那么对于创新公司来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还有一些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每个类型的工作可能会需要大家考量到的一些因素。
1: 对，总体来说啊，不同类型的一些这个单位它会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工作的特点。大家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一些这种需求，包括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的目标和个人所制定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的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单位。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无论你选择怎样类型的单位，都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些这个综合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一些职场新的环境。
0: 我们说呢，每年呢找工作的人是非常多的，尤其呢到了这个毕业季，它会非常的集中啊，会出现很多的想要去找工作的人。当然，很多的单位啊企业也会考虑在这个时间段内去集中的去招聘一批新的人才。
1: 对，
0: 那么大家在做职业规划之前，其实已经在毕业前几年就要开始做了哈。
1: 对，
0: 你要到临跟前然后再去考虑的话，可能确实是会晚大家一些。
1: 对，
0: 但是有的这个机会和信息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掌握。那么很多的朋友就在等，比如说那我就等着是不是有招聘的，然后到学校来我再去招聘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就真的是不太适合现在的这样一个就业的环境。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到就业环境是越来越压力大了。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就是自身还是要更加硬一些哈。
1: 是的，
0: 您的能力呀，还有就是我们整体的规划呀等等等等。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那份工作哈。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虽然说我们在分析很多很多单位，
1: 对
0: 它的一些类型我们该怎么去找，但是很多人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还不如先迈出那个脚。
1: 对
0: 我们先就业，然后慢慢的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再去选择 择更加适合自己的。
1: 对，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嘛，那么六月份就要迎来毕业季了，大家有没有想好下一步的一些规划呢？那么每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我们也会关注到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寻找工作的一些需求。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开辟这个寻找工作职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为大家去分享。比如说在我们临汾有一些这个企业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格外的来关注一些，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就可以关注到大家所关心的那些内容。
0: 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内容，如何来辨别真假性近视，还有就是对于儿童的青少年儿童的一些近视防控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有疑问的话依然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和留言。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柴彩虹柴主任，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关注啊，有问题直接在公屏上，或者是来拨打热线电话2039696，还有2039697。
1: 对，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程当中会临时闭麦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

0: 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就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柴彩虹柴主任。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真假性近视，还有就是关于近视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直播，然后在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啊给我们互动。其实啊，我们说到呢，近年来呢这个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的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了啊，很多的这个小学生都开始戴上这个眼镜了，这个家长呢也是普遍比较焦虑的，诶，说为什么孩子现在这个近视越来越早了呢？就是近视有没有可能性他治好，或者是说我戴上眼镜是不是这一辈子都摘不了这个眼镜了呢，等等，就针对家长所关心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来有请柴主任为大家做详细的这个解答啊。那么首先我们来有请柴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柴主任你好。
5: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你看就是首先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孩子近视的好像是真的很多，是吧？就是您从日常的接诊当中也是看到了，还有呢就是孩子的接诊的这个近视的程度，首先是年龄也是越来越小了，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担心说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近视呢？是电视看多了，还是说我们写作业的时候写的累了，用眼太多了啊？就是我们从根源来聊起，就是近视，造成近视的原因是什么？
5: 哦，是这样的，目前这个近视的现状呢，确实越来越明显，就是目前这个现状存在一个小高深的这个状态，就是小是什么意思？就是小就是这个年龄小，
4: 对，
5: 年龄低龄化趋势明显。再一个就是高，就是这个近视率特别高，比如说小学吧，就到50%以上的近视率了，
4: 一半了。
5: 初中的就60%-70%，那更高了
4: ，
5: 然后深的就是这个近视的程度逐渐加深，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纪的这年纪越高，它高度近视的人群越来越多，
4: 对，
5: 是这样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感触最深的呢，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个理念吧，家长的认知啊，如果家长要是早发现、早干预，哎，这样的早点防控的话，那孩子不至于拖成这个高度近视。
4: 对，他的近视的度数可能就可控一些，是吧？
5: 对了，
4: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小学生啊，近视的比例，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是达到基本上接近50%了，一半的孩子都会有一个近视的出现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会说，你看这个近视的话和遗传有关系吗？比如说他的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的这种情况，那么他是会遗传父母的这种近视吗？还是说我们后天可能会占比更高一些呢？
5: 对，它近视成因的话，它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呢就是遗传因素。但是遗传因素呢，如果是父母是高度近视的，或者有这种近视家族史的这种孩子呢，他容易患近视，他就近视的比同龄人要早一些。
4: 确实会和遗传有一些关系的。
5: 对，有一些关系啊，对。然后，但是最主要的呢，还不是这个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只是说你近视，但是你不会成为高度近视。关系不大。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后天环境因素，后天环境因素，比如说这个孩子用眼习惯不好呀。户外运动少，就是早期的这个接触近距离用眼太多，从小就近距离用眼太多，比如说这个，看书写字比较多啊，看写作业，然后这个看手机、iPad 这些
4: 电子产品，
5: 或者有的孩子就说是，弹钢琴， 看这个谱子啊，
4: 弹钢琴都会，
5: 都属于近距离感，这个乐谱比较小啊，
4: 对对对，
5: 或者玩乐高这些都属于近距离的用眼一大类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个早期的近视。
4: 对啊，就刚才柴主任提了有两点，就是一个是拼乐高，我发现现在很多小孩都非常喜欢这个乐高，而且呢这个乐高的这个颗粒啊，就是大大小小它都有，那很多家长呢可能会觉得，你看那孩子那么喜欢，我就给他买上一些，那么在选择这些小块的一些乐高的时候，其实对于孩子用眼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健康的，尤其是小段的孩子，是吗？
5: 对，
4: 有的孩子说，哎呦，家长说，哎，这孩子特别喜欢拼乐高，一拼一两个小时，觉得孩子专注度非常好，他其实对孩子用眼来说并不是一个好事儿。
5: 对对对，是的，尤其是个低龄的患儿，这个幼儿阶段这个患儿。
4: 对，大家作为家长来说，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不是要改一改了啊？就是孩子如果说要拼乐高的话，可以把时间缩短一些，是吧？比如说拼上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让孩子休息一下，然后看一看远方，
5: 对，
4: 哎，这样就可以啊。还有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既然孩子这个度数查出来是近视了，感觉好像就是配个眼镜就行了，是吧？哎，是不是配个眼镜就好了，不算什么大问题？那么，我们说低龄的这个阶段，他的近视除了就是度数上的变化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危害？
5: 对，这个低龄的患者，就是孩子如果近视的年龄越小，近视的越早的话，他这个患将来最终患高度近视的几率越来越大，所以他最大的风险就是高度近视。戴眼镜呢并不可怕，就是将来只要不成为高度近视就可以，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的话呢，就是它引起的并发症特别多，比如说这个眼底出血呀，黄斑出血，就黄斑就是对这个视觉最敏感的这个地方，黄斑出血，还有这个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裂孔呀，那最严重的就是致盲了，就视网膜脱离就致盲了，所以这个是并发症是最可怕的，所以说家长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控，防的不是近视，不是这个度数，不是，而且防的是高度近视
4: ，
5: 防的是它的并发症或者最造成的终身的这个影响。
4: 那么高度近视大概是在多少度就算是高度近视？
5: 高度的话，它一般就是600度以上，
4: 600度以上，
5: 但是我们现在就500度以上就可以，就要慎重了，就要重点关注了。
4: 对，尤其是在小的阶段，比如说他才上小学的阶段就已经500-600度了，那么再往后他还要再成长，那么在这个阶段他的度数还有可能会更高一些，
5: 对，更高了啊。
4: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怕孩子近视，而是说怕他引起高度近视之后会可能引发的一些叫并发症。好，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会有一些这个疑惑啊，就是孩子有时候呢看不清，哎，说是休息两天好像又好了，好像这个状态又回来了，那么到底是真性的近视还是假性的这个近视，到底该怎么样去区分，那么这种情况能不能够治好的这个问题，柴主任先给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刚开始看不清，休息两天又好了，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5: 是的，它这个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呢，它实际上只是个叫疲劳性近视，也叫调节性近视。它就是孩子这个持续这个睫状肌过度紧张，一时就调整不过来，然后表现的就是暂时的看不清楚，视力波动。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近视了，它通过休息呢，疲劳消除以后，它可以缓解，然后视力呢也可以恢复正常。这种情况就属于假性近视。那么就是假性近视这个阶段呢，它会很短。很短的时间，如果家长不及时发现，孩子也告诉家长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他就很快成为真性近视了。对对，一旦成为真性近视，就是睫状肌这个过度紧张啊，就是和弹簧一样，超过弹性限度了，他就真性近视，
4: 都回不去了，
5: 不可逆了，回不去了。对了，就相对这个，也可以说这个眼球的结构发生变化了，眼球变长了。眼周变长了，就相对这个个子身高，孩子的身高，身高呢就是个子长高，不可能变矮。
4: 对，
5: 眼周变长的也不可能缩短了。这就是真性近视这种情况。
4: 对，
5: 一旦成为真性近视，就要干预了，就要配镜了。
4: 也就是说，他假性近视的这个阶段，其实我们是还可以让他再恢复回去的。
5: 对，
4: 但一旦是由假性近视变成真性的这个近视，它就是不可逆，然后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度数了，是吧？
5: 对。
4: 还有很多家长会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说，哎，孩子好像第一次有点看不太清楚了，那我们先不要给孩子配眼镜呢，我们先等一等，哎，看一看他是不是就能够又恢复回去了啊，就是能不能养好他，就是家长存在的这个疑虑，他能不能养好？
5: 对对对，这个是多数家长存在这种问题，所以临床有好多这样的案例，就家长就是说是呀，孩子近视了，不想让孩子戴眼镜，因为戴上眼镜不好看或者不方便，不想戴眼镜，然后呢就是一拖再拖，这样拖最终呢会拖出了高度近视，
4: 是
5: 好多高度近视都是家长
4: 都这么来的，
5: 拖出来的，对，这样拖出来的，这是家长是最大的一个误区啊，
4: 就是千万不要拖， 是吧？
5: 对，
4: 就是一旦孩子已经开始有一些看不清了，也不要觉得哎好，过两天就能够恢复了，再或者是说呀，这个配眼镜不要配上就是卸不了啦等等，就这样的一些疑虑啊，可能就不给孩子去配眼镜，那有可能让孩子的这个度数，一个是越高，另外一个他有可能是假性的近视，还变成这个真性的近视啊，也是有这种可能的。那么作为家长来说，他在家怎么样来初步的做一个判断，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必须哎，我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了。
5: 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家长在家里发现孩子就是眯眼睛，就是皱眉头或者揉眼睛，经常频繁的揉眼睛，就是比如说看电视啊，要凑近看，这种情况就说明就孩子肯定是视力不好了，就看不清楚这种现象，或者是孩子在教室吧，就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
4: 对，
5: 就是哎看黑板也看不清楚。他会反应，他会主诉，有这种给家长告诉家长啊、
4: 就是家长得注意观察，就哎孩子最近好像看东西老想眯眯眼，然后没事老觉得要揉揉眼睛，然后会觉得原来能够看见的东西现在需要再凑近了啊、像这种状况，他其实都是一些反馈啊，都是觉得这个孩子的度数应该是发生一些变化的一些反馈。
5: 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假性近视，那个有可能假性近视那个阶段早期啊，所以说家长要及时发现的就带到正规医院做检查，比如说一旦需要做散瞳验光的话，咱们散瞳看一下孩子是真性近视，假如把疲劳消除以后，
4: 对，
5: 然后最后再决定啊。所以说这是散瞳验光的，也是区分假性真假近视的唯一的一个金标准。
4: 也就是说带到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医生来做一个散瞳，然后来把这个真假性近视来排除一下啊，判断一下。那么还有很多家长会担心说，哎呦，这个散瞳是会对眼睛有伤害呀、是不是？很多家长不想让孩子做这个散瞳，那么。这个怎么来判断呢？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让大家放下心里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散瞳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眼部的检查。
5: 对，它这个散瞳家长听着挺可怕，觉得害怕伤害眼睛，所以因为散瞳本身就是瞳孔散大以后呢，它怕光，表现为怕光或者看近看不清楚，所以家长都很觉得不想让孩子散瞳。
4: 对，它散完之后可能有些表现、
5: 对，有这个表现、但是呢散瞳的目的呢，它是只是用这个药物就是暂时的放松这个紧张痉挛的这个睫状肌，把孩子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假象的去掉，就是从而测出这个真实的这个屈光状态。所以因为孩子小孩子就调节力特别强，
4: 对，
5: 如果不散瞳他会导致这个度数会偏高一点、就不散瞳就该配不该配镜的配上了，或者该配低的呢就配高了，导致一个过角的状态。
4: 明白了，就是散瞳之后呢，你的眼睛留下的是你真实的近视的度数，
5: 对，
4: 是吧？就有很多这个孩子，家长说配完眼镜之后，哎呦，觉得这个孩子的这个度数怎么就高呢？其实他散完瞳之后，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度数，他是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度数给到您啊。还有另外一个，很多家长去带着孩子查视力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哎，小时候就这一个眼睛，然后去看是0.8呀、1.0啊，就是他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做了这个检查了？那么我们还看到很多检查的数据上有一个数值，就是眼轴的这个数值，很多家长会觉得查眼轴没有必要，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个检查它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5: 他这个视力呢，视力只是一个表象，就是孩子的主观判断，就主观看到哪一行了，看到这个视标是 1.0 还是 0.8， 是正常范围还是不正常范围，还是视力下降了。
4: 对，
5: 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就看的是不只是视力，
4: 对，
5: 而且这个眼轴呢是测量这个判断这个屈光状态一个金标准，目前是。
4: 对，就是看眼轴是更准确、它就是最强的标准了。
5: 对，它是这个评估这个有没有近视风险的这样一个，或者是高度近视有没有这个高度近视风险的这样一个金标准。
4: 那么大家就可以来理解了，我们正常的就遮一个眼睛然后去看 0.8 呀或者 1.0， 这个它只是查一个初步，但是来判断它是否是真的近视或者是有没有高度近视啊等等，还是要看眼轴的这个数值的。那么这个大家要理解，因为更加准确更加精细的检查肯定是让大家更加清楚的去认清的哈。还有另外
5: 尤其对这个低龄的孩子，就我们要早期建档，就3周岁幼儿阶段就3周岁开始建档，建档的目的就是我们测一下眼轴，通过这个眼轴的长短可以评估这个孩子有没有这个近视的风险。
4: 眼轴也是随着他生长会变化吧？
5: 会变的。对，
4: 就是他可能长高了一截，他眼轴会有变化。
5: 会的。
4: 那么眼轴其实他如果说这个数值变长了，突然哎我今天长了一下个子，眼轴变长了，他的近视度数会
5: 有可能近视会增加，但是不完全是，因为
4: 不完全是
5: 部分屈光发育的严重，正常的发育
4: 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5: 因人而异的。嗯、对，
4: 好，还有另外就是，很多家长说，哎呦，我的孩子现在这个眼睛已经有点近视的状态了，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些常规的这个检查了，嗯、是吧？那我们正常的检查周期就是多长时间？我们查一次是最合适的？
5: 对，就是刚才说的这个3岁起开始建档啊，建眼健康档案，然后测眼轴，把眼球的这个屈光发育状态，都。
4: 就是3个月得查
5: 一
4: 次，
5: 然后呢，正常情况就每年做一次评估啊。然后呢，视力正常
4: 这个评估和检查其实它是两个部分，
5: 对，是两个部分，对。然后视力正常的就是这种孩子呢，就是每半年复查一次啊，半年复查一次。然后就对这种就是有这个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家长是高度近视，有这种家族史的，或者他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年龄很小就这个远视储备就用完了，就没有远视储备了。这种孩子呢，就是每3个月

0: 点，哎，就这种方法有没有，就是市面上的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就可能家长会，哎，我今天看一个视频，哎，我这个方法有效，我们就来用，那么来给我们就是辨别一下哪些是有效的方法。
1: 目前的公认的几大方法就是有三大块，三大块，首先的是户外运动，
0: 户外运动，
1: 户外呢目前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户外呢指的就以阳光下户外运动，不只说是你晚上户外运动，这样是无效的，
0: 无效的，
1: 对，
0: 是要就是太阳光，自然的太阳光，
1: 对对对，阴天也可以
0: 就是户
1: 外，
0: 主要是户外，
1: 对，然后这是户外，每天保持这个2小时以上，比如说孩子上学放学这个放学的路上这些，或者是课外活动时间，这个累积2小时以上，
0: 它是累积的，不是说我一
1: 时间，
0: 不是我一下是一下2小时，不是这样，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是户外，这是一个户外的问题。然后呢就是一个光学干预，那你已经近视肯定要配镜啊，导致让他看清楚，配镜的话光学干预呢有这么几大点，就是一个是框架眼镜，框架眼镜里边呢又分为这个普通的单光的普通的眼镜，还有这个离焦多点离焦的防控类的这一大类眼镜你这个普通的眼镜只是说戴上只是看清楚了，
0: 对，
1: 看得清楚，而且它这个离焦眼镜呢就说是它这个通过不同的设计防控设计呢，然后让这个孩子呢就是延缓眼轴的增长，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就是你看它的名字有一个防控两个字，那么它就是有这个防控的功效的，
1: 它有这个功能，也叫功能性眼镜，
0: 功能性
1: 叫防控眼镜，也叫功能性眼镜，
0: 对，
1: 它是不同的设计，就是多点离焦的呀，或者目前还有点扩散的设计，这几大类它是不同的原理，但是呢它最终的效果呢都是控制近视效果比较好的。
0: 那么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你看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就是普通的，还有一些这个离焦型的这个防控性的一些这个眼镜，它们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防控的眼镜它是有防控的功能，
1: 对对对，
0: 能够把它的度数控制得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是吗？
1: 是，
0: 那么就家长在选择的时候是可以来着重去考虑这种防控型的一些这个眼镜的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那如果说孩子的度数它本身不是特别高，可能就100来度，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于镜片的选择会有区别吗？
1: 对，他这个度数的话是结合他的年龄看他的实际情况全面评估的
0: 对，
1: 就是100度的话你可以选择普通的等防控的，也可以选择这个甚至这个角膜接触镜角膜塑形镜，比较 OK 镜的角膜塑形镜角膜塑形镜，但是它这个要求比较高了，因为它是入眼的，它是接触角膜的，它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它针对这个8岁以上的，如果这个有也是8岁以上，如果是他不愿意戴眼镜没有这个意愿戴框架眼镜的意愿，他就可以选择角膜塑形镜。对，
0: 就角膜塑形镜是晚上戴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白天都可以不用配镜，不用戴镜的，
1: 对，不用戴
0: 那么这种防控性呢？
1: 角膜塑形镜的它那个原理是离焦原理它这个防控效果也相当好，
0: 也相当好的，
1: 防控效果是理论上是是排在第一位的。
0: 就大家看情况。那么刚才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多种功能的这个眼镜它是适合不同的类型，那比如说像角膜塑形镜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度数已经比较高的这种，是吧？
1: 有范围的
0: 对，有范围的。那么我们每一种这个镜片它的范围大概是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像角膜塑形镜它是大概是在什么
1: 范围？角膜塑形镜它有严格的这个适应症和禁忌症它的范围的话，比如说是这个100度到600度，你超过600度就不能戴了
0: 对，
1: 然后它的散光范围也是有的175度之内是一个范围然后还包括它的这个角膜曲率是48以内但是曲率太低也不行，太高也不行还有你眼部的一些这个干眼这些个都是禁忌的
0: 就是如果说你的眼睛可能就是干眼，但是你要长期戴这个角膜塑形镜的话，可能眼部会不舒服就是如果说你的度数已经超过了这个600度了，其实也不太适合去戴这个角膜塑形镜了
1: 是不能戴了它有严格的禁忌症的
0: 对，就是不是说想戴就能戴的，
1: 是严格的筛选，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的验配，然后规范的这个啥戴镜，然后定期复查是很严格的一个
0: 还有那个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多焦点的这种这个镜片这个有没有这个禁忌或者是可选择的范围？
1: 多焦点镜片的话这个没有禁忌，它这个一般就是这个视功能要好，就眼睛没有外斜没有明显的外斜内斜这些个特殊的这些问题都可以
0: 戴年龄上有要求吗？
1: 年龄上也没有要求，
0: 也没有，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多焦点的这种防控镜它其实是更加适合大多数人的，
1: 对
0: 它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禁忌要求，另外一个它还有带这个防控的功能，是吧？大家就可以来考虑一下。那么刚才呢这个柴主任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佩戴眼镜的这个选择上这几大类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也关注了就是我们如何来做这个

0: 防控，健康的防控其实很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户外运动啊，最少是每天得2个小时的一个户外的运动。另外一个就是要佩戴眼镜，还有一个就是哪怕是您佩戴上眼镜之后的用眼习惯也是要好，是吧？
1: 对啊。
0: 嗯，好。
1: 另外呢，就是刚才再补充一点，就是这除了这个户外，还有这个戴镜，这光学干预，另外还有一个药物干预。
0: 哦，药物也可以
1: 干
0: 预。
1: 对的，目前这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这是唯一一个跟近视相关的一个药物。跟近视控制相关的，就是低浓度，就是0.01%的这个浓度。现在市面上也有0.02%、0.04%都有了。它这个药物呢，就是和这个配镜呢是联合使用的。
0: 就是我们戴上眼镜在
1: 同时晚上在
0: 这个眼药水，
1: 在滴这个药物。
0: 哦，
1: 这样的联合增效，
0: 它是能够让眼睛近视
1: 这个眼轴长得更慢
0: 啊，让眼轴长得慢一些，
1: 延长近视的发展。
0: 但是好像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配个眼镜儿，但是没有配这个药物，是吧？
1: 对，这个药物也是因人而异的，就是看情况，大夫评估他，医生给他评估以后呢，如果长得很快，如果带防控进来，什么办法都用了，效果也不好，这样就可以联合用。
0: 就是一般是长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医生才会建议可能要配合药物去使用。
1: 对。
0: 那如果说你可能一年就也没长个几十度，可能就是10度、20度这个样子的话，那就不需要用这个药物来干预啊。但如果说你家孩子哪怕是已经戴上防控眼镜了，但是这一年的度数依然长得非常快，长了什么100度啊，这样的一个超过50度的话，长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用上一些这个药物来干预啊，让这个眼轴长得慢一些，然后度数防控更好一些，是吧？好，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说出你的问题，我们柴主任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做出回复。好了，接下来先进广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说出你的问题，我们柴主任也会及时的为大家做出回复。好了，接下来先进广告。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及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姚都区眼科医院视光科的柴彩虹啊，柴主任。我们今天聊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青少年儿童的近视的一些问题啊，就是首先真假性的这个近视如何来进行这个区分，还有呢，就是上半段也聊了很多我们这个孩子如何来进行这个正常的一些检查，配镜的话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眼镜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都来跟大家做了分享。那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直接来问出你的问题。除了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还有就是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大家也可以来发送语音、文字、照片、视频啊，都可以啊。还有就是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下您的信息，然后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为您做这个回复。我们首先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主播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近视之后是必须马上去佩戴眼镜吗？比如说像低度的近视可以不戴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也有涉及到啊，柴主任，
6: 对对对，是的、
5: 您给他做一下这个解答吧。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近视之后他必须马上要佩戴这个眼镜吗？
6: 实际上孩子近视呢，一旦近视呢，就是需要配眼镜的、如果不配眼镜的话，他视力不清楚，他会延缓他的发展啊、实际上是应该配眼镜的，
5: 就是
6: 哪怕是很小的度数，50度也应该配了
5: 啊、就是50度都应该配了。很多家长会觉得50度，那观察吧。也还是说他可以去，就哪怕是有50度了，建议他去做散瞳，这个怎么样？
6: 对，做个散瞳，看看真近视假近视，排出来假性近视。如果是真性近视，确定真近视以后呢，就该配眼镜了。
5: 就是这位家长得操心了啊，就是首先要戴眼镜，另外一个哪怕是度数比较低，他也是需要佩戴眼镜的啊，不要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一定要佩戴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来这个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这个眼镜是一直戴着好呢，还是上课戴，平时摘掉更好？就是我们已经配好了眼镜，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这个眼镜，是要一直佩戴吗？
6: 这个是分情况的，这个眼镜是一直戴好还是不戴好呢？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不戴？一个是看他戴的是什么眼镜，如果是普通眼镜，你戴上你的度数低，只是上课用，平常不用，这可以，只是看远戴，看近不戴，
5: 对，
6: 运动时也可以不戴，这是这种情况。那如果是你配的是离焦眼镜，功能性的眼镜，这个要求全天佩戴的，
5: 就是功能性的这个眼镜一定要注意是全天佩戴，不能够有任何一刻的这个放松啊，就比如哎呀，我可以是不是可以不用戴啊等等啊，是不行的。就是既然佩戴了眼镜，就是我们但凡用眼还是要佩戴眼镜的。有可能比如你运动的时候，可能就短暂的时间，可能这个框架的眼镜不方便，可以偶尔的就是不用戴了，是吧？来看一下这个岁月静好呢发来消息，他说什么情况之下应该慢速散瞳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慢速散瞳、
6: 这个慢速散瞳它是分年龄的、就是一般是幼儿阶段的孩子，如果是他是先天性的远视呀、散光呀、大散光呀，这些要慢速散瞳。一般的远视就是我们就15岁以下的小孩都要求散瞳嘛，
5: 对，
6: 但是看情况，如果年龄再小的话就要慢速散瞳了。慢散就是通过这种阿托品散开以后呢，要持续点眼是3到7天，有3天的，有7天的，就每天晚上点7天，这样7天散完全彻底放松，也彻底散开以后呢，再进行一个验光检查。这样停点20天复查，这样一个
5: 周期很长，
6: 对，周期很长。

0: 也就是说呢，还是要注意了，就是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是需要这个使用这个慢速散瞳，因为家长会觉得这个周期会太长了，那么就是有的孩子虽然说周期长，但是你就只能够慢速散瞳。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刚才说的是慢散，慢散的话周期确实挺长。那么快散现在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选择？
1: 快散就是如果是排除它是远视那些特殊的情况，年龄大点的孩子，这就快速散瞳。
0: 对，
1: 如果是这个考虑近视啦，或者这些问题，我们就快速散瞳进行个快速散瞳。如果再散不彻底，我们再进行慢速散瞳。
0: 就怎么来判断它散的彻不彻底？
1: 散的彻不彻底，我们通过验光通过验光检查，看它的这个调节，看它的度数有没有变，有没有波动，有没有变化这样再考虑。但是这种情况就是通过快速散瞳再进行慢速散瞳，这种情况也不多。对，
0: 就是基本上都是来看你的状况，你是选择慢散，你的状况适合快散。
1: 对，
0: 那快散的话多快？
1: 快散就是我们点这种那个
0: 散瞳的这个滴眼液，
1: 快速散瞳，对对，滴眼液就是在医院做点药是半个小时，基本就散开了。然后它散得快，恢复得快，恢复的话也就5个小时。
0: 就很快哈。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快散为什么就是大家会选择那么就是你在医院滴完之后，在这等着等半个小时，等半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去做检查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做完检查之后呢，可能会有大概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会有一些散瞳之后的反应。
1: 是看近看不清，
0: 就看不清，
1: 怕光。
0: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内，首先散完瞳之后，不能够再去看电子产品了。
1: 是的。
0: 然后不能照太阳光。
1: 对。
0: 该戴上眼镜了，比如说你中午回去了，是吧？在路上戴上个眼镜。
1: 对对对。
0: 然后回去之后不要见这个电子产品。要休息够时间。那其实做这个散瞳的话，下午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散完瞳之后正好回家，也不用见太强的阳光照睡觉了。
1: 这个不影响，
0: 不影响，
1: 这个不影响，
0: 不影响生活。其实
1: 只是出去怕光，你做个防护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这个天阁乒乓，他说了假近视能不能不戴眼镜呀？他说的是假性的近视，他其实假性的近视
1: 就不是近视
0: 、
1: 就不需要戴眼镜啊。是的。
0: 那其实像他这种假性的近视，你告诉他该怎么去做？
1: 假性近视的话，就是近视前期，
0: 对，
1: 就要干预了。干预的话，就是一个用眼习惯，还有户外运动多一些，然后定期复查，
0: 对，
1: 做到定期复查，这个是不需要戴眼镜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方案，就是你近视前期你不戴眼镜的话，就是你做其他的干预，可以点低浓度的阿多品。
0: 就是先滴那个药水。
1: 对，但是有的就是这个远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戴那种离焦眼镜，提前预防你不近视。
0: 就它这个离焦眼镜，它其实不单单是防控，
1: 对，平光的离焦眼镜，
0: 平光的就是不同的类型。你看我们就不知道这些知识，你去了看医生给您的这个判断，就我们就可以戴这个眼镜然后来做一个防控。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又发来消息，他说我家孩子最近呢看黑板总是眯着眼睛，然后他就特别担心啊，就是想问问孩子到底是假性的近视呢，还是这个真性的这个近视。就是他可能也刚刚走进我们这个直播间，他就觉得孩子有这个表现了，就看黑板的时候眯眼睛，觉得是不是就已经有近视的表现了，怎么处理呢？
1: 这个就需要到正规医院做一个检查了检查要屈光度，检查他的视力然后呢必要情况下做个散瞳验光散瞳验光看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
0: 对，
1: 有可能这种情况就是假性近视，就是前期近视前期
0: 对，其实这个前期家长能够重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早发现早干预。
0: 对，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早早的做上这个防控的话，它有可能就不会转为真性的这个近视。
1: 对对对。
0: 后期呢比如说孩子的运动跟上然后营养跟上是不是就可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就不近视了。
1: 对对对。
0: 是吧？你看这个恢风合唱就非常的这个及时。他说这两位朋友去医院散瞳检查就可以知道了就是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在公屏上的问题那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也可以继续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然后另外一位朋友他说配眼镜一定要这个散瞳验光吗？那不散瞳的话会不会就是配的不是很准确，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对，是的，这最好做个散瞳验光，因为孩子调节强嘛你不散瞳的话他会出现这种这个就是假性近视，出现这种就是不散瞳就会出现高
0: 度数
1: 偏高偏高测不准
0: 它确实会不准。
1: 对对对，测不准一旦配镜的话会配高
0: 对
1: 配得过高。
0: 那它其实比如说我就是个100度，然后呢它没有做散瞳的时候是 100度，然后可能散完瞳之后不到100度了，
1: 75或者25度。
0: 对，但如果说你没有散瞳，然后配的眼镜就是100度的这个度数。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会有什么危害呢？
0: 这个就是属于过角了，过度矫正，本来没有近视，你配了个眼镜，然后导致这个眼轴拉长，形成这个真性近视。
1: 对，本来我只有50度，你给我弄了一个100度的，然后
0: 而且将来还有一种后果就是，你即便是戴眼镜，你戴的合适的度数，他看不清了，你必须戴够他当时戴的高度的那个眼镜。
1: 哦，明白了，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还挺严重的事情，是吧？就我本来只有50度，然后呢，没有散瞳的时候，就只有50度，那就散没有散瞳是100度，散完瞳之后成50度，其实50度是我真实的这个度数，但是你给我配了一个100度的这个眼镜儿，那我就只能用100度，而且呢，我的眼轴可能会变长。
0: 对，
1: 在下一步，比如说我的度数再往上涨的时候，我合适的度数我戴上都不合适了。
0: 对，
1: 它可能还要再比它这个度数再高上一部分，它才能够看得清楚。
0: 对，但是你不能那样戴，它一个过程啊。
1: 就大家要一定要注意这个散瞳啊，不要觉得麻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去缺的一个步骤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这位岁月静好他说了，什么情况需要做视觉训练呢？视觉训练这个事情，
0: 这个视觉训练它会全面评估，就看你有没有结合你的那个度数矫正视力，还有你的眼位啊，看你的视功能，这样全面评估，看你是不是需要做视觉训练。
1: 视觉训练是针对什么类型的这个？就近视、远视、散光还是弱视还是什么，其实都有是吗？
0: 都有，对，主要是视功能有问题的比如说调节力呀、调节集合这些有问题的，视功能有问题的，所以需要做视觉训练。还有这个斜视有隐斜视的这部分人，
1: 就是所有的就是视功能有问题的都是可以来做视觉训练的。但是我觉得就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你看我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是有一点这个近视了，或者是我有一点远视，那我做视觉训练的话是能够改善吗？
0: 他实际上近视的话，首先你要戴镜，
1: 对，先配镜，
0: 对，
1: 再做
0: 视觉训练，再看他的调节啊，如果调节不足或者有抑制的这类的情况，再做训练。
1: 那
0: 所有的人都需要做训练，
1: 对
0: 也不要盲目的做训练不该做的做了。
1: 明白了，就这个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遵医嘱，
0: 对，
1: 是吧？我们就是看医生怎么说，你这个确实是需要做训练了，我们然后就去做训练。那如果医生说你这个没有必要做，
0: 对，
1: 咱也不要强求，不要觉得哎呀我没有做是不是就亏了，或者我做了之后可能会更好。其实医生给你的这个建议是最科学的这个建议，是吧？
0: 是的。
1: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个眼镜如果说度数配得低一点的话，能不能够减缓近视加深？你看这个他是觉得，比如说我就只有100度，那我配一个这个80度90度的这个眼镜，那他是不是能够就是缓解他加深？不太行吧？
0: 不是这样的眼镜配镜，但这个度数要一定要足角，有多少度配多少度，不要欠角，欠角的情况下反而更延缓近视的加深。
1: 对。它其实就是你不能够少了，也不能够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多少度就是多少度，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位朋友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不要就是想所以然，觉得我好像配低一点就能够就低了。因为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就如果说你过角了，那么你下次配镜的时候还是需要按照那个过角的这个位置去弄啊。那么欠角的话它也不行啊，一定要足角，就是足够的这个度数来进行这个眼镜的矫正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个儿童青少年更加适合哪一种呢？像离焦眼镜呀，还有普通的眼镜哦。我们刚才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解释了哈，您再给他做一下这个解释和介绍吧，好吗？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情况，离焦眼镜和普通的眼镜的区别，更加适合哪一种？
0: 这种情况就是看这个孩子，就是结合这个孩子全面情况，看这个有没有这个近视防护家族，是看他的年龄。如果年龄低，度数高，这种情况就首选是离焦眼镜，首选防控的离焦眼镜。如果是年龄大了，就是大一些了，12岁就初中了，而且度数很小，刚开始近视，这种情况就配个普通眼镜就可以了，
1: 就够了。
0: 对，
1: 这个是看情况，
0: 对
1: 啊，看情况。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的孩子已经上了什么初中、初二、初三了，他其实就是直接配足够的度数的正常的眼镜就可以了，因为它生长的周期没有那么长了，是吧？眼轴的这个长，它可能也
0: 快速增长期了
1: ，就是在12岁左右，这样的一些，它可能还要再长。那么我们就戴防控眼镜戴上一段时间，让它稍微长得慢一点。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哈。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呢，这个眼镜多久需要复查呢？或者多久需要更换一次？度数长多少就需要重新的来配眼镜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配完眼镜之后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啊。大概到什么程度？
0: 这个一般戴镜后。

0: 那就是看，也是看年龄，如果年龄大的孩子，就是我们半年复查一次，半年复查，复查的情况就是复查以后呢，就看他的度数有没有变化，眼轴有没有变化，哎，度数有变化了就及时更换。
1: 嗯，
0: 啊，这样。
1: 他这个变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幅度？
0: 如果矫正视达不到正常，矫正视就是低于这个1.0、0.8，
1: 嗯，
0: 哦，这样就该换了。再一个看他的主诉，如果孩子要求视力特别清楚，
1: 嗯，
0: 也要换啊，
1: 嗯。就是其实有的孩子是说，哎，我好像欠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我是舒适的，那么就不需要换。有的孩子是说
0: 观察一段，
1: 对，有的孩子就觉得不行，我一点点都不行，我必须要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种就要听孩子的，然后要及时去更换眼镜了，配眼镜是吧？嗯，好。那么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继续的这个留言，我们也会来针对大家的问题来做这个解释啊。平常心呢发来消息，他说眼镜配好之后需要经常佩戴吗？
0: 对，这个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哈，这个
1: 是需要的。
0: 对对对，什么时候戴，什么时候不戴，看也是看它的度数，
1: 嗯，
0: 啊，轻度的，啊，轻度的小度数的，这样可以就是用的时候戴，不用不戴了啊。
1: 嗯，
0: 如果还有伴随外斜的一部分孩子要常戴，不管多少都要常戴，
1: 嗯，
0: 啊，如果戴的离焦的眼镜呢也要常戴。
1: 嗯，
0: 啊，
1: 好，理解了
0: 情况。
1: 那么就是一定要注意，正常情况之下，其实佩戴眼镜之后，我们要用眼，这个眼镜还是要戴好的，尤其是这种防控的眼镜是吧，还是要佩戴好的。那么如果说你是说，哎，运动可能就是短暂的一小段的时间，那孩子觉得不戴也没有关系，那不戴是 OK 的。
0: 对, 对, 对，
1: 是吧，
0: 看戴的什么度数，如果是低度的没有散光的这部分，就是可以用的时候戴，不用不戴了啊。
1: 哦，明白了。就是您刚才还提到一个，其实就是斜视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是吧？就斜视的这个孩子，那么在选择眼镜的时候，他是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吗？
0: 这个外斜的，一般是外斜的孩子，
1: 嗯，
0: 近视伴随着外斜的多一些。
1: 对，
0: 他这种选眼镜的话是有要求的。
1: 嗯，是有要求的，
0: 对对对，是有要求
1: 啊。那么就是不同的这个情况，其实去了就直接听医生怎么说，
0: 对，遵医嘱
1: 就可以了，
0: 啊，
1: 是吧？
0: 是，
1: 嗯，好，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啊。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医院的干预，还有就是家庭的习惯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那么柴主任给我们一套可以直接照做的家庭的防控的标准，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头作为家长的，我该怎么样去给孩子防控他的近视？
0: 嗯。是的啊，首先是用眼习惯，用眼习惯呢就是包括这个读写姿势，就是我们要做到一拳一尺一寸，
1: 嗯，
0: 这样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再一个呢是3-20法则，就是你看近距离20分钟，然后远眺6米，6米相当于20英尺的距离，这样呢持续20秒，这是3-20法则。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一定要严格控制啊，不要看手机啊 iPad 这些啊，然后就是饮食习惯，饮食就是少吃甜食。不要挑食。
1: 对，好像这个甜食确实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要少吃，你看对于近视来说也不好，对于生长来说也不太好。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也保持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小学生呢尽量10个小时啊，初中生的9小时啊，这不要熬夜，然后呢多吃这些绿色的蔬菜呀水果呀，这些要均衡饮食啊，然后还有一个不要躺着看书趴着看书，
1: 就这些习惯其实，作为家长来说呢，可以给孩子做好一些这个防控，或者是给他告知，约束他一下，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市面上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叶黄素啊等等，那么像这种东西，它是可以补充一些视力方面的营养吗？
0: 这个没有特殊，这个是叶黄素本身是个保健品，这个可吃可不吃啊，这个没有说必须的。
1: 对，明白了啊，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其实就是我们深颜色的蔬菜水果呀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多吃一些，就是能够让它营养均衡一点，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是的。
1: 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在刚刚也是回复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柴主任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还有就是非常通俗易懂的，而且非常全面的一个解读。那么再次来感谢我们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也非常感谢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那么或者在后台留言之后呢，我们柴主任也会及时来为您做回复。当然需要去医院做检查的话呢，您直接到瑶都区眼科医院啊，视光科找柴主任啊，柴主任也会现场为您做解答和解释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次感谢柴主任的做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再见。
0: 好的，再见，谢谢大家。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

0: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3: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2: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3: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2: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3: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2: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3: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2: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3: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2: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4: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山。问候在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也是要提示大家啊，注意行车安全，各行其道。如果想听一首好听的旋律，依旧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来联络我们。
0: 来关注哈，今天是小满节气，二十四节气当中已经进入到这个夏季当中了哈。
1: 是的，
0: 对，所以就是小满过后，你看到芒种就要收麦子了。一年又一年，时光匆匆流走，那已经到这个小满节气了。大家今年的目标完成了多少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对，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也是刷到这样的一段话，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说小满是一年当中最具幸福感的节气，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就是圆满。满小中是有余地的，满是里藏欢喜。

0: 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不需要经过过度的追求完美，而是应该学会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生活的美好。所以说小满加油。
1: 对，没错啊，就人生小满胜万全啊。
0: 嗯，
1: 水满则溢，人满则这个感觉是满招损，谦受益哈。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应该给自己多一点点这个小满的空间，
0: 嗯，
1: 让自己能够足够有成长的空间啊。
0: 是的，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小满节气。那么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也是关注到二四节气当中，我们也是已经从立夏到小满了。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波啊，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你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安排和部署，可以来聊一聊。
1: 对，这个时节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生长的旺季。在北方，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逐渐饱满，但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则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日渐丰沛，清流汩汩，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的生机，为水稻等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
0: 是，江南地区还有小满动三车的名言，小满一到，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引水入田，像一些榨油车、水车齐动，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份期许。
1: 嗯，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个季节樱桃转红，枇杷熟透，青杏渐黄，给舌尖带来最新鲜的这个夏日滋味。
0: 嗯，
1: 没错，这两天可以已经看到这个路边有卖这个樱桃的，
0: 对，
1: 还有卖这个杏子的，还已经上市了。
0: 是，小满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比如说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也是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啦。
1: 嗯，万物初盈，小德圆满，愿你我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大家可以去买点樱桃哈，来饱饱口福。哎，这个杏儿也逐渐上市了。这两天我确实看到这个三轮车上有这个杏儿哈，然后问了一下价格，10块一斤，有点小贵啊。
0: 是，还是比较贵的。那么也是再等等，可能这个价格是会更加的亲民啊。那么今天是小满节气，在今天8:37，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也祝大家小满安康。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

0: 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6: 我在临汾爱着你，
5: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轻松的下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我在临汾爱着你。各位上午好，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山。依然要问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也是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去分享。昨天我们是在临汾市区和大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520这样的一个日子。
0: 对，
1: 今天是521。
0: 对，
1: 其实爱意可以继续去传递和表达，
0: 对，可以让这个爱意浪漫来延续一下哈。
1: 对，
0: 说到这个520表白，不一定是对爱人的表白哈，更多的是对你身边的所有你爱着的人的表白，像这个亲人啊、父母啊都可以哈。
1: 是，比如说对你的事业、对你的工作小伙伴，
0: 对
1: 你的祖国、对你的家乡啊，都可以去表白，大声喊出你的。

0: 哎，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各位想听到哪一段旋律也可以来互动一把。
1: 对，今天节目里也可以点播歌曲，发送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那稍后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把那首歌送给你的。那今天也是这个小满节气啊，看到这个天色有点这个阴沉，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也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和准备工作。最近一段时间降水多一些，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

0: 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伴随着好听的旋律，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山。那么今天也是小马节气啊，和大家说一声小马安康。小马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种幸福感了。
0: 嗯，
1: 大马则意，小马就是圆满的意思。
0: 对，没错。
1: 也是把这样一份祝福送给大家。
0: 对，天气变化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注意安全哈。
1: 嗯，是的，没错。那么也是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和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时间的轮廓》。你会感慨啊，一年四季真的是过得很快。好了，也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嗯，明天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惠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

0: 详询316-6665。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7: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8: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7: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8: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9: 电影可以说了，
1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1: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持久战的关键是要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仅仅依靠广大民众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方针，同国民党的脱离民众的、单纯依靠政府军队作战的、作为军事战术思想甚至是机会主义策略的持久战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因此我们在很多影片中都看到了我党这种思想的体现，就算在影片中没有太多中国共产党的元素的红高粱，那么其实表演的、展现的也是坚持人民战争思想的具体体现。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红色影片《红高粱》的故事。张艺谋导演非常善于运用电影语言，在影片《红高粱》中，张艺谋只是通过几个简单的镜头就为影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同时也使得《红高粱》获得了国际荣誉，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最佳故事片金熊奖，这也是国产影片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成就。电影《红高粱》根据著名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是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荣获国际 A 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当年影片在国内公映的时候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红高粱》硬是把票价炒到了5到10元。影片并没有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原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 一如阳光般炫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红高粱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1988年拍摄的影片，他的气势在那个年代显得特立独行。虽然被视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但是红高粱和陈凯歌、张君钊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在叙事角度、影像风格等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除了张艺谋标志性的对于色彩的大胆使用之外，整个影片营造的颇具娱乐性和传奇色彩的气氛，给习惯了现实主义的中国电影观众在感官和情感上都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作为演员的姜文是影片震撼的一部分。在《红高粱》这部充满男性荷尔蒙魅力的影片中，姜文极具符号化色彩，粗野的光头，招风的耳朵，一双小眼睛，时刻流露的欲望和狡黠，在影片的画面之中肆意张扬。好的，一起来走进影片的故事。
12: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儿。这段事儿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这是我奶奶，那年的七月初九是我奶奶出嫁的日子。娶我奶奶的是十八里坡烧酒作坊的掌柜李大头，50多岁了才娶上这门亲，因为人们都知道他有麻风病。
13: 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屁声事端。

0: 照那会儿的规矩，半道上要折腾新娘子。那天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是李大头的伙计，只雇了一个叫把式。他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轿夫，后来就成了我爷爷。
1: 在我奶奶被抬往十八里坡的路上，要路过一大片的高粱地，因为老人说那儿不太平，所以大家走到那儿都有些害怕。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劫匪突然从高粱地里跳了出来。
2: 站住！奉天王，轿子放下，掏钱！
3: 老子是神枪三炮，快掏钱，不然老子就开枪了。
1: 因为劫匪拿着枪，所以所有轿夫只好按照他说的掏出了口袋里的钱。
3: 解裤带，把钱和裤带都搁到这儿来，都给老子滚到轿子后头去，
2: 不许回头，蹲下。
1: 这时劫匪小心地捡起了钱，并一步步地向我奶奶的花轿走去。
2: 下轿，走，高粱地里走。
1: 已经被掀掉盖头的我奶奶似乎并没有惧怕劫匪的样子，一步步地向高粱地走去，并回头看了一眼那些蹲在地上的轿夫，也在其中的我爷爷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奶奶只好在劫匪的威逼下继续往前走。就在这时，我爷爷从背后一下子把劫匪扑倒在了地上，并连同其他轿夫一起制服了劫匪，并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神枪三炮。然后我爷爷和其他轿夫一起把我奶奶抬到了十八里坡，那儿周围也没什么人家，再加上掌柜李大头有麻风病，所以平时只有买酒的人到那里去。后来在我奶奶三朝回门的时候，我爷爷把我奶奶强行带到了高粱地里，从此我奶奶也就怀了我爹。但是我奶奶在回到娘家之后，却有些不愿回到十八里坡了，为此她受到了她爹的数落。
4: 你逞啥能，不吃饭想成仙呢？掉到富窝窝里还整天五迷三道的转不过来。你看人家李家给咱了一头大黑骡子，回去好好过日子，往后看呢，李家的财产都归你，人活一世图个啥，嫁了人死活都是李家的人了。快吃，吃完给我回去。
5: 我走，我走。你不是我爹，我没你这样的爹。你就像那怀头大黑骡子，你给你的骡子过去吧。我走，我走，我再也不回来了。
4: 狗杂种，想不认你爹没那么便宜，我和你娘弄出你来容易吗？
0: 就在我奶奶骂他爹的时候，十八里坡已经出了事，李大头给人杀了。究竟是谁干的一直弄不清楚，我总觉得这事儿像是我爷爷干的，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也没问过他。
1: 第二天就在伙计们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的时候，我奶奶突然站了出来。
6: 大家先别走，我有话要说，咱这烧酒锅不能散伙。罗汉大哥，罗汉大哥，你在李家的日子久了，凡事还得您多张罗着，我一个女人家全仗大家伙帮忙了，要是实在有不愿意干的想走也不强留，这个月的工钱照发，日后想回来还是咱烧酒锅上的人。我说你们还是留下吧，咱这买卖办成了，人人都有一份儿，你们看成吗？
7: 好，那就不走了。
8: 对，不走了，不走了。请掌柜的，
6: 别走了，掌柜的，请掌柜的，往后别再喊我掌柜的。我也是穷人家的，咱这烧酒锅上没大小。我在家排行老九，是九月初九那天生的。人家都叫我九儿，你们也叫我九儿吧。
9: 九儿，
10: 别走。
11: 九儿，
10: 九儿，
8: 九儿，九儿。
12: 掌柜的，啊，今儿个是不是把这院子收拾收拾？这后院原先大伙不敢进，怕染上病，咱们也清洗清洗。往后你就是当家的了，你就吩咐吧。
13: 是啊，你吩咐吧。
9: 吩咐吧，九儿。
13: 你就吩咐我吧。
14: 吩咐吧。
6: 那好，今天明天后天烧锅停火三天，大家伙帮我清扫房屋，凡是老掌柜用过的摸过的，能烧的就烧，不能烧的就埋。
13: 行，
6: 哥，你叫人买些石灰来，把这后院整个刷一遍，再用高粱酒把这十八里坡整个泼上三遍。大哥，您不是说高粱酒能消千病百毒吗？今儿个咱就用高粱酒杀杀煤气。
1: 就这样，我奶奶重新撑起了烧酒作坊。突然有一天，醉酒的我爷爷出现了，并跟作坊里的伙计们说起了他跟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事情。
15: 我自己能走，真的，
16: 让他过来，让他过来，那个怎么着？
15: 我告诉你，你记不住了。
16: 哎，听清了，哎，再说说，后来怎么着？后来，
15: 别动，
16: 问，哎，后来怎么着？
15: 后把高粱铺平了，
16: 铺平了，
15: 他就躺下了，躺下我就痛快
16: 了。行了，你别跟他硬了，快出去吧。
15: 掌柜，对，听这爷们儿的话，都出去，都出去，出去，你们就送这儿吧，这儿离家不远了，我一会儿就进去了。
16: 让你上这那边那屋，
15: 我在这屋睡觉。
16: 铺这头去。
15: 我从今天开始天天在这屋睡觉。这是我的屋。
16: 这是掌柜的。
15: 掌柜的，谁他妈是掌柜的？你说的是他妈李大头啊？啊，李大头算他妈什么东西？啊，他活着我也不怕。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再说，他喜欢我。在高粱地里，他就说了，他自己跟我说他喜欢我。
1: 这时，一直躲在屋里的我奶奶打开了门，并死死地盯住了我爷爷。啊，
15: 对不对？你自己跟我说的喜欢我。
1: 我奶奶把我爷爷关在了门外，结果我爷爷强行闯了进去。我奶奶就让伙计们把我爷爷放到了烧酒缸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土匪头子秃三炮出现了，掳走了我奶奶。三天之后，作坊里的伙计凑钱赎出了我奶奶。而在酒缸里待了三天的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凌乱的头发，便一气之下来到了秃三炮的肉铺。但是秃三炮并没有在那儿，我爷爷找上了掌柜胡万的麻烦。
2: 爷爷，我要吃牛肉，
17: 吃就吃，不吃就滚。
2: 你他妈敢骂我，我今儿还非吃牛肉不可。
17: 你安稳地坐着吧，后生，你也配吃牛肉？牛肉是给三炮留的。
1: 因为秃三炮不在，所以我爷爷便在酒足饭饱之后准备离开。
17: 一块大洋，
2: 就仨铜板。
17: 一块大洋，
2: 爷爷就仨铜板。
17: 后生，你来吃俏食啊？
2: 不要拉倒。
17: 你等等。哎，等等，哎，干什么？干什么？
2: 胖子，好了。
1: 这时，
17: 当家的
1: 秃三炮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17: 遇上一个吃俏食的，
2: 割他的舌头下酒。二位，我刚才是多喝点酒，多喝了点酒，跟老掌柜的闹着玩的。
18: 那好，留你条舌头，好个女人亲嘴儿。去。给我们当家的磕三个响头，要响。 去，去不去？
10: 去去去去去，
18: 跪下！
17: 你也不打听打听，敢跟这儿闹事儿？来，哥俩喝，多喝点。
10: 沈三爷，你饶了我，饶了我吧。小的我有眼无珠，冒犯了你老人家。我刚才是喝多了点，跟老掌柜闹着玩的，下回不敢了，不敢了。
1: 趁秋山炮不备，我爷爷把他扑倒在地，并趁机拿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10: 兄弟，我跟你无冤无仇，
2: 你他妈坏了我的女人，
10: 你的女人，烧酒锅上的女人，
2: 对你坏了她
10: 没有？我就为那3000块大洋。
2: 胡说，
10: 没有。麻风动过的女人我不沾，兄弟你不信割了我的脑袋。
1: 由于秃三炮信誓旦旦，我爷爷放过了他。回到烧酒作坊，我奶奶他们刚酿好了新酒，我爷爷却当众在酒里撒尿，然后我爷爷就开始拿铁锹不停地往外抛洒酿酒的废料，而我奶奶就站在那儿，再次被我爷爷的那种硬汉气息给吸引了。这一次他们两个也就真的成了夫妻。我爷爷往酒缸里面撒尿本来是一个恶作剧，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高粱酒的味道十分的好。罗汉爷爷发现后立刻搬了一坛酒送到我奶奶的门前。
12: 掌柜的，大喜了，酒成了。我在烧锅上十几年，从来没酿过这么好的酒。掌柜的，给酒起个名吧。人记姓，酒记名啊。
6: 咱这地界叫十八里坡，就叫它十八里红吧。
12: 九儿，十八里红搁在门口了。
1: 当天夜里，罗汉爷爷离开了烧酒作坊。一晃九年过去了，我家的十八里红远近闻名，而我爹也九岁了。有一天，我奶奶突然在远处看到了我罗汉爷爷，结果追了好久也没有追上他。没过多久，日本侵略者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并让肉铺的伙计当众扒下了罗汉爷爷的皮。
0: 据我老家的人说，我罗汉爷爷是当了共产党，受指派收编各路地方武装一同抗日。我看过县志，县志载日军抓民夫累计40万人次，修筑张平公路，毁家河无数，杀人逾千。刘罗汉在青沙口前被日军剥皮凌格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1: 就在罗汉爷爷惨死的当天夜里，我奶奶把大伙儿召集到了一起，并拿出了一坛她存放了多年的高粱酒。
6: 杜国儿，跪下，这是你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磕头喝酒，是男人，把这酒喝了，天亮把日本人汽车打了，给罗汉大哥报仇。
1: 大家聚拢过来，在我爷爷的带领下，喝着高粱酒，唱起了酒神曲。
11: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

0: 当天夜里，大家便斗志昂扬地去了高粱地，并在日本兵路过的路上埋下了高粱酒，准备炸毁日本兵的汽车。第二天中午，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我爷爷他们，却被日本侵略军的机枪给打死了。愤怒的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我爷爷拉着我爹的手挣扎地来到我奶奶尸体旁。这时天空中出现了日食，漫天漫地都变成了红色。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获奖影片《红高粱》。在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正式开始了张艺谋辉煌的导演生涯。得知消息后，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而姜文饰演的我爷爷这个角色也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姜文之前饰演的都是一些文质彬彬的角色，而这里却要演一个浑身散发着野性的角色，转型之大不由得让人为之担心。但是姜文却没有让人失望，电影里的每个动作，擦汗喝酒，哪怕是拉开裤子撒尿，都透露着他那股独特的坏劲。据说当时剧组选择姜文，只是因为姜文的外貌和原著描述的于占鳌十分相似，就选定了他。如果当时剧组看过芙蓉镇姜文演的知识分子，也许咱们就看不到姜文的出色表演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由姜文演唱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压头，冬天的大路9千9百9啊，哎，妹妹。

往前走，我会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尽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

0: 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陇南正好处在北纬33度上，这是一条神奇的纬度线。注定有很多的奇迹将会发生。当地球转动，阳光会轻轻地洒在白龙江西汉水上，这时候陇南的河流会靠近一个地理坐标位置，就是北纬33度。地球的这一道线上行走着一个历史的老人，他很神秘，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一串独特的名字：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长江、密西西比河等等，都是在这一纬度线入海。更加令人神秘难测的是，这条纬线又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著名的自然及文明之谜的所在地。比如恰好建在地球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金字塔群，以及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之谜，神秘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达西里的火神火种壁画，死海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以及令人惊恐万状的百慕大三角区，让无数个世纪的人类叹为观止的远古玛雅文明遗址，这些令人惊讶不已的古建筑和令人费解的神秘之地均汇聚于此，不能不叫人感到异常的蹊跷和神奇。而中国的陇南，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无意中走过了这一条线，不知道得天独厚的陇南的这一道线在描绘着怎样的精彩呢？来自陇南文县白马河畔东亚古老部落的三位白马姑娘组成的白马女子组合的成员之一雪儿所演唱的歌曲《北纬33度》，会为你尽情的去描绘吧。33 degrees north latitude

白马女子组合的雪儿曾代表文县的少数民族歌手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甘肃的比赛，中央电视台西部少数民族民歌花儿歌会大赛，九寨沟民歌大奖赛，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民歌大赛，美国休斯顿北美艺术大舞台春晚，甘肃省春节联欢晚会等，并在文县白马民俗艺术节等多次荣获大奖，个人也曾推出多首原创歌曲，成为青藏高原和甘肃本土知名优秀艺术人才歌手代表，为宣传文县和白马藏族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刚刚的这首《北纬三十三度》由白振华作词，张燕林作曲，而接下来的这首由张燕林、张富丽作词，张燕林作曲，白马雪儿所演唱的《我的马儿你的香》，又会把我们带向那白马河畔吧。

0: 以上歌曲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陇南广播电视台推荐。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近期呢，我们的联盟呢也在不断的扩容啊，也有很多新的成员电台加盟进来，我们表示非常的欢迎，同时呢也是可喜可贺。继续来听由各联盟电台所推荐的优秀的原创作品和原创乐队。以下来自安徽合肥的瑞克星球乐队，是成立于2021年的独立摇滚乐队，由墨绿色传送门穿梭至光怪陆离的星球上，把彩色的矿石敲碎成后朋电子新浪潮口味的跳跳糖，在我们仅有的维度里创造无数关于声音的可能性。他们说，没有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没有人是属于哪里，反正每个人最后都会离开你，所以来听摇滚乐吧。来听瑞克星球乐队的《悲伤的人们都在哪儿》。

好的，我们离开瑞克星球，接下来还有一条漏网之鱼，他们想要冲破束缚之网，不混杂于乌合之众，全力表达他们要说的生活。漏网之鱼乐队成立于2016年夏天的成都，乐队由五个年轻率真的大男孩组成，主唱大师、吉他手阿迪和 TD， 贝斯手陈萌以及鼓手叉子。他们的作品打破陈规，歌曲风格不设限制，不受约束的编曲，作品于 J-Rock 以及新派 Pop Punk 之间的平衡中融合众多新潮的元素，律动轻快，旋律是朗朗上口，在舞台上煽动力和表现力更是收获了大批歌迷的好评和喜爱。接下来就通过歌声来认识他们。

原谅每天不安的心和糟糕的生活，也原谅在遭遇面前不断地为自己找借口。那些根本没把握的未来，最终还是赢了脆弱的我们。世界很大，很乱，很复杂，茫茫人海之中，很多人困惑在当中，每天高速循环同一件无关真心的事儿，匆匆忙忙忽略了身边的很多美好，却还是没过上真正开心的生活。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请真实面对，真诚的祝愿生活可以放一马，给予更多的时间，面朝大海，面朝这个世界，感受潮起云涌的波澜，相信大海那种眼前无边无际的宽阔与魅力，能暂时让自己放空一些。听过了当你的心还在人海之中，下面再来听漏网之鱼乐队的这首《你怎么都没有感觉到呢》。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尽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

0: 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0: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

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着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惠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

0: 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现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八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反映情况，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做处理。但如果审核不通过，还是要按照违章处理的。目前很多路口都增加了辅助信号灯，即使被前面大车阻挡看不到信号灯，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姚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

0: 赌的是生路。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有一天下雨，老王去学校接小王放学，突然老王停下来了。
9: 儿子，你等一下，我得停下车把前挡风玻璃给擦干净喽。
10: 爸爸，你这个电瓶车哪来的前挡风玻璃啊？
8: 只见老王停下了车，掏出手绢，擦了擦眼睛。
7: 大头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了，你有15年的烟龄，你要是不抽烟，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8: 大头一听，这暴脾气立马就上来，马上就怼了回去。医生啊，你抽烟吗？
7: 我不抽呀。
8: 那你的宝马呢？
7: 在楼下停着呢呀，怎么了？
8: 哦，没事，我就问啊。
7: 最近爸妈出去旅游了，家里就剩下了白小雪一个人，外加一只哈士奇，每天粗茶淡饭外加遛狗，搞得小雪情绪很低落。昨天突然收到了妈妈的微信，让小雪等着签收快递，说是买了好吃的。等快递小哥来了，好家伙，真是一大箱呢。白小雪心情澎湃地拆开了包装，看到了满满的一大箱的狗粮。办公室着火了，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只有一个小员工抱着电脑气喘吁吁地跑在后面。所有人都出来之后，老板怒斥道，
8: 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电脑啊。
7: 啊，电脑里存了很多文件，不能就这么烧了。
8: 那你倒是抱主机呀，你抱个显示器出来是个啥意思啊？
11: 自从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财政大权就落在了我老婆手上，每天只给我10块钱的抽烟钱，这么多年下来一直保持着挺良好。可是就在今天，我老婆居然给了我50块钱，我兴奋地把媳妇儿抱起来转了两圈，我说，媳妇儿你太漂亮了，我太爱你了。然后老婆一把推开说道，
10: 我要回我妈家待5天，你激动什么呀你。
11: 昨天晚上铁柱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7: 老公，我感觉窗外有人，你快起来看一下嘛。
1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下床拉开窗帘，窗外一切正常。他回头安慰地说，放心吧媳妇儿，一惊一乍的，赶紧睡吧啊，有事儿有我呢。
7: 哦，那好吧，那既然你都下床了，你就顺便帮我倒杯水吧。
11: 上高中那会儿，有个音乐老师打扮得非常的妖艳，每次给我们上课都要长篇大论。有一次他说着说着，只听班级后面大吼一声，
10: 妖怪休得胡言。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农场主问新招来的助手说，如果我把农场交给你管理， 这时候猪因为饲料不好暴跳如雷，狗因为看门太累半夜睡觉，驴因为磨坊环境太脏无精打采，你该怎么办呢？
8: 助手毫不思索地说，我要给猪换饲料，合理安排狗的工作时间，改善驴的工作环境，安慰他们，安抚他们，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7: 唉，如果这样的话农场就危险了，你呀应该告诉他们狼要来了。
8: 上周末蚯蚓一家觉得挺无聊的，小蚯蚓呢就把自己切成了两段打羽毛球去了。蚯蚓妈妈觉得这方法不错，就把自己切成了四段去打麻将了。蚯蚓爸爸想了想，就把自己切成肉末了。蚯蚓妈妈哭着说，
7: 啊，老公你怎么这么傻，切这么碎会死的。
8: 蚯蚓爸爸虚弱地说，哼，一开始没考虑那么多，就是想踢一场足球罢了。
7: 大头和朋友聚餐，大头喝多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前面在查酒驾，大头心想早知道就不走这条路了。距离交警越来越近，大头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终于轮到大头了。只见他颤抖着张开嘴对着测酒器吹了一口，机器疯狂的鸣叫，完了。大头心想这下在劫难逃了，耳边还传来了交警的大吼，
8: 别捣乱，走路的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一边玩去一边玩去，下一辆车。
7: 今天大头和女朋友在未来的老丈人家吃饭，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女朋友身上。大头跟丈母娘说了，
8: 阿姨你这发货也太慢了吧，我等了20多年才等到，差评。
7: 哟，你可真是恶人先告状呀，我还没给你差评呢。
8: 啊，我咋的了？
7: 我都货到了，你怎么还没付款呢？
8: 大晚上铁柱的媳妇儿听到铁柱在抽搐的哭泣，赶紧把他叫醒，问道，
0: 老公老公你咋了，咋还哭上了呢，这几天我也没欺负你啊。
8: 我又梦见自己结婚了。
7: 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吗？哭什么呀？该高兴呀。
8: 嗯，洞房的时候一接头盖，哎呀妈呀，咋还是你呢？老王不到4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秃顶了，于是变得特别敏感，说什么你都行，但是你不能说我秃。
7: 上周末，一家人骑自行车到郊外去玩，一辆拖拉机从他身边经过，老王直接崩溃了。
11: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1: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青春期的王美丽啊，极度不自信，总觉得自己又胖又丑。有一天，她和妈妈一起去逛街，美丽看上了一条非常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2: 哎呀，您可真有眼光，这条裙子呀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了。
3: 美丽有点失落，妈妈却对店员说：
2: 这样的女生刚好这里有一个哟。
3: 王美丽发自内心的感动，然后妈妈就把包塞在了美丽的手上，自己拿着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
2: 公交车上有一个小伙子一直在向电话的另一头抱怨：

0: 活是我干的，受表扬的却是总监，最后成果呢又成了经理了，你说这忒不公平了吧。
1: 挂断电话之后，他身旁的老人微微一笑，
0: 小伙子，好久不戴手表了吧，想想手表啊，是不是先看时针再看分针，可运转最多的秒针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嘿嘿，这就是生活。
1: 上周末加班，大头去找老板申请补休，进了办公室听到一位同事在说话，
2: 好的好的，明天我休，明天。
1: 大头连忙说了，
3: 哦，老板，明天我也想休。
4: 老板愣了一下，
0: 哦，好吧，那明天你俩一起去把那个马桶能修就修啊，不能修呢赶紧换一个，咱有办公经费啊，别那么抠搜。
1: 一天晚上，公司里加班的一男一女不知道为什么吵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完全不可收拾。突然女人一怒之下拿出了香水喷在了男人的身上，恶狠狠地说，小样，服不服，我看你回家怎么跟你媳妇解释。
0: 我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怕老婆，周末我带他去了健身房，指着沙袋对他说，你把这个就当你老婆啊，发泄，打他，我去办点事儿啊，晚上过来我再找你，咱俩一起喝酒去。结果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健身房教练一把拉住我说，
1: 哎呀，赶紧看看你朋友吧，这家伙对着沙袋跪了好几个小时了呀。刚才排队前面有个女的买了汉堡，转身的功夫就立刻把汉堡包里的鸡肉给吃掉了。等我买好走到她身边，就听那女的一边喂孩子吃汉堡一边问，好吃吗？孩子摇摇头说，
5: 不好吃。
1: 那个孩子的爸爸还在教育孩子说呢，
0: 就是，儿子，那广告啊都是骗人的。
1: 他妈妈还在旁边问，以后孩子来不来吃，孩子摇摇头，一脸的失望。
0: 去年春节，小王存了不少压岁钱，变得财大气粗。
4: 爸，我要洗脚，帮我打水。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4: 100块。
0: 不许告诉你妈。
4: 爸，帮我拿双袜子，50。
0: 没几天，老王赚了3-4千。眼看儿子要开学了，媳妇儿说，
6: 儿子，压岁钱快拿来，妈妈要帮你存起来喽。
5: 哦，都给我爸了，都在我爸那儿呢，你不信问他。
1: 铁柱和媳妇儿一起看电影《超完美谋杀案》，看到一半，铁柱哆哆嗦嗦地跟媳妇儿说，
5: 媳妇儿，我有点害怕。
1: 我都不怕，你个大男人怕什么呀？
5: 媳妇儿，我以后保证都听你的，你就别做笔记了，行吗？
7: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一家人正在吃晚饭，餐桌上孩子问父亲，
9: 爸爸，为什么哥哥的名字叫解放呀？
0: 孩子，咱们这儿有个习俗，这孩子出生之后呢，当爹的赶紧出门，第一眼看见什么这孩子他就应该叫什么。你哥出生的时候呢，门口正好有辆解放车，你姐姐也一样，出门看见的是红旗，所以就叫红旗啊，明白了吗，肘子。某男子啊，特别喜欢钢琴，可是弹的呢，很多年了都没有什么长进。有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乞讨，
10: 上帝呀，求您把我变成像贝多芬一样的那种人吧，哪怕只有一点像也可以。
0: 过了几天，他聋了。
1: 大头一早就遇到了女神，于是他对女神说，
0: 我今天不是很顺利，看见漂亮的女生微笑，会让我心情好一点吧，那你可以为我笑一下吗？
1: 哼，你想让我今天也不顺利吗？
0: 我妈呀，是一个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厨房的人。我还记得她做的离下厨房最接近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往我的伤口上撒盐。
1: 儿子，你找到对象没有啊？儿子，你这工资不行呀。儿子，隔壁的张阿姨今年都抱上孙子啦。
0: 结婚纪念日，铁柱下厨。当铁柱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的时候，媳妇儿泪眼汪汪地说：
1: 老公，还记得我们的初吻吗？
0: 当然记得，妙不可言，回味无穷，真是令人难忘啊。
1: 让我们重温那种感觉好吗？
0: 改天再说吧。你闻闻这猪蹄儿多香啊，凉了就不好啃了。路上看到了一对情侣在街头吵架，女的是这么说的：
1: 够了，谁要你的关心。
0: 这个时候旁边一个杂货商店的喇叭里传来这样一个声音：
11: 蟑螂药、蚂蚁药、臭虫药、老鼠药。
0: 男的淡淡地说：你看你还是挺受欢迎的嘛，四大天王，害虫之友。
1: 德华，你说什么叫做小别胜新婚呀？
0: 小别胜新婚呢，大概指的就是如果老婆有一段时间不在身边，那可能要比刚结婚的时候还要快乐吧。上高中的时候，老师鼓励大家说：
1: 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能一直坚持下去，你就一定能获得成功。
0: 大头不以为然地插嘴说道：老师，我坚持活了20年，坚持每天吃饭睡觉，怎么还没有成功啊？
1: 老师扫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哼，你已经成功地变成了学渣了。
8: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8: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惠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定我们的两套频率，那么可以搜索 FM94.6 或者是 FM88.9，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在电波当中留下你我的声音，让我们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去听听歌，聊一聊轻松的话题，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热爱。
1: 嗯，如果说大家想要互动节目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那今天是5月21号，在今天的8点31分也迎来了我们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就是小满。那这一时节天气渐热，雨水的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到生长的一种旺季了。
0: 嗯，
1: 那在北方，满指的就是麦类等等一些夏熟作物旺盛生长，像籽粒灌浆逐渐的是趋于饱满，但还没有完全去成熟。而在南方地区，小满节气的到来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水量的是日渐丰沛，清水呼呼，然后波光粼粼，涌动着无限的一种生机，为水稻农作物带来充足的一种滋养。
0: 嗯，
1: 当然在江南地区呢，还有小满动三车的一种民谚，就说小满一到，蚕籽成熟，油菜籽的丰收，还要引水入田，对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许啊。
0: 是的，那么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的小满天啊。这个时节当中，樱桃呢也转红了，枇杷熟透，青杏渐黄，给舌尖呢带来最新鲜的夏日滋味。很多朋友们喜欢夏天的到来，就是喜欢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而小满呢，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小和大呢往往是对应出现的，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而古人的哲思呢也正体现于此，花开即败，月满则亏，将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我们最好的一种状态了。
1: 对，万物出盈，小得圆满，也希望你我都能够保持小满的一种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常说知足常乐，小满胜万全呢。
0: 是的，那么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提前的去做好一个规划。在今天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雨水就要上线了，所以在午后时分我们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去选择好我们的交通出行的工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备好雨具，避免降雨的一个到来啊。在今天呢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那么主要降水呢会出现在今天的傍晚时分，也就是在夜间，全市呢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等强对流天气。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再一次提示大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啊。
1: 对，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这会儿在路上的话，感觉这天气呢有一点点转阴的状态啊。早晨的时候呢是还是艳阳高照的，不过在这会儿已经转阴了。那各位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别忘了提前做好准备，提前带好雨具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

0: 米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15:25，音乐好时光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在出行的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林芬音乐广播或 FM9460357加入进来就可以了。我想在闲暇之余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走出户外，去我们周边的一些公园去看一看，去转一转，欣赏初夏时节的一些美景哦。当然呢，有一个地方呢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就是在汾河景区有一座浮桥要全段封闭施工，各位朋友一定得知晓一下啊。也就是说是在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服务中心这边的景区西浮桥木栈道长期呢受到自然环境的侵蚀，出现了面板开裂松动、龙骨锈蚀变形，还有整体结构稳定性下降等等一些问题，包括零星维修已经无法满足安全运营的一种要求了。为了全面消除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出行的安全，提升游园体验，汾河景区呢计划对西浮桥木栈道实施整体更换工程。那么现将的有关施工事项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施工时间就是从2026年5月21号今天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6月21号。如果说遇到极端天气等等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话，工期呢将会顺延。施工范围呢就是在西浮桥全段，在施工期间西浮桥全段是封闭管理的，河东至河西将无法通过浮桥来进行通过。那么现场呢也会设置全封闭安全围挡、警示标识，所以请广大市民游客自觉遵守通行规定，提前的规划绕行线路，千万不要去翻越围挡进入施工区域，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当然因为这次施工可能给大家的出行包括游览带来一些不方便，那也希望各位市民能够理解和配合。如果说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话，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0357-393-3017 0357-393-3017。当然今天在此时此刻能够关注到在我市这天气状况呢不是特别的好，那各位在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带好雨具啊，因为在今天下雨的时候呢将会有雨水的发生，大概是在下午4点的时候，一直呢会持续到晚间的这个时间段。那也希望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带好雨具安全出行。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今天下午的音乐好时光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外面的天色呢有一点点暗，那么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会有雨，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啊。
1: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02862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

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赛临门，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
2: 是是，
0: 喝在临门，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门，
5: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门，够在临门。
6: 尊敬的顾客朋友，
1: 你看那个
6: 欢迎光临黄木城。
1: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云广播，也可以并机直播带来乐享零分。这个时间段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哦。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可能就会有降雨的出现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还有呢，行车方面注意安全。除此之外，各位如果有去往景区的，一定要了解当地景区的一个天气情况。来自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服务中心有一条关于西浮桥木栈道整体更换施工的通告，来了解一下。目前景区的西浮桥木栈道长期受自然环境侵蚀，出现了面板开裂松动、龙骨锈除变形、整体结构稳定性下降的问题，领先维修已无法满足安全运营的要求。为全面消除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市民游客出行安全，提升游园的体验，汾河景区呢计划对西浮桥木栈道实施的是整体更换工程，施工时间从5月21号到6月21号。那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不可抗力的话呢，工期可能会顺延，施工范围就包括西浮桥的全段。在施工期间全段封闭管理，河东至河西将无法通过浮桥通行。现场呢将设置安全封闭的安全围挡、警示标识，希望广大市民游客能够自觉遵守通行的管理规定，提前规划绕行的线路，不要翻越围挡进入施工区域，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那大家一定要了解到啊，这是来自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服务中心的最新的一条通告内容。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

0: 件，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快临汾。
1: 来来，大家都快了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2: 来，咱们共同举杯，干杯！
1: 干杯！
0: 玩在临汾。
3: 太好玩了，
1: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4: 新进的顾客评
1: 价。哎，你看那边，那边
4: 一米
1: 广
4: 袤
1: 城。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0: 好，欢迎回来，大家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乐享临汾，大家好，华东，
1: 嗯，我是曹庆，
0: 哎，不要忘记，今天是一个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啊，祝大家小满愉快。
1: 是的，那不是有一首歌什么小满胜大满是吧？是有一首歌叫小满，
0: 小满胜万全。
1: 嗯，哎，还是你说的好哈。
0: 哎，好啊。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卖迎风笑落红。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夏天第二个节气小满。
0: 哦，
1: 那这个时节呢，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的万物都开始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
0: 哎，点赞啊。
1: 嗯，在北方呢，满呢指的就是麦类等一些下手的作物旺盛生长，籽粒浇灌啊，就慢慢的变得饱满了。
0: 哎，那在南方地区的小满象征着雨水的丰满，是不是啊？这边都是水稻农作物得到了充足的滋润。
1: 是的，江南地区有小满动三车的名谚，也就是小满一到啊，蚕茧成熟，油菜籽丰收，还要饮水入田，其实也寄托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期许。
0: 对，而且呢，这个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
1: 也就是这个时节呢，枇杷黄了，杨梅也变得紫了，这两个水果就要上市了，是不是？
0: 对，在这一时节呢，樱桃转红，枇杷熟透啊，黄杏渐黄，给舌尖带来最好的夏日滋润，是吧？夏天的水果可以丰收了。
1: 嗯，万物初盈，小得圆满，所以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初夏的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0: 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收获啊。
1: 嗯，在这个时间段呢，送上好听的歌给各位，也希望在出行路上你能保有一份好的心情。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

0: 学校南侧。
1: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六至八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好的，继续回到乐享临汾节目当中啊，大家看外面天气不是特别的好，
1: 阴天啊。
0: 是的，那临汾气象也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
0: 今天呢，我市云量逐渐增多，受到影响，最高气温较昨天略有下降。截止16时，全市最高气温25度是在洪桐，市区最高温度呢是 24.4 度。目前上游已经出现了大片的降水云系，我市呢将逐步出现降水。
1: 下雨了，赶快回家啊！
0: 根据气象台。

0: 最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我市是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的。全市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了解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7度。在5月22号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9度。再关注一下周末时间段哈，周六也就是周五的夜间到周六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3到4级，市区温度20到29度。
1: 哎，那就是以上的天气的情况，大家可以详细来关注一下喽。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借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北京时间的。
1: 我这里是关心你。
0: 在按照的时间说话。
1: 我故意的。
0: 啊，你来，你来。
1: 来聊天的，我不，我你来，你来。
0: 你来，你来吧，你来。
1: 你是主播，我是副播。今天说我是你的搭档。
0: 哦，这样呀啊。
1: 我是你的捧哏。
0: 来吧，北京时间的十一点
1: 三。
0: 11:38。
1: 哎，我真。你笑啥？
0: 一会儿39分了，还得重新说。欢迎来到果然是你节目组。我是主播周然。
1: 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0: 哎，我们是想你理所当然，非常开心在下午时间段跟大家见面了啊！先让我们来完成一个小小的任务，按一下耦合器啊，让我们对面的这个拍摄人员先到位一下，好吗？
2: 啊、拍个东西是、啊、吧？
0: 对，耦合器，
2: 一会儿拍，我帮你拍去，没事，咱们先聊别的。
0: 你确定能记得住啊？
2: 我会记住的啊，放心吧。
0: 所以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帮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要拍一个小视频 啊。
2: 对，要记住，你一会儿如果说大概到了这个多会儿呢？6点之前提醒我们一下，你写个机场。
0: 嗯，对，机场。
2: 辛苦各位了
0: 把两个字发送过来啊。
2: 上个闹钟啊，6点之前给我们写机场两个字啊。
0: 是的，然后开心快乐就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依旧呢是有下。
2: 不想扣的话可以不扣啊。
0: 你是害怕超过你们早上流量是吗？
2: 什么？我们早上不是我的节目。不想扣的话可以不扣啊。
0: 你是害怕超过你们早上流量是吗？
2: 什么？我们早上不是我的节目，那不是我的节目。
0: 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让大家扣呢？
2: 就是我觉得大家随意一点就好了嘛。
0: 啊，随意一点。
2: 那你今天这怎么标？你怎么标？他们都直接中间都是用户片子写的是字儿，你怎么标？
0: 这不哎，
2: 那你就标520。
0: 对，那我标我。今天我们流量只上520，520人之后我们就下播
2: 啊，
0: 可以吗？
2: 可以。
0: 我们应个景，521，今天是521。
2: 对。
0: 521人之后
2: 啊，
0: 我们立马就关播了啊。
2: 行了啊，
0: 存款各位有没有听明白
2: 啊？
0: 有没有听够
2: 啊？
0: 不重要。
2: 别说你吹吹花花的。
0: 你看我是不是吹啊、
2: 嗯、
0: 今天呢是521啊，虽然呢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但是也要提醒各位爱跟被爱，而今天呢是小满、
2: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互动话题非常的简单，有爱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你叫啥？
2: 早上我们玩了一下，说歌颂妈妈的，歌颂爸爸的啊、
0: 嗯、
2: 就是没有，但 好在没有歌颂别的
0: 哦，
2: 就是没有歌颂爱情的。
0: 福特你咋玩的呢？
2: 我就算你姐妈下午就要玩的。
0: 那我跟领导反映一下，领导想你找吗？怎么各个节目都用呢？据我所知，音乐节目也在用我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2: 啊，
0: 那互动一下有海的歌曲吧，大海呀大海。啊，意思现在早上节目也开始玩了是吧？
2: 你不碰到别人和领导反映，领导你管一下女子行吗？哇，音乐节目就设计音乐就对着了，哪一下午的脱口秀哪设计啥音乐？
0: 我们是交通文艺广播
2: 啊。
0: 文艺
2: 啊，
0: 文艺广播
2: 啊，那提前文艺啊，那放《曲苑杂谈》去啊，
0: 不
2: 啊，放呢？
0: 文艺跟歌没有关系吗？
2: 来，今天换个互动话题啊，我们分享一个跟爱有关系的小品。
0: 小品有点难啊。
2: 对对
0: 来吧，跟爱有关的歌曲啊，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啊，跟爱有关。歌名和歌词里面有爱都可以。
2: 是的，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啊，真悲凉啊。
0: 那不跟爱有关吗？
2: 是，
0: 我是不是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是
0: 啊，是不是铁路上班老回不了家？
2: 是呢，是呢啊。你要唱这歌的吗？我给你放。
0: 哎，你看人家说了，说小虎队的爱爱爱，我对你爱，哎，这个好像不是小虎队的。
2: 把你的心放过来，我那要走开。哎。

0: 真的吗？
1: 我逗你，你也信了
0: 啊？我突然间一瞬间信了，因为我觉得
1: 你
0: 是
1: 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
0: 真残忍呀！
1: 穿一个心，真操！残忍啥呢？
0: 咱俩我下班去吃烧烤吧，咱们就吃咱们就吃烤
1: 鸡
0: 烤鸡心。哎，你今天怎么来的呢？
1: 啊，我今天开你希望我怎么来呢？
0: 我希望你骑电动啊。
1: 你要蹭是吗？
0: 对，
1: 你要蹭车。
0: 然后咱们蹭到那个五一路中段那块，然后有一个什么什么老四烧烤，超级好吃，超级。
1: 不好意思，我开车来的。你放弃吧。
0: 放弃了。
1: 死心了。
0: 嗯，
1: 快死心吧。
0: 死了都要爱。
1: 哟你看姑娘能的哈，马上想起来了。
0: 坚持不痛快，对，就把有爱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不管是歌名还是歌词都可以，我们在这儿
1: 521超了，你下不下播？你不是说你不是垂垂画画吗？来，你下
0: 啥？我
1: 就超了，你都
0: 超早在我预料之中。
1: 哎，女子逢话不算数哈，网恋女子
0: 习惯就好，
1: 怎么网个劲呢？
0: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谁会相信女人说的话？来，扣一，让我看一下，
1: 真网个劲哈，
0: 来走，爱小虎队的爱啊，
1: 别着急啊，你先看四个点，准备
0: 啊，四个点，
1: 四三二一，走。
0: 走喽。

0: 跑调了吗，朋友们？
1: 你咋了？你吃了笑药了？
0: 啊，吃了笑药了。
1: 一上节目就兴奋成这个了？
0: 那必须，因为我看见流量，我就基本上一个段把早上节目就秒了。就知道什么叫秒吗？
1: 知道。
0: 就秒啊！下一首歌《简单爱》。
1: 简单。
0: 有人说《简爱》和《简单爱》到底是哪首？是《简爱》吗？《简爱》有吗？
1: 《简爱》。
0: 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牵挂，剪一，
1: 他是说的这个简爱吗？三二一，
0: 走。

0: 对，还有爱是你我是吧，这有歌词吗？
1: 怎么还有 DJ 呢？哇，真嗨啊。
0: 那不是有人推荐爱是你我呢吗？
1: 对，
0: 一放一看就没有版权。
1: 后排的朋友伸出你的双手，司机位就不用伸了啊。拿起手中的矿泉水，淋向身边的朋友，让我们感受夏日的清凉。他没有歌词儿，这首歌不算了 ，pass 掉了。爱是你，我确实是没有版权，没有办法啊，来换一首歌。
0: 能找到其他版权的吗？爱是你我，听一下。
1: 爱是你我，
0: 有了。
1: 是有你，也有我，用心交织的生活，牵手一起做，一起做的梦。希望是天长地久，你没听过？你像我这个曲库小公主，我肯定是听过的。
0: 牛了，
1: 太厉害了啊！来吧，然后看看大家的这个评论消息啊。然后简单爱完了之后呢，然后有人说这个爱。

0: 是你我，然后军峰说跑到姥姥家了，你唱的是短发、嗯哎、短发里面有爱吗？
1: 啊，短发里头
0: 好像没有。
1: 也我一剪断我的发，都剪发了应该就是还有爱了吧。
0: 剪发里还有爱，然后那个
1: 或者爱过
0: 宠爱一生，想帮他说咋的啦、啊、还得给洗个澡、啊、笑死我了。多才多艺说是大哥美女下午好，
1: 大头针唱短发吧，
0: 来走。

0: 我
1: 他的性格怎么会不唱呢？
0: 啊，生如夏花说的呀，你有没有点歌？你有没有点歌？你要点歌的话，我就不唱了。
1: 哎，
0: 就是可以申请啊，就是你点完歌之后，后边括号写卓然不要唱
1: 啊。
0: 来，这首带爱了啊，预备走。
1: 这简单爱，三二一，简单爱，他说的了。

0: 有人说卓美女找调就那么难吗？不行你发个寻调启事吧。
1: 可以啊，那我们就发一个寻调启事啊。
0: 对，
1: 就 title、寻调启事，
0: 对吧？
1: 预备走
0: 啊、寻啊。
1: 走，你就用你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职业素养，
0: 嗯，
1: 然后现场你一个寻调启事，寻调启事走。
0: 现在发布一条寻调启事，2026年5月21号，卓女士寻找调性。
1: 卓女士
0: 丢失地点娘胎。
1: 嗯，卓女士呢是于1994年5月28号把调职呢丢失在娘胎之内，在经历30多年风雨之后呢，依旧是没有寻找到自我的调职、
0: 嗯、
1: 希望广大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市民朋友
0: 有发现线索者请及时提供线索，必有重金酬谢。咨询电话0357-203-9696，联系人导播、
1: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寻找线索的联系地点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直播平台听见临汾，在这里的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如果说有寻找到的，有线索必有重谢、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寻找人卓然、发布人理想、节目组果然是你、发布时间2026五月21号下午17:50，感谢大家。我就问你牛不牛吧？
0: 牛。
1: 哪个单位就是需要写个什么这个公文啥的
0: 啊？
1: 找我俩，口述就出来了。我们的聪明智慧可以拼凑在一起啊。
0: 哪个单位是咋了？闲的了，不会用豆包了，专门还找你来口述一个寻调启事来？
1: 豆包那个太规格化了，
0: 啊、
1: 一看就是这个 AI 作品、
0: 啊。
1: 我们两个人一看就是肉体作品，人肉作品
0: 啊
1: 啊，是吧？
0: 有人说需要编总破费才能找的。
1: 那他可能不能破费啊，他已经习惯了，取、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啊。
0: 比如说把我们当 KTV 啦，没有把你们当。KTV 最多就当吸音棉了、
1: 吸音棉、希望大家可以消音啊，
0: 这不是节目效果吗？那么认真干嘛？有人真认真你就输了哈。
1: 对，
0: 斌哥说牛，
1: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许久未见的好友、然后比如刚刚认识的朋友、然后之前我们就是吃完饭之后大家说哎，那我们去 KKV 吧，今天就没事干、我们去 KKV
0: 去 KKV。
1: 然后对，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不行，我说我不太擅长这个领域、我说我去了之后我就是果盘杀手、唱歌跑调。
0: 没事没事，我们唱你听着，你坐在那儿听着。
1: 不，他们说没事没事，我就知道主持人都可好听了、我说那你是应该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吧，你不是节目里面就认识我吗？他说、你们那个不是节目效果吗？
0: 啊，
1: 我说好像不是哎。
0: 哦，他们真以为节目效果，你故意唱的。
1: 对，所有的人都以为是节目效果，就是。
0: 好了，没想到你确实已经丢掉，已经丢了30多年了。
1: 对、一直没有找回来
0: 啊。
1: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寻找一下线索啊。
0: 是的。
1: 再次要提示各位的是，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简单啊。那些有爱的歌曲，就是在歌词里面或者歌名里面可以找到爱的歌曲，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非常的简单，直接通过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记住。主题很简单，就是那些跟爱有关的歌曲，歌曲名有爱也行，歌词里边唱爱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然后呢，丽阳一简单说啊，说哎呀，这笔转的不错，
0: 嗯，
1: 那你倒是想一首跟爱有关的歌曲啊，是吧？
0: 嗯，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哎，这里有
0: 啊，
1: 爱要怎么说出口？有 DJ 版的吗？找一下歌，咱们嗨一下。
0: 爱要怎么
1: 说出口？
0: 嗯，
1: 五二一了，就。明天再过52，这肯定没爱了啊！
0: 烟嗓的行吗？先听听烟嗓的是不是嗨不嗨？
1: 烟嗓的来走起，走。
0: 3、2、1，不够嗨。R&B 版的行吗
1: ？DJ 版的没有吗 ？DJ
0: 二。

0: 你好大的，
1: 是哎，这个可以，可以来了啊、
0: 哦！哎，小阿峰的肯定没问题。

0: show， 哇哦，嗨了嗨了嗨了嗨了，这、终于让我过了一个 DJ 梦啊！来吧，我开始播放各位的这个投稿信息了啊！
1: 爱你一万年，
0: 爱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是不是吗？
1: 也要 DJ 的吗？
0: 来，
1: 三二一
0: ，DJ 一下，走。

0: 你退休之后找个那个迪厅当 DJ 吧，我觉得你合适。
1: 那个迪厅要一老头。
0: 哎，没有，老头现在可帅了。嗯，就是吧，留个那个胡子。
1: 老头目前最帅的就是模特队的老头。对吧？
0: 对，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1: 他们都戴着假发。
0: 还有那个双人舞的老头。
1: 都戴着假发。
0: 戴假发。啊。没，到时候假发我就给你买了，放心吧。咱还能没这点眼儿啊，我哥都要去这个模特队了。是吧，捐个假发而已啊。嗯。然后有朋友问说啊，那个等一下啊。
1: 有人说就是怎么搜不到广播是多少了，我们是广播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哈。
0: 对，都可以搜到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因为爱情下一个段吧，这个段就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
1: 水果吃完了什么梗？
0: 就咱俩那个水果嘛。啊、哦、那铁铮吃完了，不吃完就坏了，你都多长时间了？
1: 这再帮催更了。
0: 对啊啊啊，催啊、哦、
1: 催更了。
0: 那你还愿意给我买水果吗？
1: 买。
0: 行。支持响哥买水果的请扣一啊。嗯。当然我们节目当中话题呢依旧是没有断啊，就是那些有爱的歌曲啊，就是把爱发送过来，歌名有爱或者是歌词有爱都可以，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然后也会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版本的歌曲。开心快乐来自于晚高峰路上的放松时间，就在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果然是你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感受到歌曲当中带给你的一份热烈，一份爱意。
1: 嗯，欢迎各位吧，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咱就回来，您别走好吗？思念
2: 蕴藏着不住你的美。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武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 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0: 来吧，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是5月21号，非常有爱的一个日子啊！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机场方面的最新消息呢，以及还有一些来自于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问消息。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空铁联运的乘机全流程。第一呢是服务流程。一，临汾西站铁路转航空的旅客。旅客呢在临汾西站出站口的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航空订票信息。旅客呢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二呢是临汾机场航空转铁路的旅客。在旅客呢在机场的一层的到达大厅出口巴士乘车点向巴士司机出示的是铁路订票信息就可以免费乘车。二呢是行车的路线。一，临汾机场前往的是快速中环路，到达临汾西站是直达的。二呢是临汾西站前往快速中环路，到达临汾机场也是直达的。第三呢是乘车的站点。临汾机场站点呢位于临汾机场航站楼的一层到达大厅的出口。临汾西站站点呢是位于临汾西站出站口一层右侧50米的距离是可以看到的。服务时间以及电话的话呢是第一这个班次呢8:40，机场发车的第一个班次呢是10:30，第二个临汾高铁站的发车的班次是11:30，临汾机场的第二个发车班次呢是12:40，第三个发车班次临汾高铁站呢是15:45，临汾机场的发车时间呢是17:30，第四个发车班次临汾高铁站呢是18:30，临汾机场的发车点呢是20:30。同时呢临汾机场的客服热线呢是0357718600，我们可以打热线来进行咨询。那么来回答我们以下关于乘坐飞机的问题提问。第一次坐飞机都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首先呢需要您持有有效的乘机证件、身份证等等，到在隔离区内找到您相应的登机口去等待广播通知登机即可。那么问题还有问到说身在隔离区内找到您相应的登机口去等待广播通知登机即可。那么问题还有问到说山西的特产酒醋能够随身携带吗？答案呢是旅客不能随身携带酒精饮料去乘机，但是呢可将酒精饮料化作托运行李来进行交运，其包装应当符合民航局的有关规定，数量应当符合第一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者等于24%是不受限制的，二呢酒精体积百分比含量呢是在24%到70%之间含70%啊，每人交运的净数量不得超过5升。三呢酒精体积百分含量大于70%的不应作为行李交运。醋呢是属于液态物品，需要托运携带。26年的夏秋季的航班布局，以下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26年的3月29号起，临汾民航机场呢开始执行的是夏秋季的航班，运营11条航线，通达17个城市，每天班呢是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长春、昆明、重庆、天津、大连、长沙、呼和浩特和贵阳，一共有15个。24路的航班分别是深圳、哈尔滨，一共是有2个。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临汾民航机场的所有的内容啊，也希望更多提问的话可以互动到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啊，我们在这里呢时刻等待大家。那么再次回到节目里面呢，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内容。今天呢是5月21号啊 ,521, 我们俗称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把代表着爱的歌曲或者是歌名发送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朋友来共同分享了。当然此时此刻已经到达了晚高峰的时间，有特殊路况消息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发送过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欢迎各位跟我们节目组继续来到这里啊。果然是你陪伴大家啊。
0: 是的，果然是你陪伴各位啊。相信昨天晚上很多人呢在520当天的晚上呢已经感受到了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个热闹氛围啊。
1: 是的，
0: 对，
1: 热闹
0: 啊。林强老师呢也是作为工作人员的一员，
1: 对，
0: 来到这里啊，开心吗？
1: 大家有没有看我去举机子？我举的那画面绝了
0: 啊，
1: 绝美，
0: 好看、啊。哎，我看了，就是那个凯华哥唱歌的时候，后面是有一轮圆月。
1: 对，然后呢，我还举的很高嘛、嗯，上面就是阳台上面有唱歌，下边有就是男团在那挥着板子。
0: 哦，
1: 那个画面非常美，
0: 还有男
1: 绝美。
0: 哦，哎，我看有好多人在抖音里面分享有那种就是穿那种深 V 西装的那种男团那边跳舞，
1: 对，就男团
0: 劲舞，
1: 就他们呀。
0: 哇
1: 啊，
0: 有腹肌吗？

0: 应该是有
1: 啊，像这种活动台里应该不是不会派我去的啊，
0: 怕你把持不住，
1: 对，怕我开心起来、啊、就直播男团啊，今天晚上玩的直播男团，
0: 嗯，
1: 谁来我们今天发男团 啊,
0: 啊，
1: 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近通行情况啊，
0: 首先
1: 在鼓楼环道呢有四个方压力会比较大啊，具体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东大街，由东向西进入环道行驶缓慢，以及呢来自于我们东大街呢进入北大街这一段呢已经是严重拥堵了，提醒各位要注意缓慢通行，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的科伟巷当中的古城东路这边的话，也是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老火车站这边15分钟前会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0: 嗯，
1: 那么迎春街这边的话呢，是从我们解放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延续到东关小十字这边，是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南向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对，
1: 其他路段的话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当然说，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了，有特殊路况，第一时间段发送到我们的下方公屏上，我们在这里跟更多朋友来共同分享。
0: 好，那么说完了临汾市区情况之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和盘点一下高速信息哈。
1: 嗯，
0: 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到了高速有一则拥堵消息，是因交通事故呢，是荣乌高速灵山段去平路乌海方向的有一个收费站呢，是进行了横山隧道的隧道中段进行这个有拥堵情况产生，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有两起事故，一个是湖北高速集合段上行去河津北海方向西交口收费站至河津北收费站之间的728公里至加74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样路间请注意避让一下。那么还有就是荣乌高速灵山段上行去平路乌海方向的汤头收费站至浑源西收费站之间的横山隧道的隧道中段1096公里加45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一定要注意了。再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方面的情况，来了解一下，比方说来自于长治道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的是进行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1: 是的，更多信息呢来自于我们正在直播的果然是你啊，我们下午段的高峰期的节目，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把您所知道的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段来跟我们互动过来，更多朋友来共同分享了。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音乐互动的话题啊，那些充满爱的歌曲歌词或者歌名当中有爱的字眼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嗯，所以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有人说爱你不是两三天，死了都要爱，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情买卖、大成小爱，您太棒了啊。
1: 嗯，哎呦，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啊，来吧，我们来排单来播放一下。
0: 好，
1: 这是晴空发的
0: 啊，
1: 一个人发的。
0: 是啊，
1: 哇，你可真棒啊！
0: 哎、
1: 来吧，排单一下啊。
0: 嗯，
1: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好多遍。
0: 3 2
1: 1走。

0: 你唱的可以哈。
1: 不是我、啊、我是曾想起曾几何时，应该是我们上初中或者高中那个阶段吧、大家去 KTV、男孩子都会点这首歌、
0: 哎、
1: 我发现全班男孩都要去挑战一下，
0: 是
1: 那时候去 KTV 这歌最起码得播三遍
0: 啊，
1: 因为只有两只麦嘛、
0: 嗯、
1: 是吧、
0: 哎、
1: 最起码得六个人唱过啊，有没有那些难忘的回忆
0: 啊，
1: 其实他们唱的每个人都跑调，因为上不去，
0: 对 对,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男子汉之间一定要去拼一下啊、
0: 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咱们控一下，我一会儿唱给大家行吗？
1: 哎，可以可以，
0: 先听爱情买卖啊，
1: 走，
0: 是低曲的还是普通的？
1: 低曲的吧，爱情买卖那不得，
0: 不，你先按经典的走一个、
1: 啊、
0: 经典。
1: 走

0: rapper 啊，这个 rap 啊，也很经典。
1: 对对对，大城小爱。
0: 走。
1: 别着急，你我可赶得慌
0: 啊！走，
1: 意思高敏比我放得快啊！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

0: 啊，这个也很甜啊、哦，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甜甜的情歌，属于初恋的味道。
1: 爱死了，昨天我们刚才放过了吗？
0: 是我爱死了，没有没有。
1: 走。

0: 我现在严重怀疑秦工是搜豆包了吗？怎么那么多呢？
1: 他下边这一行里边，爱就一个字放过了，
0: 简单爱也放过了，
1: 爱叫怎么说出口
0: 放
1: 过
0: 了，
1: 就一个
0: 类似爱情，类似爱情，
1: 这个就比较温柔安静一些了。
0: 有一个保守曲目，一会儿想哥要跟大家去演唱一下，
1: 行，给你们唱一下啊，来这个。

0: 对吧？
1: 嗯，对啊，类似爱情啊，那个时候这对于我们这个唱歌来说，类似爱情是高端角啊，一般人唱不了啊，高端起来了。
0: 有人说爱情小偷，
1: 还有爱的华尔兹，
0: 爱情小偷先来一个吧，三二一，啊。

0: 好听啊，好听啊，就是再听还是那么好听。经典的歌曲就是经典的歌曲，
1: 那必须的
0: 啊。还有关于爱的歌曲吗？没有的话，翔哥就要去自我去展示一下了，要步入自我展示环节
1: 啊。
0: 下面有请
1: 江山
0: 更爱美人。
1: 嗯，
0: 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1: 嗯。
0: 嗯嗯，那好像跟喝酒有关是吗？
1: 这句话说，如果江山是江山的话，那你是美人
0: 啊。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可以，说到说到，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放到你单位的，
0: 我记得好像是跟喝酒有关是吧？那个什么，哎，是怎么喝酒来？
1: 什么？
0: 这个歌不是跟喝酒是有关的吗？
1: 不记得了。
0: 他副歌好像就是喝酒来着。
1: 是那个，
0: 是呢，人生短短几个秋，那不醉不罢休，是不是喝了？
1: 行，
0: 走。

0: 行吗？哎，
1: 好听好听好听啊。好听的就扣个一呗，就干嘛呢？大家怎么都这么安静
0: 啊？
1: 突然间沉浸在歌声里面了。
0: 是，突然你刚刚说爱的，我就看到了爱的主打歌了，你还记得吧？
1: 爱的主打歌。
0: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

0: 对，好经典的歌曲啊，嗯，主打歌，嗯，
1: 不应该是再来一遍，啥意思呢？
0: 啥东西再来一遍？
1: 是让我再唱一下副歌和后边的第二部分吗？
0: 要再听一遍，
1: 觉得好听的不行呗？
0: 啊，对对对，大家已经在为你点赞了。
1: 那我可谢谢了啊。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我爱台球，他说《岁月也是神偷》里面有爱吗？
1: 嗯，
0: 他说好听啊，再来一遍呗。一会儿换一首歌，再来一遍，
1: 是
0: 增加节目的新鲜感。
1: 哎，
0: 啊，这毕竟我歌会上的就那么几首，唱完就唱不了了。
1: 对对对，别着急。
0: 嗯，《岁月也是神偷》里面有爱吗？
1: 是岁月神偷吧？
0: 这哪个主播？西红柿，西红柿收腹。哎，那个什么，就想问你一下，那你认识哪些主播呢？你可以把名字打在公屏上，
1: 对，
0: 我们用排除法来看一看，今天到底是哪两位主播啊？
1: 我也很想知道，
0: 对，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的印象里面有哪些主播？
1: 嗯，
0: 我们在等名字。

0: 来看一下，盘查一下啊、嗯！我们把认识主播名打在公屏上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西红柿他说：“主任理想。” Oh, it's me, me. My name is 卓然
1: 啊。My name is 李翔。
0: Hello, 你好，你好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台球他说啊，仙仙啊，一直在听啊。我说实话，如果你要是一直听三姐节目的话，如果你不是一个这个司机，不是一个车辆运营者的话，那你一定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1: 对。
0: 因为三姐那个节目十点才播呢。也就是说十点的时候你才去上班的路上。
1: 对。
0: 你是老板吗？
1: 嗯。
0: 是台球厅的老板是吧？然后呢，以及我们用户说。十年里面有爱吗？
1: 别着急，上面还有一个说次爱，来一首谢谢，想听次爱是吗？
0: 爱啊，
1: 找到了，三二一走。3, 2, 1, 走

0: 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是好听的。副歌已经播完了啊。嗯、然后西红柿他说：“快把帽摘了吧，你穿个马甲我都没认出来。”
1: 嗯
0: 啊，他又说：“白天听的是仙仙，
1: 嗯，
0: 一司机晚上还能听到有主播在说话吗？晚上听的是谁？来说出来让我们听一听啊。”
1: 嗯，
0: 然后呢，在下一首歌曲啊，排单歌曲《十年》走喽。

0: 吓得就哈唾俩，然后这是响哥呢就特别八卦的跑到窗户口看了一下，下雨了吗？
1: 这会儿没有，
0: 这会儿没有。嗯，你在哪儿呢？是因为临汾不是所有城运都下雨吗？那天就是咱们刮大风那天，记得吧？咱俩一块走那天，
1: 对，
0: 咱俩出门还说一点雨都没有吗？一点雨都没有吗？然后那天我们同事呢是在那个图书馆那边，他在拍视频，他说那边的雨老大了，那风呼呼的，
1: 对，
0: 视频压根就没法拍，但咱们这边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1: 是的啊，
0: 来吧，然后呢，所以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带看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爱的歌曲发送过来。现在看看时间呢，我们节目马上再过30秒就要进入到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精彩还在依旧继续当中，
1: 千万不要走开，各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总觉得衣柜里少一件，出门前三分钟还在纠结搭什么。
1: 别急，是甜酷风还是松弛感，是通勤利器还是周末彩蛋，
0: 这一季的潮流密码我们帮你一键破解。
1: 从单品点睛到全身改造，让每天都好看的不一样。
0: 潮流风向果然是你好看，我们马上回来。

来吧，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果然声音节目组，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潮流风向就在这里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本期节目的开心跟快乐。来吧，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情况、互动消息啊。台妹说啊，说哎呀，我买车很早了，零几年就听他零几年播出时间就是早十点钟，所以零几年你就不用朝九晚五是吗？羡慕了，狠狠羡慕了一把。现在那个实现财务自由了吗？如果实现的话请扣个一啊，隐晦的炫耀一下，凡尔赛一把。西红柿说并且还戴帽子，压根没有认出来这是卓然是吧，这个是我的这个夏季新风尚，你会发

0: 现啊，就是春夏季节现在这个衣服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界限了。前两天我见了一个 DJ 老师，大夏天的5月3号我们在那个锣鼓舞台那边，我们两个人同台，他穿的是一个毛茸茸的雪地鞋，就特别高，毛的，长毛的。冬天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服装博主，他们拍视频可能是为了裙子好卖吧，他们穿的是露脚背的露脚背的浅口鞋，露脚背的露脚背。华大说，主任呀，你的这个小摩托在哪儿考的呀？在姚神，姚神驾校啊，姚神。我是真的是一板一眼考，当时我考摩托本，咱刚还说
1: 是
0: 主任你不行
1: 啊，
0: 考不上，居然摩托本的呢。啊，是吧？
1: 没想到啊，
0: 当时一盆盆冷水泼给我。
1: 考试考的是老摩托还是三轮来着？
0: 三轮嘛，
1: 啊，三轮。
0: 就是每天我上节目之前，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视频直播呢，我那会儿就跟魔怔了一样。考科二和科三之前，我都会在这个节目之前去演练一下我考试的这个准备工作。
1: 嗯，
0: 就是到那儿之后，
1: 嗯，
0: 确定考试
1: 啊，
0: 绕车一圈，
1: 哎，
0: 不是，先要骑上去，
1: 嗯，
0: 刷脸，
1: 嗯，
0: 然后刷身份证，
1: 嗯，
0: 然后戴好头盔，头盔戴好之后，然后绕车一圈，
1: 对，
0: 然后这儿摁一下，那儿摁一下，这儿摁一下，然后代表你绕过了，
1: 啊，
0: 然后你上车都得分左右，
1: 啊，
0: 我现在忘了啊，好像就是在这个右边，因为我们是靠右行嘛，啊，右边，然后上车，
1: 啊，
0: 然后上了车之后打火，
1: 啊，
0: 然后这样轰油，确保它都可以进行之后，然后你就出发，
1: 啊，
0: 出发之后挂挡。
1: 啊，
0: 然后松油，松离合，加油，
1: 嗯，
0: 就每天都会在脑子里面过上一遍，所以就以至于我刚买上摩托，嗯，我就可以上路了。
1: 是呢，哈，
0: 我是一个很牛的人。
1: 对，还看到了有人说果子呢，啊，
0: 哪不干了吗？不干了吗？这么哈温里呢，狗。
1: 有男孩说爱情证书真爱，是说歌名吗？
0: 是歌名吗？
1: 是歌名给你找
0: 的。对，有爱的歌词或者歌名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来排单啊。当然呢，我们也会穿插的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
1: 金
0: 巴克喝了。
1: 有，
0: 那我个油加，那挑了，衣服，等一下，你先踩着一下，那涨了啊，跌了呢？
1: 涨了吧，是吧？又要涨吗？
0: 我也不知道啊，对，涨了，
1: 又要涨哈。
0: 所以今天晚上之前啊，
1: 来关注一下，
0: 能加的有时间加的，我们就把油箱加满。哎，我今天晚上就要加，
1: 那你快去。
0: 嗯，
1: 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市场的这个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的话，自21号的24时开始呢，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到70啊。
0: 嗯，
1: 然后呢，所以相关情况已经进行了这个公布。咱们山西的汽油是10965，柴油是9870，这样的情况啊。
0: 哎，他怎么这回这个推文里面没有写加满一箱油要多掏多少钱呢？
1: 他们估算不出来了。
0: 哦，
1: 怕大家太难过吧。引起恐慌，
0: 大家太难过。
1: 嗯
0: 啊，每吨上涨，其实我觉得还好吧，嗯，因为我车肯定是加不上，肯定加不上一吨油嘛。
1: 啊，
0: 是吧？半吨也加不上，也就是我加满一箱的话，也就多掏几块钱。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意思，没错。
0: 那我就明天早上再加，没事，
1: 啊，
0: 不怕。
1: 啊，
0: 多掏几块钱还可以承受。
1: 啊，
0: 不是几块钱还可以承受啊？
1: 啊，
0: 那有的多加满一箱油的话，什么要多花什么十几块钱？我一听那个一上双位数，
1: 嗯，
0: 那就嗨着爬了啊。
1: 是的，
0: 嗯，
1: 好，咱们再说下一个事儿，说问问大家，就是比方说小朋友想改名字，你觉得能改几回一辈子？
0: 几辈子
1: 啊，
0: 一辈子能改几回名儿？
1: 我光知道能改一次的，就是那个
0: 曾用名里面或者是窗框。
1: 对对对，
0: 哎，我们上学那会儿，就是好多学生都有曾用名。
1: 是，
0: 说实话，在后续办理手续啊、办理学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1: 特别麻烦。
0: 但小时候觉得好洋气啊！哇，他有曾用名哎！
1: 对，
0: 因为我也不觉得很洋气。
1: 嗯，
0: 看电视剧里面就只有犯人。
1: 嗯。
0: 才有曾用名，或者只有被抱养的，啊，什么这个隐藏富豪，才会有曾用名，就会觉得一有曾用名，哦，你一定身世匪浅。
1: 你看我那会儿的时候，就是因为上户口的那个户籍，村里边的户籍员哈，他嫌麻烦，比方很多人都会起叠印的字嘛，
0: 嗯，
1: 他只打一个字儿，
0: 哦，
1: 所以但是我那会儿呢，一直是叠印那两个字的。
0: 李盼盼
1: 啊，你不要说出，我还都是
0: 不好意思
1: 要说，
0: 不好意思啊，
1: 所以我一直用的是叠印
0: 啊，叠印。
1: 后来马上要准备高考建学籍背档案的时候，发现说不行，
0: 嗯，
1: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是两个叠音的，但是我的身份是户口本上写的是一个字儿，
0: 一个字儿，
1: 怎么办呢？然后就找人把那个叠双叠音的写的放到曾用名里边，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用了单字儿的。
0: 哦，哎，以前那个名好土啊，哈哈哈哈。然后就是在我们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1: 那你这土，你忘了大家什么村人怎么叫？潘潘，拿潘潘，拿潘潘在广播电视台上班的。
0: 潘潘，哎，那个小名我觉得叠音还行啊，就是大名李潘潘，就会觉得有那么一点好像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家人是什么情况呢？

0: 我们家就我老公家这边，我家没有人有曾用名啊，我老公家这边特别有意思啊，他老爷是一个学识很长的人，而且好像是就是懂一点风水，所以家里面所有的小朋友的名字都是他老爷一个人取的，
1: 对，
0: 就是他姥姥呢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小老太太，也没上过什么班儿，就他们家所有的孩子呢都是他老爷取好名之后，姥姥去登记户口，他们家所有的孩子，除了我老公之外，
1: 是
0: 没有一个名是对的。你懂吧，就是姥爷取好名之后写个条，去吧，你去登户口去吧，姥姥路上一定会把这个条给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有三个孩子的名都是这样错的，都是有曾用名的啊，就路上条就丢了。你就比如说我老公姐姐，她叫边红芬，他现在叫边红芬，红是洪水的红，芬是芬芳的芬，多土呀，洪水芬芳，边红芬，人老爷取的名字是边红飞，红是红色的红，红飞，飞是妃子的妃，一听就很娇媚，是吧，明媚养眼，一听就是一个大家闺秀，然后最后改名为边红芬，洪水芬芳。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好像就是去挂户口啊，一定要找一个很靠谱的人啊，
1: 是哈，好，咱们聊这事儿吧。说姓名是个人重要的社会标识，关联着社保啊、医保等多项民生权益嘛，近期说四川攀枝花市这边呢，有网友反映想给孩子二次改名，却屡遭窗口以只能改一次为由拒绝了，改名到底能不能多次申请，咱们了解一下行不？
0: 是的，今年二月呢，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四川的攀枝花啊，然后有一居民呢是在我们的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上就发帖求助了，说称孩子的名字啊既与长辈重名又有谐音，容易被起绰号，导致孩子比较自卑内向，不愿意社交，因此呢希望孩子可以办理二次改名手续，但窗口就说了只能改一次，不予通过。
1: 是的，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民警说，我们收集资料查询发现他在半年内已经以相同的理由给孩子们改过名字了，鉴于这两次改名的时间间隔不足半年，我们就跟群众建议说回去再考虑一下，确实要改名字再来找我们，后经多部门会这个多部门会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姓名权相关的规定呢，今年三月相关部门依法为孩子办理的更名手续哈。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他们就是断章取义了，
0: 对
1: 吧，他说哎，那不让改就不能改，只能改一次，明明就是看到你是连续三个月之内已经改过一回了，
0: 然后又改，
1: 改不够慎重的话你又来一趟，那谁知道你要干嘛呢，
0: 对，然后而且我也很好奇，那曾用名里面会写一个名还是写之前所有的名字，
1: 是吧，然后呢这民警说了，说我国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以及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名字，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呢只要符合我国户口登记条例以及公安部相关的法规都是允许变更的，对啊，我们也想知道那个曾用名怎么用，
0: 对，是吧，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呢，以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口登记条例等法律啊也是明文规定了，确定了公民呢是变更名字的办理程序啊，并对其更名次数呢做出了限定，但是呢公民的姓名啊公民的姓名呢是关联学籍、社保、银行账户等多项重要的权益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频繁改名的话既增加了行政和社会治理的成本，也容易引发信息核验的风险，给日常生活或者是办事带来诸多的不便。
1: 是的，然后呢也提到了说姓名变更发生变更以后呢，个人的身份证啊、银行卡、房产证、社保、医学、医保还有医学籍证明等都需要同步变更的，否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呢会因为身份核验不通过导致业务无法办理的，如果您的曾用名过多也会导致入职或者征信受影响，因为在许多环节需要核对身份，这样会给大家带来很多麻烦，在这里呢也要郑重提醒大家家呢更改姓名一定要慎重的，
0: 哎，听明白了吧，就是你改名字一回想好了，想好了这个再改名是吧，你养一个小狗小猫小动物啥的，你给它改名都要有一段这个适应的时间，
1: 对
0: 啊，你这新朋友还没有适应你的名字呢，突然间你又改名了，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大学同学，然后他名字叫赵满醒，就赵满省，他那个是省，赵满省，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在大学刚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的名字去想一个比较好的意义，或者是父母取名的时候想到的一个意义，让别人可以更好的更准确的记住你的名字，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样子啊，就赵满省，他这个是省， 他自己给自己改了一个谐音叫赵满醒，但他其实原名叫赵俊峰。
1: 嗯，
0: 他改了名之后，他都不知道他自己那个名字该怎么叫。
1: 对，
0: 老师一点名就是赵满醒。
1: 嗯，
0: 老师我是满醒，嗯，因为那个不是正好是多音字吗？
1: 对，
0: 赵满醒会更好听一点嘛。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更名的时候、改名的时候和取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刚刚想想给我看了一张图片啊，就是有某些人因为连续很多次改名，所以在这个曾用名这个框框里面会有两个名字
1: 中间会
0: 叠在一起，
1: 逗号隔开
0: 啊。对，哎，
1: 还行，你仔细想想一下，这帘挺长的，
0: 是
1: 能写仨，
0: 这帘能装上，
1: 能写仨，是不是？如果说再有的话，它整体字体会放小，
0: 应该是。

0: 啥变更日期、应该会有这些吧。
1: 那毕业会写一不溜层楼名。然后呢看到很多朋友呢然后也是固定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然后呢那个杜家东义他说不是我们现在上面来啊。那俩歌还没有播呢爱情证书和真爱。
0: 对。
1: 啊稍后时间段跟大家去排个单啊。
0: 哎也看到安全证书了要不咱放下。
1: 放下走。
0: 送给大家吧。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互动内容是那些歌词和歌名当中有爱的歌曲啊，我们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来排单歌放，来下一首的是我们的真爱。
1: 三二一，

0: 有听过吧？你不会没有听过吧？
1: 没有。
0: 有听过的朋友吗？你搜一下十个印第安男孩，他真的是这样唱的。
1: 十个什么？
0: 十个印第安印第安男孩。
1: 十个。
0: 嗯，印第安男孩。然后一达说你俩这是晚上，这不是早上吗？早上不是我俩啊，早上你记错了，我们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早上节目了，我俩现在是晚上啊。
1: 嗯。
0: 来吧。
1: 是十个印第安。
0: 十个印第安小朋友。
1: 是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十个印第安男孩，我记得是。
1: 嗯，没有。
0: 啊，
1: 英文版，听见这个、啊、十个印第安小朋友，听见
0: 就是他。对，就是他。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s, five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s,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Indians, ten little Indian boys。
1: 你刚才没说 little， 你发现他穿了个啥？
0: 印第安，
1: 印第安，
0: 所以以后有人问你会不会唱英文歌啊，一定要唱这首啊，就是十个印第安男孩啊，就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听，也特别的好唱啊，儿歌的一曲啊。然后那个多加多一达说吃喜儿哥来吃喜儿，你今天有礼吗？
1: 嗯，
0: 要去吃喜儿吗？
1: 没有礼啊。
0: 那他为什么喊你去
1: 他为什么老说吃喜儿呢？
0: 不知道，要开饭吗？
1: 他咋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0: 嗯，不知道。
1: 他是杨洋吗？
0: 啊，喊你去吃喜儿。气球说男女的别转笔了，不行，不转笔说不了话。
1: 还有英文歌
0: 你
1: 应该都会吧？你
0: 走
1: 那个。

0: 越快了啊，
1: 可以吧？
0: 哎，后面还有陪伴歌曲啊，赶不上播，赶不上播了，等一下，等一下啊、哦，等着，真的爱你。
1: 放过了，爱
0: 很简单，
1: 爱很简单，
0: 爱很简单，来一首，爱很简单，
1: 三二一，走。

0: 还真有爱啊、哦、
1: 他只想表达真的下雨了
0: 那我岂不是一会儿下班很难打车？
1: 是的
0: 啊，橙子说，橙子立马说外边下雨了。
1: 嗯，
0: 星星说外头是真的下雨了。
1: 啊，
0: 我们俩以为是播歌呢。
1: 来，外边下雨了。
0: 庆哥发来三个小心心，谢谢，感谢我们庆哥啊，谢谢你。
1: 行，你想听外边下着雨，我们给你放啊。
0: 外面下着雨，预备走。
1: 啊，就对，别着急，哎，开头就是吧？
0: 对，
1: 开头上
0: 开头
1: 来，哎，
0: 走着。

0: 去。哥，咱们该切回家了。快，咱们先回家、嗯，然后最后跟大家告个别，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叫啥来着？
0: 回家，回家。我也要下班了，狗、啊，还有40秒钟，我们就要下班了啊。哦、然后这位男孩说：“爱你爱的好疲惫，赶不上了，宝。我们那个广播节目没有那么长，明天早点来啊。”橙子说：“哈迪还不小理啊，等一下我看我运气能不能打到车啊。”
1: 嗯，
0: 好听的声音跟大家来在这里分享，走喽。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8:59，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
1: 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陪伴。
0: 在这里呢，再次要祝愿各位回家一路平安啊！虽然是一个下雨天，也希望把所有的美好以及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在路上。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0: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遇见最美的自己。打开职场的大门，求职是第一步，职位高低、公司规模都是由求职的结果来决定的。在求职面试的过程中，避免着装不得体、迟到等这样的低级错误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了，但是想要高人一招的话，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来看看面试里要避开的12个高级错误。一，不善于打破沉默。面试开始的时候，有些应试者不善于打破沉默，而是等待面试官打开话匣子。面试中，应试者又是出于种种顾虑，不愿意主动说话，结果呢，使得面试出现冷场。即便能够勉强地打破沉默，语音语调的生硬也会让场面显得更加尴尬。实际上，无论是面试前还是面试中，面试者主动致意与交谈，都会留给面试官热情和善于与人交谈的良好印象。二，与面试官套近乎。虽然要打破沉默，但是呢，也不能过犹不及。其实啊，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面试官是忌讳和应试者套近乎的。因为面试中双方关系过于随便或者是过于紧张，都会影响面试官的评判。过分套近乎还会在客观上妨碍应试者在有限的面试时间内做好专业经验与技能的陈述。三，为偏见或成见所左右。参加面试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详细的了解招聘单位的信息，这就难免会接收到一些负面的评价。要注意别让这些差评影响了自己的面试心态，让自己在面试的过程中心存顾虑。另外，面试官的态度更是对我们的面试心态有着直接的影响。有人误认为貌似冷淡的面试官要么是性格严厉，要么是对自己不满意，因此呢就十分的紧张，乱了自己的阵脚。还有些时候看到面试官是一位比自己年纪轻许多的小姐，有人心中呢便开始嘀咕了，他怎么能够有资格面试我呢？其实不妨做一个比喻，在招聘面试这种特殊的采购关系中，应试者作为公方，需要积极面对不同风格的面试官及客户。一个真正的销售员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是无法选择的，我们只需要一心一意地面对好眼前的面试官就好了。四，慷慨陈词却举不出例子。应试者大谈个人成就、特长、技能的时候，聪明的面试官一旦反问能举一两个例子吗，应试者便无言应对了。而多数面试官恰恰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在面试中应试者要想以其所谓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能力等取信于人，唯有举例说明。五，缺乏积极的态势。面试官有的时候会触及一些让应试者难为情的事情，很多人对此面红耳赤，或者躲躲闪闪，或者撒谎敷衍，而不是诚实的回答、正面的解释。比方说面试官问什么5年中换了3次工作，有人可能就会大谈工作如何困难、上级不支持等等，而不是告诉面试官虽然工作很艰难，自己却因此学到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 六，丧失专业风采。有些应试者面试的时候啊，各方面的表现良好，可一旦被问及现所在公司或者以前公司的时候，就会愤怒地抨击其老板或者公司，甚至是大肆地谩骂。在众多国际化的大企业中，这种行为是非常被忌讳的。七，不善于提问。有些人在不该提问的时候提问，比如面试当中打断面试官谈话而提问，也有些人面试之前对提问没有足够的准备，轮到有提问机会的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好。而事实上，一个好的提问胜过简历中的无数笔墨，会让面试官刮目相看。八，对个人职业发展计划模糊。对个人职业发展计划，很多人只有目标却没有实际的思路。比如面试官问您未来五年事业发展计划如何，很多人就会回答我希望五年之内做到销售总监一职。如果面试官接着问为什么，应试者就常常会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任何一个具体的职业发展目标都离不开您对个人目前技能的评估，以及您为胜任目标所拟定的发展计划。只是把目标建成空中楼阁，往往难以受到面试官的青睐。九，假扮完美。面试官常常会问您性格上有什么弱点，您在事业上受过挫折吗？有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其实这种回答常常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没有人毫无弱点，没有人能够避免挫折，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也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所受的挫折，才能够造就真正成熟的人格。十，被引君入瓮。有的时候面试官会考核应试者的商业判断能力以及商业道德方面的素养，比如面试官在介绍公司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之后，或索性什么也不介绍，问您作为财务经理，如果您总经理要求您一年之内逃税1000万元，那您会怎么做？如果您当场抓耳挠腮地思考逃税计谋，或者是文思泉涌，立即举出了一大堆的方案，都证明您是上了他们的圈套。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化大企业当中，遵纪守法都是对员工行为的最基本的要求。十一，主动打探薪酬福利。有些应试者会在面试快要结束的时候主动向面试官打听薪酬福利，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并不是每一个面试官都对这样的行为毫不介意，其实如果招聘单位对应试者感兴趣的话，自然会主动提及薪酬待遇的问题。十二，不知如何收场。很多求职应试者面试结束的时候，要么因为成功的兴奋，要么出于失败的沮丧，会语无伦次，手足无措。其实面试结束后，虽然您的表现不再进入考核表，但是您的行为举止还是会继续影响考官的印象分。作为应试者，可以表达您对应聘职位的理解，充满热情地告诉您的面试者您对此职位感兴趣，并且询问下一步是什么。离开之前，如果想显得更为得体，不妨面带微笑地和面试官握手，感谢面试官的接待以及他对您的考虑。希望这几点提醒可以帮助大家减少面试当中的失误，稳扎稳打，先人一步。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分享一首歌，稍后见。

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虚拟社交圈，我们经常觉得添加好友不过是动动手指，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微信上的好友相貌于江湖，我们才开始心疼耗费在热闹社交上的时间和精力。下面就让我们走入心灵花园，一起分享二次元猫小姐的一篇文章，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

朋友的公众号需要录制音频，让我帮忙找播音员。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个做电台主播的小女生找我要过文章授权，她当时说要把我的文章用在她自己的电台上，并承诺如果我的公众号哪天需要录制音频，她一定鼎力相助。我在微信里搜索到小女生的名字，然后发信息给她，没想到系统自动弹出了一个信息，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你还不是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真是难以言说的滋味，在我的定义里，他是属于朋友的。翻看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我们探讨过圈内八卦，交流过各自的家庭，卖过萌，斗过图，最长时间的聊天一次有两三个小时，我认为我们已经算是志同道合了。可是我连什么时候被人删进垃圾桶都不知道，可能再过上三五个月，他的名字也会在我记忆里模糊甚至消失，我们最终会相忘于江湖，这段昙花一现的友谊也会变得无迹可寻。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些心疼那些耗在这段友情上的时间与精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结识的人越来越多，称之为朋友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友谊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保质期也越来越短。小时候一起逃过课就算得上是生死之交了，长大之后共过事、拼过酒、随过份子钱的人都可能被遗忘。我曾有一天在大街上碰到一个老同事，我们十几年前曾同在一个部门工作，格子间的位置也相邻，我们在一起讲过老大的坏话，一起偷懒摸鱼，还为他出谋划策去追他心仪的男生。然而在我们重逢的那一刻，我们相互指着鼻子半天叫不出来对方的名字，最后只得尴尬地笑着说，好巧，你也在逛这条街啊。苏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生命里，若他们走不进你内心，就只会把你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这句话可能只有越成熟才越能够体会，要耗费多少心力才能五湖四海皆兄弟，有许多友情最后都不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痕迹，只不过让我们徒增了许多无用的社交，这又何尝不是对生命的消耗呢？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一直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我看了一些励志的书，被一些人脉圈子的格言给洗脑了，迫切地想要改变，想要成功，想要让世人看到自己的璀璨。于是我决定拓展自己的人脉，结识一些优秀的朋友，进入更高级的圈子。我把这种热血沸腾的思想传染给了我的闺蜜兔子，我们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疯狂地迷上了饭局。我们结识了仓库的品管、后勤的保安，还有供应商的送货员，我们发誓要在工业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我们真的有了点名气，别人提起我们总说我们是厂里最爱蹭饭的两个女孩子。脸皮薄的我们终于在臭名昭著的这条路上刹了车。事实证明，我们永远只能认识与我们水平相当的朋友，如果足够幸运，我们还可能结识少量与我们处在同一层次但比我们优秀一点的朋友，但是跨越层次的朋友圈，我们削尖了脑袋也钻不进去。有多大本事混多牛的圈子，这点是我们在社交上费再多心血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人脉从来都不是靠追逐，而是靠吸引。真正的朋友总是在同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靠近的。害怕孤独是人的本能，我们渴望陪伴，所以我们结交很多朋友，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当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交际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就会误认为自己活得很充实，其实不然，

0: 事实往往是外在越忙碌，内在越虚无。人生的智慧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对与人交往的爱好程度跟他的智力的平庸以及思想的贫乏成正比。一方面越空虚越需要朋友，另一方面结识的朋友越多，独处的机会越少，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也会变得有限，于是思想变得更加贫瘠，这似乎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让我们在迷失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真的不必把太多人请进你的朋友圈，放弃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多留一些精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探索，生活才会越来越有趣。不去留恋那些不堪一击的友谊，腾出一些时间与自己相处，不断沉淀，才能活得越来越踏实。我们只有活得足够认真，生活才会帮我们去伪存真，让我们看清楚哪些人才是我们生命中的稀世珍宝。朋友不必多，贵在能知心，越纯粹的感情才越有价值。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草。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箭头窑东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流量不够用，看

0: 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掉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7: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8: 锈
9: 锈
10: 锈
8: 锈，
9: 钟灵毓锈，
10: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11: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川菜哈。你都爱吃哪些川菜，或者你都见过哪些新派川菜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呢，有这么一个博主啊，感慨了。他说，在成都吃饭，要做好一切料理都被川化的准备。吃日式烤肉店，遇到过孜然辣椒面的蘸料；吃鳗鱼饭，配的小菜是麻辣萝卜干；吃意面，招牌菜是麻辣小龙虾意面。似乎任何东西啊，一到了四川，都会被一顿魔改。咖啡可以加辣，日式寿司可以配脑花，蛋糕奶茶也可以火锅化。很多朋友就说了，川菜到底有什么魔力呢，这么让人上头呢？啊，我也是发现这么一个现象哈，就是这个川菜呢是遍布了全中国各个地方。同时呢，如果有一些外来品牌想要攻下四川市场，多多少少都会被改进，多多少少加一些辣的元素。如果在辣之上再来一点微微的麻，财富密码就彻底拿捏了。从喜茶的小米椒鲜露到 KFC 的火锅炸鸡，就连沪上精品咖啡 CSO 都专门为成都人民定制了一款川椒冷萃。你看看，这直接就成了这店内的 top two 了。想要在成都开咖啡馆，不加点藤椒辣椒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特意特调。配的搅拌棒呢，也都不是勺子，而是一根小米椒形状的勺子。多奇怪呀，对不对？全国各地的菜系呢，来到四川都要向辣椒面低头。成都泰式炒粉的灵魂在于辣椒面，在成都的粤菜馆最受欢迎的菜也是一道盖满辣椒面的避风塘炸虾，连绿油油的青石沙拉也要加一勺油辣椒，大概这也是成都人最后的倔强。那除了这个辣椒面呢，川化的另一个关键元素是火锅。成都 style 的可颂不仅有火锅味黄油，里面还夹着一些香菜和折耳根，连甜食也不例外。从奶茶到蛋糕，一切皆可火锅。这些呀，还只是体现了川菜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辣。还有些菜呀，才真正升华到食材和搭配层面的大融合。香脆的薯条最佳 CP。

不是冰淇淋，而是一份外酥里嫩的麻婆豆腐浇头。还有这日式寿司店到了成都，纷纷也用起了入口即化的脑花了，嫌寿司两口就吃完了不够过瘾，干脆呀直接把绵软的脑花做成盖饭，这才算是吃巴适了。如果说只有成都川话一切，那还可以理解为成都人对川菜爱到骨子里头了。但是我们发现这好像并不是成都的专属，这几年啊川菜的风潮正在席卷全国，从早些红火的钢管厂串串，到近几年风靡北上的翘脚牛肉川菜小酒馆等等，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呢，每年总会被至少一个爆款川菜品类刷过屏。这其实不是我们的错觉，直接用餐厅数量来说话吧。在全国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当中，川菜馆的数量呢基本上都名列前茅，远远地甩开了湘菜，甚至呢跟本土菜系的餐厅数量接近。就连大家印象当中吃辣最不行的广州，也有接近9000家的川菜馆。尤其是在美食荒漠的北京，打开某点评必吃榜，前10个餐厅里面呢有6个都是川菜。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是川菜呢？一个说法是呢，城市的快节奏和压力让人更倾向于选择重口味的菜系。那么问题又来了，出圈的为什么不是同样偏辣的湘菜或者江西菜呢？这呢就要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川菜对味型的注重了。尽管和其他菜系一样讲究火候、食材、刀工，但是啊这个川菜呢还有一个特点，只要掌握了味型，即便替换食材也能做出那味儿，这就意味着更有利于餐厅走出本地，实现平价连锁化。不仅是平价连锁餐厅被川菜占领，高端餐厅当中也是布满了川菜的影子。不少高端粤菜或者江浙菜餐厅前菜里啊都有大量的四川凉菜，比如说红油兔丁、椒麻核桃仁、川味口水鸡。这是因为啊川菜里的这个凉菜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味型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主打高端川菜的餐厅它越来越多了，他们能让川菜成功在异地发扬光大，甚至走出国门登上亚洲50家餐厅等世界级美食榜单。实际上啊它有原因啊，这个川菜风靡海外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早在上个世纪啊川菜就开始了霓虹的大流行。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华小当家的主角正是四川饭店的继承人。这个动漫动画大家都看过吧，很多90后80后的一些记忆嘛，对不对？那么川菜到底有多火呢？英国美食作家福霞是这么形容的，现在即便是伦敦的老牌粤菜馆都有了水煮鱼和宫保鸡丁。同样在美国情况也类似，一家老四川餐馆连续上了7次米其林的榜，还开了17家分店，多次拿下了美国餐饮业的大奖。就连知名的啊纽约的美食媒体也曾经说过，说这个川菜呀已经成为了纽约最受欢迎的中餐。好，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呀，说这个火遍国内外的川菜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呢？其实讲好吃程度，8大菜系啊是各有所长，各地人民肯定是谁都不服的。那么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四川也并不是人口流动最大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偏偏川菜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辣或许呢是无法忽视的一个理由，辣是一种痛觉，它能够刺激口腔，让大脑释放内啡肽，给人带来直接的上头的快乐。那比起江西呀、云南呐、贵州啊，包括这个湖南呀，这川菜的辣呢还有2个特点。一呢就是这个辣的更加复合，更加有层次。第二就是川菜的辣里呢还带着一丝甜咪咪的这种底味，所以更加容易让消费者让食客去接受它。但是呀、川菜更强大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作为8大系菜系当中味型最丰富的菜系，即使你不吃辣，也有什么鱼香啊、怪味啊、五香啊等等的菜式，百菜百味，总有一道能够满足你。那其他菜系可能就只会依赖本土的食材了，或者呢是重视刀工火候，只有川菜是把味型放在第一位的。正如福霞所说，不管身处何处，厨房里只要有醋、白糖、酱油、辣椒、花椒和郫县豆瓣，什么原料都能做出川菜的味道，这或许呢才是川菜魅力的本质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将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川菜哈，你都爱吃哪些川菜？

0: 那个疗愈心灵学院的老师吗？
1: 嗯，吴先生，您可能认错人了，我是情感专家安娜，我呢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疗愈心灵学院。
0: 哎，难道我认错人了？可是你们也长得太像了吧。
1: 芸芸众生也许是一种缘分吧。吴先生，您今天主要来咨询我什么问题呢？
0: 哦，我
1: 吴先生，你不用紧张，把这里当做自己家就可以了。到我这里的一般都是情感上出问题了，想必吴先生也不例外。
0: 嗯，就是我老婆呢，最近呀、啊，哎呀，这不跟我提出离婚吗？我没有答应，因为我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做错了。
1: 那吴先生是从哪里知道我的呢？
0: 我呀，就是在网上看到了您关于这个食疗情感的提法，觉得很新颖，所以呢就来看一看。
1: 婚姻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幸福的婚姻都差不多，不幸的婚姻呢各有各的不幸。您的妻子有没有跟您抱怨过呢？
0: 哎呀，那我跟你说，有太多了，经常跟我抱怨。
1: 那她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0: 说的最多的说我不浪漫，不在乎她。
1: 日子过久了呢就会变得平淡，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缺少激情，所以呢需要一点刺激来分泌多巴胺。他的生日或者你们的纪念日，你会准备礼物给他吗？
0: 会呀，每年过生日我都送礼物呢。
1: 那你送的是什么呢？
0: 苹果呗。
1: 这个礼物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平安呗。
1: 嗯，那你还送过别的什么礼物吗？
0: 橙子。
1: 这个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0: 就是祝他生日快乐呗。
1: 那还送过别的吗？
0: 香蕉。
1: 为什么总是水果呢？
0: 我老婆的生日啊就在清明节前后，扫墓的时候剩下啥水果呀就是啥水果，所以我就送水果了。
1: 这种礼物呢可能一般女人都不太喜欢哟。
0: 可我老婆呀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呢。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他每次都说谢谢，
1: 说明他很有礼貌，
0: 说明他喜欢我送的礼物呀。
1: 那你有没有送我除了水果之外的别的东西？
0: 别的东西啊，有啊。
1: 什么呢？
0: 豆包。
1: 这怎么还是吃的呢？我的意思，有没有送过什么能留下来的东西？
0: 这豆包啊，冻在冷库里，它就能留下来呀。
1: 那除了吃的呢？
0: 除了吃的，嗯，有啊，像什么抹布啊、拖把呀、围裙之类的。
1: 嗯，就没有大件一点的吗？
0: 当然有啦。
1: 什么呢？
0: 扫地机器人呢？我跟你说，我花了四位数买的呢。
1: 我发现呀，你送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摆脱家务的范畴，所以呀，收到这些东西会让人感到压力很大，你的妻子呢，自然就不会开心了。
0: 那要怎么才能让他开心呢？
1: 你先别急，我想问问你开不开心。
0: 我为什么不开心的？哎呀，主要是啥呢？我老婆不开心。
1: 你认真的想一想，在这段婚姻当中你开心吗？
0: 刚开始呢挺开心的。
1: 后来呢？
0: 这后来工作也忙嘛，压力也大，他又总抱怨我不浪漫，慢慢的我也就不开心了。
1: 那现在咱们先不说你妻子的问题，说说你吧。你首先呢先得让自己开心。
0: 让自己开心？
1: 对呀、啊、只有你自己开心了，能量满满了，你才能给家人带去爱的力量。
0: 嗯，说得很有道理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我呢是食疗情感专家，我的方法呢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我开的药方呢也都是吃。
0: 那吃啥呢？
1: 吃辣。
0: 啊，我从来都不吃辣椒的嘛。
1: 良药苦口利于病，你就当药吃吧。
0: 那我该吃些啥辣的东西呢？
1: 你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呀是都要放辣椒。
0: 为啥呀？
1: 要的就是这一种刺激的感觉，刺激你的血液循环，让你的神经兴奋起来，对生活充满激情，对爱情充满向往，让你呀一股劲儿的只会对你老婆浪漫。
0: 真有这么灵吗？
1: 我治疗过的患者呢都可以在绕城高速上走三圈了。

0: 我建议你以后啊，就只吃川菜吧，专挑辣的那种。
1: 啊，
0: 哦，对了，还有喝的也要加辣哟。
1: 不是，喝的怎么加辣呢？我觉得呀，我可能有点受不了。
0: 那你能承受你的妻子离开你吗？
1: 我不能承受。
0: 那你就乖乖的吃辣吧。从今天开始，朝天椒、小米椒、野山椒，这都是你的零食。没事儿啊，就嚼一嚼。
1: 那我这样得吃多久呢？
0: 当你忍不住给你妻子买礼物的时候，当然我指的不是水果，也不是拖把之类的。
1: 那我没吃过辣，我上哪儿买这些辣椒啊？
0: 啊，这个简单，我这儿就有，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单了。世界上所有的辣椒尽在其中。
1: 老师，我刚吃了两天辣就忍不住给我老婆买礼物了，可是她还是不开心，怎么办呀？
0: 吴先生，请问你买的什么礼物呢？
1: 我买的抽纸。
0: 看来你的辣吃的还不够啊，接着吃吧。
1: 老师，这回我不得不亲自过来了。
0: 怎么了，吴先生？
1: 这个食疗能不能改一改呀？
0: 为啥呀？
1: 我眼睛发红，嘴里起泡，嗓子冒烟，还总跑厕所，我怕我老婆还没回心转意，我就进医院了。
0: 这个呀，都是正常反应，熬过去就好了。
1: 那要是熬不过去呢？
0: 那就只好换疗法了。
1: 现在换行不行啊？
0: 可以，你先去交一下费。
1: 啊？那广告上不是说没有效果可以继续治疗，直到有效果吗？怎么还交费呢？
0: 你眼睛发红，嘴里起泡，嗓子冒烟，还总跑厕所，这叫没效果吗？
1: 啊，这个也算效果呀。对于川菜，也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川味正宗是家常，地方风味是麻辣，味鸭群芳是鱼香，各味齐全是怪味。味中吕布是酸辣，蜀味豪杰是红油，酸酸甜甜是糖醋，南辕北辙是蒜泥。节目最后，祝愿大家像川菜一样红红火火。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一起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五十七集。
2: 上回说到，1946年八月间，我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为日本的侵略事实作证。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们并不关心。这傀儡毕竟不是戏台上的，毕竟是个活人，是人就有其一定的灵魂，而法庭也不管这个。但是我仍然要把自己的灵魂封得严严的，以致前后矛盾，暧昧含混，并且给辩护律师造成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第一次出庭是8月16日上午9:30开庭，检察官凯南是美国人，他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出生以来的经历，一直问到我如何离开的天津，我开始警惕了。我只讲了那时发生的恐怖事件，讲了来历不明的炸弹。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锥浩平。我说，香锥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元首的要求。你接受了吗？
3: 我拒绝了。
2: 为什么拒绝呢？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人享同等待遇。关于我根据不得不正统系的理由向板垣争皇帝来当的事儿，我根本一字不提。后来检察官问到板垣的反应和最后的结果，我描述了郑孝胥和万绳氏转达的板垣的恐吓之后说，我不得已而屈服了，因为首先是板垣说过如果拒绝将采取断然手段，其次是郑孝胥等人的劝告，第三是怕日本防我拒绝后泄露秘密杀我以灭口。凯南问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三省人口面积等，就宣布休庭。我回到苏联陪同人员给我准备的安歇地方，思忖了这一天的讯问，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我认为我必须说的应该还要多一点。8月19日我第二次出庭，当凯南再问起我接受板垣要求的理由时，我又说，当时我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这番话引起了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一阵低语声，检察官却未因此而对我这类的表白发生什么兴趣，他把问题转向我在伪满时实际作用方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 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药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实际情况。我讲到了谭玉玲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得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提泽聪明博士。他问，证人在1909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那是不消说的，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提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1934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诚心要做皇帝的。这时凯南检察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超出了范围的讯问，但是韦伯庭长驳回了抗议，说这种讯问是针对证人是否真正帝王的问题，可以问。于是那位对东方文化具有热忱的博士就问我在辛亥退位后是否也曾经希望过重现康乾盛世的事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含混地答道，有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离题太远了，庭长插言，双方的问答不论何方所谈都离题太远了。在哄堂大笑中，瘦小的白发博士严肃地继续问我，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我越发觉得他在弄圈套。这时庭长不耐烦了，阻止道，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这位先生最后又解释一番，他这是为了使法庭重视东方文化等等，才告结束。这个圈套虽然消失了，但我知道从律师团那边来的名堂只是开头，果然跟着就来了猛烈的火力。担任主攻的是梅泽美治郎的律师布雷尼克，这位美国律师的讯问历时三天，占了全部反讯问时间的一半。东京的报纸把他的讯问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似的。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布雷尼克律师首先声言他要使我丧失我的证人资格。他明白地说，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就推翻了我的证言，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就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布雷尼克律师开头先让我确认一些事实，我退位后仍保留着帝号，我历史曾有过一次复辟，我曾因民国当局不履行

0: 优待条件而不满等等，然后又为了给他的某种逻辑创造前提而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或无中生有的历史，叫我承认。1924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1924年满洲治安很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益而必须出兵吗？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算是善政吗？我一概回答也不知道，但是他仍然不放松，像连珠炮似的放出了一连串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是可以统治好的？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情形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实行善政的理想？
1: 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0: 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实行善政的理想？
1: 这种事情嘛，我连想也没想过。
0: 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1: 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0: 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1: 报纸人人看的。
0: 当时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1: 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0: 那么你看过理论报告书吗？
1: 记不清了。
0: 300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1: 那是因为明朝已经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0: 证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1: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0: 1931年以前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1: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似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0: 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1: 忘了。
0: 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1: 记不起的事儿，我说不出来。
0: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第二天布雷尼克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和板垣办交涉的事儿上来了。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郑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1: 根本没这回事儿，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0: 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1: 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0: 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1: 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0: 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1: 不记得了，也许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0: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我料想很可能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现在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但是我没料到还有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我更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1931年9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2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1: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儿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交验证物实物的时间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我又说，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
0: 我又想出

0: 一个新办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这时布雷尼克突然又出我意料地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的英国记者伍德海做的一本书中的记载，说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任执政的。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一是由于清朝让政之后20年来的民国搞得很糟，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以救民于水火。这也是实有其事的。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我听了慌忙说，伍德海的事儿我全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因为我在那样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人做出这种欺骗来，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法庭的空气逐渐的紧张起来，到了下午，当那个证据，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绢写的那封信被拿出来了，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完全是捏造的。上面的宣统玉墨也是假的吗？布雷尼克似乎有点慌张，完全是假的。这时候最高兴的是检察官凯南，我现在心里对他真是充满了歉意，立时提出这封信应当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庭长同意了这个要求。布雷尼克显然不甘失败，他又追问我这是谁的笔记，我说不知道，是不是附属人郑孝胥写的，我说不像，而且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鉴归谁管，我说小印鉴在我自己手里，这个上面盖的是个大的，我不知道，在天津我是个平民，没盖过皇帝玉玺。这时我暗暗庆幸，幸亏中国皇帝向来没有那种签名的外国规矩。在天津用过皇帝的皇旨写信吗？我说向来用中国普通信纸。我又庆幸中国皇帝向来不使用那种带着皇帝徽号的御用信笺信封。他问来问去不得要领，于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这简直是向我的要害刺来了。布雷尼克大概看出了这种战术的效用，也许是太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后来他竟对我更直接地咆哮起来，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一名战犯，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立敌行为的人吗？这正是我最最担心的，正是我掩盖某些真相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越是担心，越把那一部分掩盖得严密，或者歪曲得不像样。同时，我越是觉得没办法应付他的追问，反而越是有了办法。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说什么我也是那几句，不知道，记不得，记不得，不知道。前后有6位律师上阵，都想尽办法的打算叫我认输。可是都在我的不知道记不得面前弄得束手无策。他们曾拿出了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说我预先就告诉了庄士敦要去东北，依然不能改变我的答案。他们翻来覆去讯问我是不是在受着威胁，是不是与某方做了某种约定。他们再次用李顿调查报告书上的材料证明东北从前有土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讲得通的道理来说苏联对满洲的侵略，以便根据某种特殊的逻辑使我得出满洲民众有妄治之心，我有治乱之意，日本有出兵之权。总之我的回答有真有假，他们的问题也是有是有非。 质问与答辩乱成一团，不得结果。后来法庭庭长说，问题既然在于我当时是不是傀儡，而我为什么要当傀儡，就没有再问的必要。因此，虽然后来原告被告双方都有专家进行了黄绢上的笔迹的鉴定，而且据说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可是法庭没有再给继续争辩的时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第八天临退庭的时候，检察官照例地问我下次要谈什么。这时我想起还漏了一件事要说，就声明我还要谈谈日本天皇的问题。可是这次退庭之后就再没有召我出庭。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1953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余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1953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做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1950年7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恐惧丛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灯光惨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面是夜色笼罩着的原野，远远有些灯光不祥地闪烁着，在视线达不到的什么地方，有时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不清的简单短促的谈话声，都像是暗示着越来越近的凶险。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燃气爆炸猛于虎，一个煤气罐爆炸威力相当于3000颗手雷。现在瓶装液化气的用户越来越少了，但是80-90年代那能用上瓶装液化气的家庭那也不多呀。
1: 就在这个1988年，液化石油气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发生了一起液化气爆炸案。这个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呢？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艰苦抢救和救援的过程？
2: 应急时刻，
0: 咱们先说说煤气、石油、液化气的发展。随着我们国家的燃气资源的开发，城市的燃气事业发展得特别快。目前城市的燃气的供给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地下管道的方式供给人工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一种呢是之前大量存在的瓶装的方式供应液化石油气。
1: 1965年5月，北京第一座液化气灌瓶厂西郊五路居灌瓶厂开工建设，
0: 当时利用的是国外进口的7000个钢瓶，在六铺炕、三里河和长春街地区扩大供应居民使用液化气的试验。
1: 当时啊，用瓶装由火车来托运。1965年7月，设计了在西郊灌瓶厂附近铺了3公里的铁轨。
0: 直到1969年的时候，煤气罐的用户也只有20000多户。那是1988年的11月2号的晚上6点多钟，北京市当时叫煤气公司南郊灌气站发生了爆炸案。咱们一块来听中国国家图书馆工程师王明真的介绍。
3: 6点多钟，北京市消防局119指挥中心突然接到北京市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呀，是灌瓶厂保卫干部打来的，他说到他们厂啊灌瓶站呢发生爆炸了，着火了，爆炸声啊接连不断，就是持续的那种一声接一声的响，一声爆炸之后呢就窜着一股股的火焰，空中出现了这一片蘑菇云，特别危险。他只说呀，说这个火势啊非常猛烈，职工啊无法接近火源，并且说呢有好几百个液化石油气瓶啊都在火场上，充气瓶的这个车间呢含有6个储气罐、3个废气罐。
0: 即便是从现代的消防安全的扑救能力来说，还有4类火灾是消防官兵特别伤脑筋、特别不好扑的火灾，这就是高层建筑的火灾、地下火灾、森林火灾，还有就是这一次的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火灾。尤其是这化学危险品的火灾在城市当中，那造成的危害更大。
1: 当时呢，消防官兵接到了报警电话就立刻出动了，在路上啊就开始研究作战方案。那么这个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南郊厂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它如果发生爆炸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这是到达现场之前需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3: 这个液化石油气瓶啊，这个灌瓶站呢实际上就是给老百姓啊灌液化石油气瓶的那么一个单位。这个过程呢是怎么过程呢？就是把老百姓家里头那个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瓶啊收回来，一个工序是把这残余的气体抽空，之后呢把这瓶子洗一洗，测量一下这个液化石油气瓶啊有没有损坏，做做耐压试验之类的事情。还有一个工序呢，就是把这气瓶啊充满已经冲洗过了的、检查过了的气瓶放在一个旋转的台子上，这个台子是可以转的，哎，气瓶转在这儿，这个加气儿给它充上气，然后再一按钮它就走了，然后就来另外一个气瓶过来，因为它充完了以后它就要送到各个液化石油气瓶供应站。
0: 原来这个南郊厂就是把大的液化气罐灌装到小的液化气瓶里，然后呢方便居民前来呢取瓶和带回家使用。
1: 那这个南郊的灌瓶厂到底里边有多少气呢？发生爆炸又会对周围多大范围的老百姓造成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王明真工程师的介绍。
3: 这个厂子呢，有六个大的储气罐，每个储气罐容器装量六个呢

0: 那些是结构发生问题，整体坍塌，不是把人烧死了，而是把人砸死。一边救火的时候，一边要观察这厂房的屋架结构的承重能力有没有变化。比如说它这个屋架是钢屋架，比如说它这个屋架是水泥屋架，就随时观察着这屋架呀有什么变化没有。如果这屋架梁啊柱子变形了，歪扭了，这水泥外边那个保护层啊脱落了，就光漏下一些钢筋出来了，这时候屋架就快坍塌了，就要特别加以小心。在没有坍塌之前，这火呢就灭了，人们安全无恙的撤退了。
1: 现场整个火灾和爆炸的场面终于被控制下来了，现场虽然不是断壁残垣，那也可以说是一片狼藉，液化气瓶歪歪扭扭的，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墙壁上、柱子上、管道上，到处都是被烧过的痕迹。
2: 这屋里啊，能烧着的都烧着了，桌子、椅子变成了灰烬，门啊都烧得变了形，玻璃也被炸飞了，窗框也被炸变形了，整个场地上那是一直冒着浓浓的黑烟和刺鼻的怪味。
1: 附近还有四个点还不断地发出小型的坍塌声，和自来水和高温物体接触发出的吱吱声。
0: 这次扑救北京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的大火，在395装量为10公斤的液化石油气瓶先后发生爆炸的时候，仅仅有3个作业人员受伤，300多名消防队员、900多名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还有警察安然无恙，这是一场成功的救护，而且保护了6个大型储气罐安全，保护了3个废气罐的安全。
1: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就立刻在现场成立了火灾原因的鉴定小组，开始查找原因，分析了一些着火的可能性，这就开始找当事人谈话。
2: 因为啊，当事人一个没死，3个呢是受伤了，救出来了之后啊，向他们了解情况，虽然涂着药还绑着沙袋，但是意识是清晰的。
1: 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他们回忆了大爆炸前夕的一些详细情况。咱们接着来听王明珍工程师的介绍。
0: 说我们在灌瓶的时候啊，突然间大转盘呢，有3处呜一下子就冒出火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他们说你们当时电器啊什么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没？他说这个厂房里边的电器都是防爆的，电门是防爆的，电灯是防爆的，电线都是穿在管里的，钢管里边的，穿在衣服当中防爆的吗？是有没有静电的可能性啊？他说我们穿的衣服也没问题，他们不去穿带钉子的鞋进厂房，不许用这个什么活扳子什么的直接敲打这个容器。
1: 看来在人为操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安全的因素，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2: 于是工作组就把目光的焦点放在了设备上。现场烧坏的设备虽然已经不能使用，但是呢，通过金属受热的镜像分析，通过相关仪器的勘察呀，他们在大转盘处发现了问题。
1: 这个大转盘啊，有个缺油的现象，那就是一边转它一边咯吱咯吱地发出响声，而且这个车间里的空气还特别的干燥。
2: 因为当时是11月份，深秋季节呀，而且下雨也很少，空气当中水分的含量特别的少，就使得物质的静电产生可能性增加了。
1: 所以现场火灾原因鉴定小组的思路开始集中，他们根据这样一个思路开始收集相关的证据，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最后判定转盘在转动过程当中产生静电打火，引起了液化石油气瓶泄露出来的液化石油气引起的爆炸。因为你在灌瓶的过程当中难免有极少量的液化石油气泄露出来，这液化石油气呢有个特点，它不泄露便罢，一泄露出来 在哪儿泄露完，它在哪儿停着。

0: 因为它的单位体积本身呢比空气要沉，它泄露出来以后，它不是马上就飘悠飘悠就飘到天空当中，而是它在车间的底部聚集，大转盘的这个地方聚集着热干泄露出来的液化石油气。而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转盘呢一转动，一打火，一静电，静电会打火的，静电它的电压可以到800到1000度，这回断定就是大转盘静电打出火花，引起某些泄露的可燃气体引起的火灾爆炸。应该说这次事故啊，主要是设备的，但是设备本身呢也是人的。为什么呢？你这设备你经常应该维修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说的是机器设备缺乏维修保养发生的事故，这个人有负责责任，所以最后对这个厂主要领导都给了处分。
1: 这一次是机器设备缺乏维修保养发生的事故，人又要负主要的责任，所以最后对这个厂主要领导都给予了处分。
2: 这就是发生在1988年的，造成过火面积500多平方米，直接经济财产损失300多万元的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液化气罐爆炸的案件。
1: 在这之后啊，天然气管道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 随着管道液化气发展越来越快，更多的家庭开始使用入户的天然气管道，越来越多的家庭使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再加上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实现燃气管网天然气化的大城市，所以家家户户啊换煤气罐这就越发少见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3: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翻篇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的名字。我们也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8: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我这么读对吗？翻篇
8: 我为什么我刚才有点没反应过来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
7: 不应该加儿化韵，
8: 不应该对，因为
7: 天
8: 翻篇他应该加上篇，他应该加儿化，真的
7: 是
8: 他一说翻篇就不对了。
7: 他有冒号啊，后边叫做《一本阅读自救指南》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翻书编辑部，是吧？
8: 哎，
7: 这个翻书呢就是原来樊登读书官方账号，
8: 对，他的公众号，
7: 对，他也是读书领域的一个头部账号了，
8: 是
7: 大几百万粉丝吧。
8: 对，
7: 他呢主要也是为大家推荐好书啊，就是拆书，尤其是他们讲的这个心灵励志的，什么关于创业的，还有这个亲子关系的，在网上流量巨大。
8: 对
7: 啊，如果您刷短视频肯定刷到过樊登吧，也刷到过他们曾经推荐的一些书。
8: 但是呢在这本翻篇里呢
7: 翻篇吧，
8: 在这本翻篇里呢他这个主要的操盘者啊，操持的这个翻书编著的这个翻书的这个团体，它是等于就是这个翻书的这个公众号下边不是分一些栏目吗？它这是其中的遇见好书栏目的这个团队，等于是这个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创立至今啊，应该说已经2年多了，不到3年。那回望过去，他们把这个900多个日月啊日夜，特别像这种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人和书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摘出来啊，把这些文章摘出来做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在这本书里呢，它这个是分了6部分，我印象里啊，对，分了6部分，什么情绪篇啊、认知篇啊、这个为人篇啊、处事篇啊、心态篇啊、生活篇啊等等。然后在不同的篇里呢，他来解读不同的书，通过这个书然后来帮你解决问题，因为他叫自救嘛。比如说在情绪篇人生自愈里啊，他会给大家来解读老人与海啊、了不起的盖茨比啊、这个红楼梦啊、这个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啊等等。在认知篇人生自修里，他会给大家介绍这个肖申克的救赎啊、围城啊、终身成长啊、思考快与慢啊等等。在这个为人篇，也就是人生自洽里啊，他会给大家分析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非暴力沟通、傲慢与偏见等等。那在这个处事篇啊，人生自律里，他会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解读月亮与六便士、干法、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致加西亚的信啊。那在这个第5章也是生活篇人生自在里，他分享的啊解读的是瓦尔登湖、在细雨中呼喊、断舍离等等。那在最后一章也就是心态篇人生自渡里，他分析的像西西弗神话呀、麦田里的守望者呀、追风筝的人啊、相约星期二啊、罪与罚呀，还有啊我们特别熟悉的我与地坛啊等等这些书。
7: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好书如良药，阅读即救赎。就像刚才强老师所提到的，他这本书也挺实用，他是从情绪、心理、社交、工作、生活等方式切入，42部经典提炼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让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啊，相当于找到了一条捷径吧，进行自我救赎。
8: 不过呢，这个实话讲啊，就是因为我和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一定会了解红酒我们俩的风格。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一本书好，我们自然会给大家强烈推荐啊。但是一本书如果我们觉得不太合我们的意啊，我们也会跟大家把这事儿说明。
7: 对
8: 啊，就是说不太合我们的意，但是呢有可能您读了您会喜欢，对吧？因为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事儿，像一个电影、像一个小说、像一个什么，都会有这种情况。包括像一个人，一个人也没有所有人都说他好的，对吧？那比如说就像这本书里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这个怎么通过去阅读《红楼梦》来学习钝感力。
7: 钝感力，
8: 哎，他这叫情绪过于敏感怎么办？然后从《红楼梦》中学习钝感力。我不知道红酒第一次听到钝感力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是渡边淳一吗？
7: 还不是，我应该是在做一期心理节目的时候，然后听心理专家提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孩子啊过于敏感
8: 啊，
7: 包括。

0: 一些大人也是过于敏感，
1: 所以易受伤害，
0: 特别容易受伤害。他是说有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啊，他们都有这种钝感力，百折不挠。
1: 嗯哼，
0: 然后所谓的流言风语，对他们真的是百毒不侵。
1: 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是渡边淳一，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钝感力》，也是一本小薄书。
0: 嗯，
1: 他讲的就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人觉得一个人特别敏感，反应很快是好事儿。但其实呢，他认为一个人有钝感力其实是最好的。
0: 嗯，
1: 他举的例子是，就有一次他们四个人一块去外边吃饭，结果那饭呢，那饭是菜，我们说是日本啊，哈哈，有问题。
0: 嗯，
1: 结果三个人都已经连上吐下泻的都不行了，结果就有一人没啥事儿，而因为什么？因为他钝感力极强，反应很慢，他都没事儿。
0: 我以为他总吃脏的呢。
1: 嗯，那我们看看这一篇。从《红楼梦》中学习钝感力啊，这个樊登读书的翻书公众号下边的遇见好书栏目，他们这个团队是怎么解读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的，他说大观园里啊，姹紫嫣红，百花竞放，红楼女儿们呢，就一如那些亭亭盛开的花朵啊，各美其美，或者风流婉约，或者气质如兰啊，或者经纶满腹。那《红楼梦》里的女子啊，大多数是聪明睿智的。但是人这一生呢，并非仅凭聪明就能活得自在。你像这个黛玉啊，心思比干啊，七窍玲珑，但是呢，命运却是不眷顾她，红颜早逝。那探春呢，精明能干，但是始终呢，对她庶出的身份是没有办法释怀，那自卑感是如影随形啊。所以这个敏感系数高的人，那对外界感知很迅速，可是往往会思虑太重，所以就活得很累。哎，我有一阵儿这个身体老不好，我去看中医，中医就说，哎呀，您这个思虑太重。我说我还行啊，我觉得我想事儿想的不是特多。他说不是，这个不是思虑重，就是不是想事儿多的事儿啊，就是心重，对啊，心重，
0: 心重。
1: 然后人生呢，其实本质是苦的，那悲喜自度。如果你想让自己过得好，那不妨迟钝一点，心大一些，以欢喜心过生活，以钝感力度劫难，你这样呢才能活得更加的洒脱自在。
0: 哎，曹雪芹笔下的香菱啊，原名叫做甄英莲，她是出身书香门第的，自小呢被父母视若珍宝。如果按照正常人的人生轨迹啊，他本应该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成长，一路饱读诗书，成为窈窕淑女，再配上一个门当户对的如意郎君，一生无忧了。然而啊，命运却在不经意间对其展现出狰狞的面目。他三岁被拐了，整天惊恐度日，12岁被卖了，从此呢为奴为妾呀。从身娇玉贵的千金小姐沦落为受人驱使的卑贱妾室，应该说她这个命运是急速反转。
1: 嗯，
0: 如果换作旁人，遭此劫难恐怕已经消极沉沦了，是吧？破罐破摔嘛。
1: 是，
0: 香菱不然呢，卖与薛霸王为妾的她，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是笑嘻嘻的走来，仿佛驱散阴霾的一道阳光，没有苦大仇深，没有阴郁满面。面对这个对他极尽残暴残酷的世界，他选择什么？一笑了之。别人问他家乡何处啊，他摇头说不记得了。旁人为其叹息，他自己呢毫不在意。对于逝去的美好和曾经的苦难，不记得那就对了。你整天如果记得，你还不苦死啊？
1: 就是，
0: 与其纠结命运的错位，不如屏蔽所有，活在当下。这就是什么呢？
1: 嗯，
0: 虽然是吧深陷淤泥，但是心向阳光。生命以痛吻他，他却与诗书为伴。
1: 我觉得你都要起范儿了。
0: 这个樊登的范儿吧，樊登老师的范儿。
1: 那其实我觉得樊登如果讲的话，应该比他翻书底下这个团队啊，就是遇见好书这个团队
0: 要更精彩，
1: 更精彩，更接地气一些啊。他现在我觉得其实还是在，怎么说呢，就是文艺范儿。文艺腔调比较重，就像阿成说，阿成说他觉得他特别是讨厌还是忌讳来着，就是他对文艺腔是不太喜欢的。 我就觉得确确实实有的时候你要去拿出一个文艺腔来的话吧，就好像你总是有点高高在上，不如就是说你把一件事儿说的能跟你们家做一

0: 一个白菜萝卜汤似的啊，那么那么平淡，然后你还能让人听得懂才是最关键的。
1: 哎，阿成先生的文字您是比较欣赏的？
0: 哎，我比较喜欢。对，
1: 抓成先生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访谈，访谈陈丹青嘛。
0: 对，
1: 陈丹青说对他影响最大或者他最看重的三个天才男友，
0: 对对对，天才男友
1: 里边就有这个钟阿成、啊、
0: 第二个是钟阿成嘛，第一个是吴红嘛，
1: 对，
0: 画史的作家，
1: 嗯，
0: 不是画史的专家吧，算是研究画史的，
1: 是
0: 第二个就是钟阿成，第三个是林旭东，就是我跟你说我在东方之空做片子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百姓故事的顾问，
1: 哦，
0: 啊，是你们的老师，
1: 是传媒大学的老师，
0: 对，但是现在已经辞职自己画画去了。
1: 对，就是他也参与了贾樟柯的很多电影吧。
0: 贾樟柯的小五当年
1: 剪，
0: 对，就是他帮着剪，然后就是尤其最主要是他有一段时间是日本山形纪录片节的这个评委，
1: 嗯，
0: 是他把贾樟柯的那个小五送出去的，如果不是他送出去极力推荐的话，贾樟柯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就是这个
1: 埋没了。
0: 哎，对，可能不会有后来这个名满世界的这种名声。
1: 是，
0: 嗯嗯。
1: 当然，我们也是节目中也推荐书啊，不光说这一本书，像阿成先生的作品，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读一读。
0: 对
1: 对
0: 对，
1: 感受一下人家文字的魅力吧。
0: 哎，对，我觉得阿成先生是属于那种，哎呀，真是写的非常的精炼啊，就是，但是同时又有那种趣味，挺难得的。
1: 嗯。
0: 我们继续说回这个《红楼梦》和动感力这个啊，这个《红楼梦》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为读者啊描绘了一幅封建贵族世家的生活画卷，那也展现了一群京城顶级富人的日常。哎，这个冬日的这个大观园啊，银装素裹啊，就仿若这个琉璃的世界，而这个贾府的名媛们，哎，却比这个风光更旖旎，他们身穿着大红猩猩的这个毡和羽毛缎的斗篷啊，傲立雪中啊，如一剪寒梅啊，傲立雪中啊，
1: 哎，
0: 怎么听着像戏？怎么听着都像戏啊！但其中一个人，哎，金钗不群，在这个一众光彩照人的金钗面前，显得寒酸简陋，不是特和谐。可是他呢？安之若素，坦然自得，和众人连句作诗，丝毫不见窘迫之态。这是谁呢？他就是邢岫烟，荣国府邢夫人的侄女啊，也是贾府的穷亲戚。这大观园里的这众姊妹啊，大多数啊是出身显贵的，不是这个侯门公府啊，就是清贵世家，只有他家境贫寒。那四美啊都来到这个贾府，其他姑娘都是来走亲戚的，她呢是追随这个父母啊来投亲靠友，寻这个姐妹受人重视，唯独自己被冷落一旁，遭人冷眼儿。如果换作心思敏感的人，那早这个姐妹受人重视，唯独自己被冷落一旁，遭人冷眼儿。如果换作心思敏感的人，那早就羞愧难当了。可是她诶并没有惶恐不安，没有顾影自怜，而是气定神闲，悠然淡远。这个他身上就有一种青山隐隐，哎，云烟袅袅的返璞归真的这种姿态，没有华服，他也没有找借口不来，而是落落大方，积极的融入诗社。那宝钗呢，帮他赎回了棉衣，他心存感激，也没有寻思对方会不会看不起自己。他寄居在迎春的房里，哎，被这势利的下人们欺负了，他呢平和以对，也从来不钻牛角尖儿。那对身外的事儿，什么市侩之人，他从来也不肆意的去揣度，也不怀着脑。与其说他内心强大，不如说他呀拥有坚韧的钝感力，既不艳羡别人的富贵啊，也不因自身的贫困而自卑，是因为他明白，有人生而富贵，有的人人生是贫困的。既然没办法改变，那就不需要去介怀啊。但就是这样啊，他这种闲云野鹤般的自在，最终让他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并且收获了一段好的姻缘啊。
1: 嗯，
0: 那这是他啊。那还有《红楼梦》里的一个人物，我一说可能大家伙就能猜出来是谁，就是醉卧芍药阴的那个啊，史湘云。
1: 哎，
0: 因为这个人都说嘛，《红楼梦》里头有史湘云的地方，那就有无限的欢乐呀。在这个《红楼梦》里啊，史湘云一出场就在大笑大说，自带喜感。他组这个螃蟹宴啊，发

0: 大洞烤鹿肉，带领着众人吃得很过瘾，玩得上瘾。他呢扑雪人，放鞭炮啊，这个对抢争连句，把这个欢乐传递给每一个人，而不是惺惺作态，不矫揉作造。他是真正的活泼开朗，达观乐天。然而啊，就是这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其实呢自小就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这父母啊就离世了，他呢是被叔叔收养，寄人篱下。表面上他是这侯门的千金，内里其实承担的是下人的工作，不但要辛苦干活，还得看婶婶的脸色度日。那同样是孤儿，哎，同样寄人篱下的这个黛玉，有外祖母疼爱，有宝玉呵护，但时常还愁眉长叹呢。可是湘云呢，毫无怨言，坦然接受坎坷的命运。哎，非但对自己这苦难啊不萦绕于心，还劝慰黛玉，哎，让他心宽点。那自己淋着伞，哎，还想着给别人打伞。你说他就是这么热忱，这么直爽，一派天真。哎呀，人们常说啊，是真名是自风流啊。那像史湘云这样心胸开阔洒脱不羁啊，从某种意义上也契合了他潇洒率性的魏晋风度。那人这一生其实总会经历各种磨难嘛，是吧？啊，而有一种人就像这个蒲公英的种子，风把它给吹到哪儿，哎，它就在哪儿落地生根。
1: 哎，
0: 命运把它给抛到哪儿，他们就能在哪儿开花结果。他是不在挫折中内耗，也不在痛苦中沉沦呐，不让过往的遭遇成为羁绊自己的障碍，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这个我们常说，说这世界上啊聪明人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快乐的没几个。那如果你觉得聪明太累，所以你就不妨啊迟钝一点。敏感呢是一种天赋，而这个钝感啊才是一种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能力。人生不如意啊，十之八九别纠结啊，也别萎靡，别回头，往前走，以平常心看世事，用钝感力过生活。
1: 哎呀，如果我们活得越来越好，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具备了一个重要能力，随时随地翻篇的能力，翻篇，翻篇的能力。我们越会翻篇，人生就越能开挂。翻篇，翻篇，并不是为了放过谁，而是为了接纳真正的自己。所以说呢，就是刚刚您提到这个钝感力，怎么能活得更快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
0: 是，
1: 对吧？让我们活得更快乐的一种方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叫做《翻篇：一本阅读自救指南》。它的作者呢是翻书编辑部，翻书以前呢叫做樊登，
0: 对，樊登的公众号，
1: 樊登公众号，
0: 翻书是这个公众号的里边的这个遇见好书的这个团队。
1: 对，
0: 嗯，
1: 以前他叫樊登读书，
0: 对，
1: 现在叫翻书了，
0: 对对
1: 啊，其实都是一个团队，
0: 嗯，
1: 他们会推荐很多优质的图书，
0: 是的，
1: 一些畅销书，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读者朋友吧，
0: 嗯，
1: 我们从中呢也寻找读书的方法，
0: 嗯，
1: 寻找解决自我困境的一些捷径吧，
0: 是
1: 啊，
0: 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红楼梦》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其实是一个特别短的短篇小说，但是呢后来给拍成电影之后大大的有名，这就是史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
1: 这个一直在豆瓣电影排第一吧，嗯，
0: 是吗？九点几分好像是
1: 九点几分，嗯，一直是排到最高的。
0: 那翻书呢来解读这个小说《肖申克的救赎》，它是怎么一个解读呢？它这个名字叫《普通人如何修炼自己的格局》，从肖申克的救赎中找到觉醒的关键。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樊登来直接解读的话，他不会用这些表意不太清楚，
1: 嗯，他表达很准确，
0: 哎，他表达准确，不会用这么表意不太清楚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啊，上来说格局小目光浅单次博弈，哎，这个小标题我就没太看明白，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意思吧。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安迪啊，是一位银行精英，哎，安迪啊，好像是某个相声演员的二儿子，就叫安迪，啊，
1: 好吧。
0: 因被误判为枪杀妻子啊及其情人的凶手而进入了肖申克的监狱，这个安迪的生活呢顿时跌入了低谷。 他不仅要面对凶残的狱警，还要忍受典狱长诺顿的打压。这个诺顿呢，经常高高在上啊，这个在肖申克的监狱里呢，这个诺顿狂妄自大，他把自己当成了监狱的主宰来教化这些囚犯。他呢，道貌岸然，实则残酷，阴险而贪婪，不择手段的去攫取利益。他靠着攫取犯人们的这个利益，然后并且靠着安迪一次次的把这些利益、这些钱给洗白。那正当这个安迪满怀希望的跑来告诉这个典狱长说，有一个叫汤米的人知道自己案子的真正凶手，可以证明自己无罪的时候，哎，这诺顿翻了脸了，他指责安迪的无理，并且找借口阻止他翻案。他命令人啊，强行把这个安迪关了几个月的禁闭，完全不顾他的请求。不仅如此啊，为了不让自己眼前的利益受损，这个诺顿还狠心的把这个证人汤米偷偷的射杀了，然后终结了这个安迪重获自由的希望。那此后呢，这个安迪选择隐忍不发，开始默默的蓄力，通过持续为典狱长和这个狱警避税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步步为营，筹谋着逃出监狱。那安迪在逃走之后呢，写信揭发了诺顿的一系列罪行，诺顿也为此啊付出了代价。诺顿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这个不断被他打压、指配、无偿为他服务的罪犯能够逃出牢笼，而且还给了他致命的一击。那这个诺顿的行为呢，套用商业领域的一个词儿，就叫单次博弈。单啊，就是这个孤单的单，一次两次的次，单次博弈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假如你去一个景区旅游，哎，你走进一个饭店吃饭了，明明点了300块钱的菜，最后结账的时候，哎，跟你收3000块钱，这个时候你一定知道自个儿被宰了啊！这种事儿我就遇到过。
1: 哦，
0: 就在这个大名鼎鼎的某个寺啊，就练武打的那个寺那儿，那个脚底下就让人用这种方式给宰了。
1: 嗯，
0: 为什么商家会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你这辈子呀，只会来这一次。
1: 嗯，
0: 他这辈子也只想和你做这一次生意，这就叫单次博弈。那这个诺顿他的这个狭隘，使得他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变成了单次博弈。在他的眼里呢，肖申克监狱的犯人那是最弱势的群体呀，永无出头之日，甚至可以说是一群随意拿捏的垃圾。所以呢，他就只顾眼前利益，甚至不惜得罪聪明过人而且掌握他大量秘密的安迪。那就这就无异于杀鸡取卵了，这是格局小啊，是叫单次博弈。那之后还有什么格局大，叫重复博弈，还有格局是眼界撑大的等等。翻书编辑部呢，他就用啊这个斯蒂芬金的这个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来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格局的问题。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强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进行到这里，听众朋友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国际芳香

0: 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方疗师，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顾香，欢迎顾香。
1: 大家好。
0: 哎，顾香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这反正人家不是故乡的故，也不是故乡的乡，是哪两个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代人，我觉得都市人很容易出现的三个跟睡眠有关的问题，橘子老师是什么？
2: 睡不着，醒得早，好多梦。
0: 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中枪？各位还躺着的也躺枪了吧？这三个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生活压力的问题，很多的人都会存在。睡不着，躺下了要培养睡眠好久，这个才入睡，甚至还没有入睡，还要再刷一下手机。醒得早，哎，明明可以八点再起。6点醒一次，6点半醒一次，7点醒一次，反正永远比闹钟醒得早。还有就是多梦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想要找顾香老师和橘子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其实分三类来讨论。我们今天是要分三类讨论睡眠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类，这睡不着的问题。这个我真的是观察我朋友圈，好多人都是这样。11点刷朋友圈他在，我早上起来发现他1点刷朋友圈他还在，3点他又刷了一次，就很多人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睡眠焦虑，就他第二天知道自己要早起，你知道吧，他朋友圈内容就是5点就要起，还睡不睡，在线等我，那别睡了吧，你都在线等了还睡什么？这一般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顾香老师？
1: 一般就是晚上睡不着的话，一般都是属于睡眠情绪会比较焦虑，比较烦躁，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可能就是关了灯，就是关了手机，躺在床上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哎，我还是起来刷会手机吧。所以这样子的话，
0: 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1: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你一直刷手机，一直用这种图像的这种刺激，会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睡觉前，我自己的一个小配方就是用一个安眠复方喷雾，在睡前30分钟前左右，就是喷在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枕头呀、被子前面啊这个位置。然后我用的是30毫升的薰衣草纯露，加佛手柑精油8滴，乳香精油4滴，和那个大西洋雪松精油6滴，总共是一个3%的浓度的，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浓度，然后喷在就是你的卧室的周围啊，然后这个床边啊，然后有一个制造一个这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很放松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你再去睡觉，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很轻松的心情，就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烦躁的时候，你入睡会简单一点。
0: 入睡困难，按照刚才顾香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躺下半小时还睡不着，你就归为这一类了，是吧？分类讨论，我们就可以把你讨论进来了。
1: 对，
0: 如果你30分钟以后你说算了不睡，起来还那不行，更睡不着。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着说起来刷手机，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
1: 对，
0: 肯定是误区。
1: 对，
0: 那刚才顾香提供的这样一个30毫升的薰衣草的纯露，哎，用纯露，我们再兑点精油，那这样一个喷雾的配方，我们就睡前半个小时。
1: 对，
0: 喷在枕头边上呀，自己的睡衣上面啊，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哇哦，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我们还要提示大家，那反正那半小时之前，你既然喷了喷雾了，也不要再玩手机了，对吗？
1: 对，
0: 这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2: 因为手机其实我们的那个手机屏幕有一点蓝光，那个是会刺激神经兴奋的，就是你玩一会儿就会
0: 越玩越兴奋。哦，那我们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你们睡不着很多时候是因为睡前刷手机，至少要睡前半个小时关掉它，
1: 对，
0: 远离它，然后我们再喷一点刚才顾香提到的这样一个安眠喷雾。因为刚才顾香说的那一类，你躺下30分钟都睡不着的那种，他也心理暗示，他也眼睛闭着呢，对，就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2: 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我要睡觉了，
0: 对，还是不行啊。这种情况，
1: 啊，
0: 羊的数200只了。

0: 数到第几只，又提醒自己又清醒了。就这种情况下，已经心理暗示都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就可以用刚才顾湘老师提到的那样一个喷雾，睡前半个小时你就喷一下啊，这其实也有一点心理暗示的作用啊，因为那我就提前半小时告诉我自己的身体我要睡觉了，
1: 嗯，
0: 然后行动上面远离手机，不要用这种蓝光再刺激你了，同时喷一下喷雾，解决我们睡不着的问题。记住了，你如果属于躺下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那你就属于就坚决的分类到睡不着这一类。但如果你又是睡不着醒得早还多梦的，那可能需要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精油的方法了。哎呀，这个睡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问题呢？睡不着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1: 也会有关系。但是像比如说有一类情况是属于躺下半个小时之后睡不着，可能我们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比如说长期两三个月的这种，可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家护理一下就是立刻转变过来，那这也不是神药，就是这种的，像比如说两三个月长期的，可能还是我们要求助一下医生，就是做一些整体的检测啊，或者是就是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其他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关注到的。
0: 这个时间段是大概2到3个月，如果是持续的，
1: 对，持续
0: 睡眠的入睡障碍，
1: 嗯，
0: 就应该求助医生了。
1: 嗯，
0: 那我下了节目要给那个1点还在3点还在5点就要起的那位朋友发个微信提醒他，因为我观察过他，我觉得他真的是长期，就是而且海菊子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那可能就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它是有缓解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神紧张的缓解办法。
1: 哦，精神紧张是这样子，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做过的试验，就是精神焦虑。或者精神紧张带来的焦虑在哪儿呢？这个具体的环境是急诊室，就有一美剧，我记得是急诊室。
0: 急诊室医生，
1: 对，好多，就国内也有这样子的。就大家想象一下，你想象成你是急诊室的一个大夫，每天全是突发状况，全是紧急的状况，所以大夫和医生，大夫和护士的这个精神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熏香的这个精油叫佛手柑。佛手柑精油，那在就是持续的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给他们进行熏香，是在熏之前做了这个焦虑的测试量表，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再给他们做这个测试的量表，整体的数据就是那个焦虑值啊是有降低的，就是每天紧急的状况不断还是那样，但是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心情有所调整，也让他们的工作就别每天都是负能量，多一点正能量。但是你说一下子就让他们从特别，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特别低迷的状态，一下子就灿烂成阳光灿烂那样子，就不太容易。所以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就突发的，好像路上有点堵，我或者是就碰上这个地铁里人特别多，我有点烦躁，那你这个是因为是短期形成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是不太开心啊，你可以用什么就是佛手柑精油滴一滴在手心。拍在身上或者甜橙啊就拍在身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愉悦是比较快的。但是像刚才说的，即使是大夫这种长期的，那他肯定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个缓解的过程。
0: 就是我们不管是上半段顾湘提到的那个配方啊，提前半个小时可以喷的这个助眠的喷雾，还是刚才橘子说到的我们滴一滴佛手柑呀，滴一滴甜橙啊，让我们心情愉悦，它其实都只能有一个缓解，而且你要看到效果呀，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到效果。可以今天助眠可以帮助你比往日里边稍微的快一点入睡，但如果你是一个太长期形成的习惯，你说我天天就得3点睡，那是吧，就你没有办法靠这样一个方疗的方法去说我提前到12点，提前到11点，甚至提前到10点。 啊，可能还是要求助医生。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啊，有朋友留言，但是他说他晚上睡不着的话，就听我们台的节目，然后听着听着就睡着，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相声小品，特别是不会啊，听相声小品不是会乐吗？
1: 嗯，对啊，
0: 对，我也不知道夜里都什么节目呀、啊，我没有夜里听过我们台的节目，或者靠我们台的节目来入眠啊。还有人说睡不着觉呀，就是因为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儿。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是入睡难。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事儿，橘子要特别举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哎，这个有很多的新手妈妈会很头疼小朋友睡不着的问题。一方面那裹衣服说一下，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哎，很模拟妈妈的身上味道的这个精油，也可以推荐给各位新手妈妈们，帮助宝宝入眠。
1: 这个是我身边一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呢就说这个小宝宝睡不着，特别苦恼，一到晚上说怎么从姥姥手里接过来，这娃就晚上死活不睡呢，
0: 就兴奋。
1: 嗯，后来呢就问他说那个白天是谁带，说白天是姥姥带，晚上睡觉呢是跟爸爸妈妈。后来呢就是我们身边一方老师就给他想辙呀，说你把姥姥的衣服给他裹一件。为什么？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啊，现在我是那个小朋友，白天我都是周围都是姥姥的味道，关了灯乌漆麻黑的，身边是两个陌生的味道，好害怕呀。
0: 这你别说小朋友了，我们自己想想着。
1: 对，就是
0: 给你扔到一个
1: 陌生
0: 黑的然后旁边还有陌生人的这个感觉在。
1: 对，
0: 跟谁也睡不着呀。
1: 嗯，所以呢后来就是把姥姥的衣服给他陪睡了之后就好了很多。其实这个不是个例，我知道有很多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宝宝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宝宝上幼儿园是一定要抱着一个毛绒玩具，
0: 嗯，
1: 因为那个毛绒玩具是从小抱到大的，
0: 嗯，
1: 就是他熟悉的味道，
0: 心理安抚。
1: 对，他就是小的时候是每天都得抱着，现在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抱，
0: 嗯，
1: 就他还在那个阶段，他需要有一个过渡。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就是进到陌生环境里面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个熟悉的味道陪伴他。然后呢就是我去年去英国参加埃菲的那个年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老师提到的一个研究，就是橙花精油的味道，
0: 嗯，
1: 它会有一点点像妈妈身上，就特别是耳朵后面，因为我们抱孩子的时候，嗯，那就孩子脸和我们脸是背着的，
0: 它是朝着他耳朵后面，
1: 对对对，
0: 妈妈的耳朵后
1: 那个会有一点点模拟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味道，
0: 嗯，
1: 所以用一点淡淡的橙花给小宝宝熏香，去缓解宝宝睡眠的这个问题。嗯，
0: 哦，也是把他的卧室环境模拟成了妈妈就在你身边，
1: 对
0: 啊，陪睡。
1: 对，像这种呢，像国外因为用芳疗用的比较久，所以他呢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会给他用，长大了，比如说上大学，你离开家之后给带一瓶，万一碰到。就是需要改善睡眠的时候，你就滴一滴橙花，就你回到小的时候那个让你睡觉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有安全感，就是你当时提的安全感，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很快入睡。
0: 哦，就是即便是说你长大了以后啊，就像很想吃妈妈做的菜一样，
1: 嗯，
0: 我们可以再考虑滴橙花精油一点点，
1: 对，
0: 让整个的卧室的环境又回到了说小时候。这让我想到了说你说这个安全感的事儿啊，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报告里面说，为什么小朋友喜欢趴着睡，因为那个床的那个软软的垫子和他靠在妈妈身上，就是你想想吧，他整个人是贴在妈妈身上的，
1: 哦，
0: 啊，就是那个安全感，你非要让他仰着睡不行，这胸前是空的，睡不着没有感觉。对，他会恐惧，小宝宝会是这个样。我说，我当时看了那个以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就感受不到嘛。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那个，我说这不是个考拉耶，从树上搬下来，放在你身上，就这从妈妈身上搬下来放在床上，还得是那个姿势，趴给趴在那儿，就很有意思。人类的有时候的一些研究啊。
1: 哦，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喜欢睡觉抱东西。
0: 对，也是这个原因，没空
1: 了
0: 嘛，就没有
1: 开朗，
0: 对，没有安全感，这抱个枕头也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侄子睡觉搂一块毛巾，搂了4年了，毛巾都搂烂了，你们考不考虑给他换一条？
1: 不
2: 不能换，
3: 不能那个味道是
0: 你们
3: 他熟悉的味道了。
0: 你们把这个毛巾隔在这儿，把那个烂的毛巾再
2: 包裹
0: 再裹在一个新的毛巾上，不然你想想，一个毛巾的质量四年啊，确实没有办法再被它抱下去了。你们考虑它的睡眠还是这样吧，就是交替着，就。

0: 在兴奋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1: 对，
0: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产生梦境。
1: 对，或者是你做梦，你就早晨起来你根本就不记得了。嗯，很多
0: 其实梦里还在打怪兽。好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一直在梦里边打怪兽的这一类的朋友，他们要怎么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做梦的话，其实一天晚上你可能能做很多个梦，就在这个睡眠当中，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记得这个梦。就是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了，有可能就是说对你这个睡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早晨起来还记得，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啊，梦里我又干什么，去跑步，去打仗，去什么，很累，
0: 打仗
1: 的，
0: 哎，对不起，
1: 跑还跑不动。
0: 好多人有这种打仗的梦，我跟你说，特别激烈，双方对峙记得特别清楚。
1: 就是敌人来追我了，然后我要赶紧跑，还跑不动，就是。
0: 这都有深有体会啊！
1: 对对对，早晨起来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懵的。
0: 嗯，好，这类情况怎么办？
1: 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给一个复方油的配方，然后在睡觉前呢，可以比如说先泡个脚放松一下，然后把那个复方油涂在就是脚底，做一个稍微的脚底按摩，和或者是就是颈部的两侧做一个放松。那个配方复方油的配方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这个苦橙花精油啊，然后是效果非常好的，苦橙花精油6滴，然后乳香精油6滴，檀香精油6滴。那苦橙花精油呢，可能就是
2: 多少的基础油里面？
1: 放到30毫升的葡萄籽油基础油里面啊。
0: 哦，这也是一个复方，我们需要自己来
1: 调配
0: 的
1: 一个复方油。
0: 嗯、好，嗯，然后调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抹在耳朵的后面。
1: 颈部的两侧，或者是你晚上睡觉前，不要睡觉前吧，大概8-9点钟的时候可以泡个脚，泡完脚以后就是弄一点复方，滴一点复方油，然后滴到手上，然后给就是你自己的足底稍微做一个按摩，因为其实你人的脚底被摸到，被就是这种包裹着的感觉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2: 那个我自己还有一个用法跟他不太一样，我是会在泡脚前把油涂上，因为自己按摩嘛，就是哎想还得按半天，所以就涂上之后让热水按摩嘛。
0: 哦，这个方法，那涂上以后你再去泡，这不会？
2: 哦，是这样子，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复方油它是不溶于水的，但我就是放到
0: 不会漂浮在水上吧，最后泡完脚浮着一层油花好吗？
2: 那个因为油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是那个细胞膜是脂质的，脂类的，所以它是就是用小时候学的那个化学的相似相容原理，水是会逼着那个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它是不溶于水的嘛，它
0: 就
2: 会
0: 浮油花是吗？
2: 会浮一点油花，但是更多会被我们身体吸收了。
0: 哦，这个是抹脚底啊，足部抹上这个油，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辅以说我们抹在脖子两侧，
1: 对，睡前的话可以抹在就是脖子两侧。
0: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醒的
2: 早
0: 或者醒的频次有点高的问题，
2: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3点醒一趟啊，5点醒一趟呀、啊，啊，间隔比较短就老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解决一下？
1: 对，就是老醒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你这种夜里突然的醒过来，有的人是身体不舒服。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腿部肌肉，就是靠近臀部的地方那个肌肉，就是晚上睡时间长的那块就不舒服，就得老翻身翻多了就会醒。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晚上睡觉就是会嗓子觉得干，咳嗽，咳嗽的话有的时候会容易夜里面发生。然后我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晚上就夜里3-4点钟的时候会就是突然的醒，然后嗓子觉得干，想咳嗽的这种。然后我的建议呢，晚上就是因为这种的话，其实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醒的话，其实也是心里有点焦虑的这种啊、还是以放松的这种安抚的这种就是功效来从这个方面来考虑。

0: 然后配方的话是我也是一个复方油的配方，
1: 嗯，
0: 八滴的快乐鼠尾草精油加六滴大西洋雪松加四滴岩兰草精油啊，然后加上30毫升的葡萄籽油。
1: 大西洋雪松这个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啊，
0: 对，大西洋雪松，嗯，对，大西洋雪松，因为它是一个雪松嘛，松树很高大，然后很，嗯，然后给你是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支持的感觉的，
1: 哦，
0: 这种
1: 精油，这个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进

0: 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0次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刘荣啊，挺好奇，就问张元和，这老太太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过错？那么人家街坊四邻的要问你的娘亲到哪儿去了，你这何言以对？ 张文和看着刘荣，他活着的时候时常到庄外要钱，那一出去十天八天，那个月七成的，甚至半年都不回家。那我爹爹不找他，他决然不回来。如今要是有人问，只可说他出外要钱去了，那一去未归，不知到哪去了。这样一来也就罢了。刘荣一听，这才把这二人送到车辆之旁，又和石洛说：“玉兰呐，你要好好的看守他二人，别叫跑了一个。”刘荣心想：“我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词，我必须呢亲自调查。”说话之间，来到了车前，就向张马士问：“我问你，你那婆母娘有什么过错之处？”张马士所说所讲，和张翠萍说的那一般不二，两人说的遥遥相对。这刘荣说：“好吧，你们在此等候。”这刘荣一叉腰，来到了文武庄，就发现一棵老槐树，这树下有不少的男女老少。这时候刘荣迈不过来，抱拳拱手：“众位，我和你们扫听点事。”这里有位老者，那站起身形，一看刘荣这肋下挎着刀，老者是满面陪笑：“这位大官爷，您有什么事？”刘荣就问：“您几位是本村的人吗？”老者点了点头：“不错，我们大家都是本村人。”这刘荣就问：“您老贵姓啊？”老者一听：“我姓张。”刘荣又问：“不知您台府怎么称呼？”老者一笑：“我姓张，我叫张海芳。”刘荣就问：“这本庄里有没有叫张海奎的？”张海芳的说了：“不错，那确实有个叫张海奎的，那是我的叔伯兄弟。”刘荣说：“你那兄弟有个媳妇？”此人众人那全站起来，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刘荣：“这位大官爷，你要问，要说起这张海奎的媳妇，哎呀，那可太可恨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修桥补路双瞎眼，扎人放火子孙权呢。要说这个女人，那这是坏事做绝了。我看老天爷那是不睁眼呢，要是睁眼，那天打五雷劈，早就应该让他死。那还是让这位老太爷那跟您说说吧。”这刘荣啊看了看张海芳：“那您就把这个女人的过错与我讲说一遍。”张海芳听到这儿叹了口气：“要按理说呀，她是我兄弟媳妇，我不应该说，可是这个女人那太可恨了，是这么回事。”就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出了一遍，和张文和所讲的那是一般不二。刘荣啊这才辞别了众人，那回到了原处。因为刘荣觉得那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放过恶人，因此啊没有听那张文和他们一面之词。那现在把这事那查清访明了。这刘荣啊看了看张文和：“张文和呀，这此地离县衙有多远呢？”张文和听到这儿：“您要报到县衙，这事儿可就闹大了。”刘荣啊听至此：“那我问你，独虎庄离此有多远呢？”“您一直往西南，第二个村子就是独虎庄。”“马龙啊，你在刨个坑，把这三名死尸全都拉到坑里边，一起埋了也就算了。”刘荣说完了，这马龙答应，就和张文和那一起动手刨了个大坑，把这三名贼人 全买好了。

0: 刘荣啊叫马龙赶着车辆，他郭嫂上了车，刘荣、石路三个人在后边跟着，那一起到了文武庄的西村里。那路北有座门楼，他们下了车辆，众人也跟着走进了门楼。那车辆交给做活的，众人到了里边，那张文和也告诉他爹呀，他父子在这置酒款待，对刘荣啊、石禄那是千恩万谢。你看人家那颇知感恩，那受人点锤之恩，薛当涌泉大骂。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忘恩负义，他不行的时候，为难招窄的时候，人家又资助他粮食，又借给他钱，没成想他发迹了，有俩糟钱。那现在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早把以前的恩情忘了九霄云外。那现实社会中，那确实不少。咱们闲话少叙，刘荣啊用完了酒饭，带着石洛告辞出来。两人出了村庄，一看天色尚早，刘荣啊和石洛说：“玉兰呐，你也随我来。”应当他们出庄子，那往东走，可是他们没往东，往西下来了。闪电腿刘荣就问张文和：“那东边的村子，那叫什么名字？”张文和一笑：“那里叫做太平铺。”闪电腿刘荣这才辞别了这些人。张文和这千恩万谢，我这打官，您可想着，那将来要是路过此地，那务必赏我个全脸，那到里边那坐上一坐，那就是我那白开水，那温热了也喝上一碗，也表达我的心意。这刘荣啊点了点头，也只管放心，只要我从此经过，那必要讨扰。这才抱拳拱手，一转身带着石路离开了文武庄。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说刘荣啊和石禄来到了太平铺，就发现在东村口这有一座高升殿。来到店门外，刘荣就问店家有闲房没有。这伙计赶紧那跑出来，你看这当伙计的不容易，那得有眼了劲儿，那跟大爷似的，那跟瘟神相仿，那买卖能做成。那跑过来以后，哎呦，有闲房有闲房，大大爷您往里请，这里有三间东房。刘荣和石禄拉着马匹那进了院儿。当时伙计接过马去，刷洗印六和本书无关，咱不提。这石禄把皮搭子拿了下去，来到了东房，在廊檐底下一站。这伙计拴马回头，那上前把门打开了，这竹帘子放下。这伙计看了看石禄，又瞧了瞧刘荣，二位客官您往里请。两个人到了屋里边，那一看迎面一张八仙桌子，左右两把椅子，让那伙计打过一盆水来，那时间不大送来了。刘荣和石禄那洗脸漱口，落座吃茶。这时候天色已晚，把灯点上了。刘荣啊看了看石禄，我说石禄啊，你还吃什么不吃？
1: 哎，我说荣儿啊，咱们刚刚吃完饭，我这老肚还蹦蹦硬，那怎么又吃？说句实话，还真吃不进去，我不吃了。你要吃你吃吧。
0: 刘荣说啊，那你到北间里屋睡觉去吧。石禄说，
1: 哎，你让我睡觉，那你不困吗？
0: 刘荣一笑，我还得跟伙计说一会儿话，我待一会儿再睡。这石禄自己到里间去了。刘荣啊就问伙计，你贵姓啊？伙计这么一听，哎，我就这一个那店小二，那可不敢说这贵姓，我姓李，

我叫李二。刘荣啊，叫了李二，你给我来五斤馒头，来一碗菜汤，另外再来一壶酒。李二答应一声，那出去不大功夫，便把这些东西给送来了。刘荣啊，一边喝酒，一边问：“我跟你扫听点事儿。”店小二李二一听：“哎呀，客官，您只管说，那只要我知道的，我呀毫无隐瞒。我听说正西有个独虎庄。”李二一听这个地名，那当时颜色更变。刘荣啊，那也看出来了。我说客官呢，那不知道您那扫听这个地方那干什么？那要说这独虎庄，那可了吗？我看您呐，还是不问也罢。年轻的主啊，那全知道，那叫独虎营。李二抱拳拱手：“大官，那小人我说话，那实在那是嘴冷。要说独虎营里边，那有着一些恶霸，那全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那提起来呀，那附近的百姓，那畏之如虎。我听说啊，这五路那保镖的打鬼，那全都是行侠作义的。按理说他们不是杀赃官、除恶霸，就得是劫富列富、孝慈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可是让我李二一想，那这些人也是贪生怕死、危刀必见之辈。”刘荣啊，听到这儿，那看了看李二。刘荣啊，说句实话，对这几句话呀，刘荣不爱听。不过刘荣啊，脸上没表现出来。刘荣啊，吃喝完毕，伙计，你去吧。待会儿有事啊，我叫你。如果不叫你，你就不用来了。李二答应了一声，那刚要转身，这刘荣又喊：“也罢，待我把电饭账那付给你，也省得明天呐那一早费事。不知我一共那吃了多少饭钱，另外住店多少钱？”李二一听：“嘿，客官呐，那不多，那一共是1两4钱银子。”刘荣啊说了一声好，由到怀里边掏出了2两银子，那往前的一递：“这银子你拿去，那剩下的是你的小费。”李二这么一看，那也是眉开眼笑，这就叫清酒红人面，这财白动人心。那谢谢您，谢谢达官爷。拿着银子，李二走了，到外边的店房，那交给贵房，那关上店门，那撒犬睡觉，咱不提。单说刘荣关上门，端灯啊，到了南里间，把灯啊往前槽窗户一放，自己这合衣而卧，躺在床上，在这耗时间。那直到二更天，那就见刘荣那站起身形，把自己的夜行衣靠那换好了，白天的衣服打在包袱之内，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那背后背好了那金背刀，手机蒙头，那搓打拱手，低头一看，那自己的东西一点不少，这才把灯吹灭了，蹑足潜踪来到北里间，那听了听石路，依然睡着了。这石路是鼾声如雷，刘荣一想：“好嘞，你也睡你的，我办我的事儿。”这刘荣啊，把门插骨拉开，门分左右，他来到外面，将门倒带，镣铐稍微一响，刘荣一听啊，哎，这北里间不打呼噜了。刘荣啊，心中暗想：“我呀，拨管石路。”这才回头啊，一看着满天的星斗，刘荣啊纵身咱上了西房。你想刘荣那身法有多快，也是侠客爷一份。那就见刘荣那穿房越脊，

是滚几爬坡，那若走平地，那施展小巧之能，就来到了太平铺的西村头。那低头往西一看，那黑咕隆咚，忙取出一块瓦砾，那扔在了地上，那人声犬吠全都没有，沿着大道一直向南。刘荣啊，走着走着，就听背后有人说话。你也想刘荣啊，那武艺高强，又在夜深人静，刘荣的耳音那相当好。那就听啊，这两人说，李宝和李通、张志三个人，那出去抢人，那为什么一去那没回来？那肉包的打狗，一去不回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我二人来到外面，那必须在各村寻找，没成想他们找了这么长时间，那一点音信也没有。那据我看来呀，那咱们在这大概是躲不住了，那风声太大，不应当在外边那和官府作对。有道是官棍不都是令，我可听那中将武龙说了，这刘荣可把石路给请出来。要说中将武龙那本事也不含糊，那全不是石路的对手。要说石路一对短把追风铲，那可是石锦龙的真传，128招万圣神刀，夜手拆八手，那可是百刀之祖。再说那刘荣，那江湖贺号叫闪电腿，那武艺也相当高，也不是好惹的。这两个人呢，在路上说话，他就忘了那屋内说话，那屋外有人听，那路上说话，草科有人听，那结果就被闪电腿刘荣那听了个真耳切真。刘荣啊，就听着这声音很熟，那一时想不起来了，原来这两个小子那也是两个贼，那一个叫千里追云，那姓狼叫狼志，另外一个叫万里追风，姓狼叫狼千。这俩贼是西川狼家窝的，这俩人那眼神还不错。这狼志抬头一看，发现前边有一条鹤影，连忙就问：前面是何字儿吗？这刘荣啊没言语。狼志一看那条鹤影，那扑奔了独湖庄。狼志他二人不知道这是闪电腿刘荣，要是知道这是刘荣，那这俩小子早就逃之夭夭了。狼志说：前面的朋友，我们是狼志狼谦，阁下是哪一位？停一停。刘荣啊，能听这个？刘荣也想，我呀就往前走。因此刘荣低头不语，施展落地飞腾法，往西他又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这刘荣啊，这一跑啊，这狼志啊在后边说了：朋友要讲究那跑，那我哥俩那可不知吹牛，在江湖当中那除去那老儿刘荣，那就属我们哥俩腿快，你还能跑得了吗？那说着话脚下攒劲，在后边的紧追不舍。这俩人还想呢，我非追上也不可，那今天上天那追到凌霄殿，落地追到那鬼门关。两个人正往前跑呢，那就觉着那前面啪的去那打过来一样东西。这俩小子哎呦一声往旁边一闪身，再找前面的人呢，那踪迹不见。咱不说这俩贼，那单说刘荣来到独虎庄，在东村头这么一看，那庄墙高大，他围着庄子转了一圈，刘荣就见
一座大宅院。

0: 这门前有垂杨柳，那此时俩贼也到了，忙趴在地上。这二贼上了墙，飞身一行跳下去。刘荣心说寒了，我正愁啊，没人给我带道。那这两个小子正好充当向导，那向上一看，这墙高一丈六七，伸手在白布囊里边，那取出了抓浆索，手抖绒绳，在绒绳的上头有这么个飞抓，那咔嚓去就把墙抓住了。这刘荣那手拉绒绳，脚踏城墙，到了墙上以后，把自己的飞抓和绒绳那收起来，一换身呐，到了院子里边，那一看还有二道围子。当时刘荣趴在墙上，往前这一看，二寇，这二寇啊在前面走。刘荣一看，准知道那没有走线转轮，那又一想，这里边为首的一定能为不小。刘荣啊跟在后面，一直到了三层房的上面，一看二寇那下去了，这刘荣趴在东房的后坡上，一看那院子还真挺大，北上房七间，明着三间，暗着五间，那里边是灯光晃动，明灯亮烛，照如白昼一般，里边的贼那还真不少。就听着郎志兄弟在那说话了，那回禀大王，我二人在各村子那全找了，那并无踪影。闪电腿刘荣看明白了，当时刘荣啊一伸手抄起块瓦楞，就向北方的台阶上那就拽起来了。就听啪嚓一声，在心中所想，今天我呀那夜入贼巢，今天我刘荣要不敢下去，传到江湖上，就得说我刘荣贪生怕死，那威刀必应。那闪电腿刘荣那纵身行往上闯，要单身斗群寇。
1: 我说你呀你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
2: 知道
3: 在这

0: 直到我祝你。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

0: 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1: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2: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1: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2: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1: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2: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那阵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老侠客闪电腿刘荣那纵身行来到院里边，这刘荣啊往里这一窜，结果刘荣那摔了一块瓦，就把屋里的群贼那给惊动了。那就见这些贼一个个甩大掌，如同火铁乱飞，拉脚拽宝剑，嘎嘣惨的狼惨的狼，纵身一行跳到了天井当外。这时候刘荣那一看，哇，人不少啊，把自己围上。当时刘荣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你们都是什么英雄，那站起来顶破天坐地压他呢， 那横推八百倒，倒夜九牛回。那原来那是攒鸡毛凑胆子，那真让我这可发一笑。那这些贼一个个凝眉立目，那手持利刃。我说你是啥人？刘荣一笑，那坐不更名，立不改姓，那江湖贺号闪电腿，我叫刘荣。刘荣的一报名，当时群贼汪汪一阵大乱，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那闪电腿刘荣名声破大，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这群贼那是窃窃私语。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那窜过一人来：“刘荣啊，老儿，那今天我缺你的性命。”这刘荣一看，那窜过这个主来，那手使双刀。刘荣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你叫什么名？那报通名姓。你家刘荣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要问我呀，江湖贺号双刀将，某家我姓李，我叫李方。刘荣看了看，我李方啊，你到底是朋友你还是冤？李方听到这儿，卡巴卡巴眼睛看了看刘荣：“老儿啊，我来问你，这朋友怎么讲，这冤家怎么论？”当时刘荣一声冷哼：“我看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不足为奇，成不了大事。要是朋友往旁边闪，如果要是冤家近前来，你们要是英雄好汉，咱们单打独斗，你们要承认那是压马的蹲台，那酒囊的饭袋，一起上也就是了。”李方气的那直哼：“好啊，老儿刘荣啊，刘荣，你也觉得你在江湖上那有名分，不过现在你也上了岁数，有到这过去的黄历，那今年看不登。列位贤弟，我和老儿动手，我收拾刘荣，谁也用不着给我帮忙，我和他单打独斗。”当时李刚一晃手中双刀，那跳过来，这双刀刷起直奔刘荣，这脑袋就劈下来了。那刘荣能怕他？就见刘荣这身形的一转，看了看这李方：“我李方啊，你可千万别后悔，那跟我动成手，那一会儿啊，我打发你那去见你祖宗，你呀，就和你的祖先那见了面，也瞧一瞧你的祖先长得什么模样。”把李方气得哇哇暴叫，那一刀紧似一刀，那一刀快似一刀，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围着刘荣身前身后，就要下了绝情。刘荣那是老江湖了，那一看李方这本事，那确实不含糊。老侠和刘荣那闯荡江湖多少年，那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那也还差不多了。老侠可是刀里加酒，这一脚啊，那正蹬的这李方的屁股蛋子，把李方蹬的蹬蹬蹬往前，那紧抢了几步，吭哧来了个狗吃屎，两颗门牙全跌掉了。那这小子一咕噜声爬起，我这手我刘荣，怎么回事？这门牙没了，那说话都不兜风。那就在此时，有打旁边又窜出个主来。这刘荣啊，闪目光一看，那就见此人身高在七尺开外，一身夜行衣靠，这脸呐，那是紫色的。两刀扫着眉，大环眼努于眶外，那狮子鼻翻鼻孔，鼻毛啊那老长，那火盆口大耳相衬， 这手里边是一口朴刀，

这刘荣啊看了看，来人通明受死。就见这小子把嘴这么一撇，哈哈哈哈，要问我祖籍西川，狼家窝的人士，我姓狼，我叫狼志，那江湖贺号千里追云，那就是我。我说刘荣啊，老儿，要知道我的威名，那赶紧把刀放下，让我们把你捆上，那是你的便宜。若不然呢，今天你可要吃亏。当时刘荣啊看着你，也看这小子摇头晃腚。刘荣啊心里想，那今天我非把你收拾了不可。老侠客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就见这狼志往上一上步，那这举刀就落刷去就下来。刘荣一看这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用刀一压狼志的刀，使了个顺风扫月。狼志往下一坐腰，闪电腿刘荣抽刀往里一划，狼志一转身，只可惜稍微慢了点，就在狼志的左肩头上，这刀尖儿就给划上了，在肩头上给片下那烧饼大小的一块肉了，把狼志疼得嗷的一声，那纵身行跳出圈外。闪电腿刘荣那抱刀一站，嘿嘿一阵冷笑，哪个不怕死呢，那上前来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现在千里追云这狼志这一受伤，他兄弟万里追风狼牵飞身行送过来，打算要给他哥哥这狼志那找找脸儿。又见这狼牵呢手里一口鬼头刀，那赶紧过了，这破口大骂，老匹夫刘荣，你也别觉得你在江湖上那颇有名望，那今天你伤了我哥哥，我和你拼了。说着话着摆一刀就剁。闪电腿刘荣此时横下一条心，今天来一个我打一个，来一对我包圆一双。老侠客看着刀到了，身子往旁边一闪，狼志的刀就走空了，递刀进招，他二人杀到一起，斗在一处，也有三四个回合，拖刀往里一扎，这狼牵用刀一挂，当时把刘荣的刀给咬住了。狼牵一看着心中大喜，往用力往外一挂，那跟着飞起来一个扁踩。这刘荣啊躲之不及，当时就翻身栽倒。这刘荣啊这一倒性，刘荣这刀就出了手了。狼仙一看这高兴，心里说话，该着我狼仙那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我要是把闪电腿刘荣赢了，我在江湖上是一举成名。这狼仙这高兴就别提，这家伙窜过来，用手踩住了刘荣，扬刀就剁。那就听咔嚓的一声，是红光崩现，当时鲜血直流。有人说你别说了，那是不是闪电腿刘荣让您给杀了？原来死的呀，那不是刘荣，那是狼牵的左肩头那带了伤，跟着两块瓦就到了。那位说是怎么回事？原来闪电腿刘荣这一倒下，老侠客心中暗想，今天可不能那让狼牵占了便宜。老侠客急中生智，由打兜囊里边那掏出一只镖来，这只镖甩出来那直奔狼牵。

0: 郎天看刘荣这肩膀头一动，那就知道刘荣啊，那扔出了暗器。这小子赶紧往旁边闪，那稍微慢了点儿，这镖正给他，那扎在秦心上，那当时鲜血直冒。郎天的啊了一声，那就在此时，又有两块瓦，那直奔郎天。这小子连忙这一纵身，往西跳出圈外。那回脸这么一看，就见前坡上那站着一大个。仔细这么一看，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说话瓮声瓮气。闪电腿刘荣啊，这一听，这心算放下了，心说实路也来了，这帮贼那一个也跑不了，急忙摇打地上，那一咕噜声爬起来，把刀捡在了手中，高声喊嚷：“玉兰，你来了！”石洛一看刘荣，
1: 哎呀，我是荣儿，我来了。你走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你一个人就走了，来找莲花，这些全是莲花吗？
0: 那刘荣啊，看着石洛，对吧？那这些全是莲花。那位说了，这石洛不是在北里间那睡觉吗？那鼾声如雷，他怎么会来到这儿了？原来这石洛睡得正香，就听外边的门呐，那料垫一响，这傻英雄一咕噜声坐起来，伸手拿起了皮搭子，来到南里间这么一看，这里边黑咕隆咚，那看不见人。他点出了灯，一看见这刘荣啊踪迹不见。他急忙把路巾解开了，把双铲那背在了身后，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这才把灯吹灭了，那出来的西房，将门倒带料垫扣好了，飞身上房往外就走。你别看石路那肉大深沉，可这位呀，那穿房越脊如走平地。抬头往四外一看，就见西南面那有火光，这石洛就奔着火光来了。到了西村头，先从房上那掀起一块瓦来，啪嚓往地一扔，那听了听，没有人声也没有狗叫，石洛这才下来，拖村子一直往西南，时间不算太大，就来到了独虎庄。那就要听到里边那喊声震耳，他抬头一看，这庄墙太高，伸手取出了飞抓百炼锁，那八尺铜链，两丈四尺的绒绳，当时石路就沿着绳子那爬上来，傻英雄那跳下墙来，捡了一块石头子儿往地一扔，那听了听没有人声。这石洛穿房越脊来到里面，这越听这杀声越近，他顺着声音找来，石洛心中着急，那紧紧的往前走，听到一所院子里边那喊杀震天，飞身行，他上楼房了，有打房上往下一看，那正赶上刘荣啊被人踢倒了。当时这石洛那可急了，那接起两块瓦来，这抖手就打向了郎天。这石洛又有劲儿，又练过气功，这两块瓦直奔郎天的脑袋。现在郎天呢，这前心呢挨了一镖，那现在两块瓦奔他来了，郎天吓得亡魂皆冒，他打电步跳出圈外，高声喊喝：“什么？”这石路一晃手中的双铲，在天井当院这么一站，就问刘荣：“
1: 我说他们那全是莲花。”
0: 刘荣啊，看着石路，没错，他们全是莲花。
1: 那么我叫他们全睡了吗？
0: 刘荣一听：“别让他们睡， 那冒

0: 火来争斗，铲头以下染黄泉。这石落那高声喊嚷：“你们哪一个过来？”那就在此时，就听着有人答言了：“列位闪开！”那窜过一人来。刘荣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贼人呢有点眼熟，手里边使的这军刃那也相当的厉害。原来他掌中是一对蜈蚣剪。这石洛那看了看来人，就见这个主身高那晃荡荡足有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面皮微黑，那穿青挂皂，黄绒绳勒成狮子派，皮停带沙油，那浑身上下紧沉利落。那就听来人问道：“那对面的小辈，那通名报姓？”石罗看了看：“
1: 要问我呀，那我姓走。你听这个姓儿，那奇怪不奇怪？我叫走二大，人送绰号叫要命鬼。你叫何名啊？”
0: 来人啊，看了看石罗。要问我呀，我姓张名冲，人送绰号烟熏灶王便是。这左手的蜈蚣剪那叠着，右手的蜈蚣剪垂着。刘荣啊，那看着石路玉兰，你可要多加留神，他这对家伙那可厉害。这石路满不在乎：“
1: 我比他还厉害呢。我荣儿，你只管放心。”
0: 这张冲啊，左手剪往上一递，那右手剪那插花盖顶，是往下就砸。石洛看剪到了，往里跟身，右手铲那往上一挂，二人动手。那说说那说得慢，那招数可来得快，那不亚于打闪认真相仿。他左铲一挂，那右手铲跟着那就过来了。梅荣张冲这左手剪撤手，右手铲也奔他耳根台子那就铲过来了。那张冲一见，那吓得亡魂皆冒，忙往下一坐腰。那石洛一改招，使了一个双峰贯耳，这手又叫白猿现逃。这张冲觉着自己郭寒龙那闯荡江湖多少年了，那有这么一号，没成想刚一伸手遇到了石洛。张冲稍微慢了点，就听扑哧一声，就把张冲那头上的绢帕那给铲飞了。当时这张冲往后一倒腰，左手剪搭在胳膊上，用手一摸头顶，那觉着黏的糊的，知道坏了，自己脑瓜皮给铲下一块了。把这张冲气得哇哇怪叫：“好啊，这姓走的十分厉害，这走二大的武艺那可真不弱，哪一位要是前来，先合计合计自己飞多高蹦多远，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团自己掂量着，要是过了轻者带伤，重者那可要丧命。”那就在此时，旁边有人说话：“张大哥，也闪退一旁，待我会他。”有打人群当中那蹭蹭穿过两个人，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这两个家伙，一个叫张福，一个叫张毅，这是亲哥俩。这哥俩一看，嚯，这石洛那本事不小，把张冲给打败了，并且张冲那头那血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说话：“我们俩打一个，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哥俩飞身行过来，用手点指：“都是大，今天也走不了了。”这石洛擎着双

那看了看这张宽，又瞧了瞧张毅，哎呀，你们哥俩那是不是眼热呀？那看着这小子脑瓜流水了，你们也想脑瓜流点水？把张宽、张毅气的呀呀呸！我说你少说废话，那今天我要给张冲报仇雪恨，哎，要给那冲儿报仇雪恨，你们也配？我还不是吹句大话，你看没有？那虽然我手里边拿着双铲，那今儿我露一手绝活，让你们看看，那什么叫有本事。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

0: 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生旦净丑，锦绣帘，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华诞，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热情讴歌党的光辉业绩，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重温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和革命先辈时代楷模为党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无怨无悔的感人故事。100年星火燎原，100年征程万里，100年江山多娇，100年信仰更续。在此，让我们不忘初心，再次重温由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红色经典《杜鹃山》。《杜鹃山》讲述的是在湘赣边界的杜鹃山，有一支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引起自发斗争，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在党代表柯湘的帮助下，这支农民自卫军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终，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

在上期节目中，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柯湘沉着冷静，识破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遵照上级指示，当机立断，采取敌进我退的策略，把部队转移出山，汇合主力，粉碎来犯之敌。命令李时坚带队守山，自己率领尖刀班雨夜出骑兵，飞渡鹰愁涧，营救雷刚。而在山上，叛徒温其久趁柯湘尚未到来，借口转移，欲拔掉红旗，带队投敌。李时坚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Thank you.

0: 话，你果然不听。
1: 墨鱼毒蛇蛋，且下十担怨仇。烫毒蛇蛋，兵无且顾之恨。
0: 什么？兵无且顾之恨？
1: 如此深仇大恨，却从未

0: 他转，令我伤你发现
1: 转席哦孙俊基转移厨膳，好，莫计划要买单。
2: 听我问，
1: 我马上带你去侯山。
2: 真上了，
1: 只有你正脸休息参观。不过你大无名利，有马术真头一千天。
2: 这里呢？
1: 只有一格半。
2: 一格半。
1: 只有收住摇刀一千天，他们差接难刀挡前。
2: 奉献保佑，一切如愿。
1: 可惜可惜你就是嫁妆以正体为又没完。

Thank you.

击碎你。

0: 柯湘回山，清除了叛徒，显示了他力挽狂澜的大气魄。血的教训教育了雷刚，柯湘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农民武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自此，雷刚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农民自卫军也与红军主力会合，消灭了毒蛇胆，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
1: 不要忘了

Thank you.

0: 问回夫，
1: 夜夜恨朝紧要。
2: 对，眼看日落西去，
1: 应当赶快转移。
2: 哎，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1: 你说说，从哪里突围以交友的？
0: 从后山。
2: 一句不错，很严密。
1: 那只能绕道迂回。
2: 好，
1: 趁我有二分不放的。
2: 燕秋所见，父母也这么考虑。女儿多许不是但意相不合，与咱们不会成敌。凭我和他的关过去，求大人无了无问题。
1: 问回夫，项羽很周密，你真是飞机妙细计。
2: 为了革命，抵挡真心铁力。
3: 哼，你倒有

就来望平川，不舍但丈母不望你大瞎山，他也应为何为国纵难，如今又想称我为姐，把我为天津女儿包一包文权，邪火战士为土匪，

0: 翻病负伤。
1: 是。铁大将，大将呢？

情与吕一帆，你擦亮你。

胸怀宽广。

算的吗？我告诉你。

了，怎么说吧。

观众朋友，重温红色经典《杜鹃山》，今天呢就播放到这里。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到今天风和日丽的和平岁月，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着全国人民披荆斩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用血水和汗水谱写出一篇篇时代的讴歌与壮举，创造出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热销中，5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5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开市了这个中牟县令李存勖带着人马走出了这庄稼地。哎，您别说，这唱戏的还真办件人情事儿。咱们再说这个宫里头，这个刘夫人自从啊进了这个开封的皇宫，反而不像在这个魏州城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这个笑容了。这是因为李存勖的正使啊韩夫人、刺史乙夫人全到了开封，而李存勖上位啊立这个皇后，五尺高的大铜镜映出了他的倩影，还有光艳的容颜，细长的俊眼里此时闪出了他自负和这个傲慢的神色。论姿色，他自信在这个韩乙二人之上，论歌舞之能，韩夫人根本就不会，乙夫人还远不如他呢。就凭这个色艺两宗，他就能把李存勖给降服了，更况且他还给李存勖生了一个继嫡呢。在跟这个韩乙两人争这个后位的时候，他应该说是占有优势的，有把握的。不过啊，他有一个极为危急争位获胜的地方，那就是他出身微贱。从这一点上说，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他想当皇后确实是希望不大的，何况他还不是正室，他原籍是哪的？魏州啊，成安县人，家世寒贱，父亲刘叟是靠算卦行医谋生的。他6岁那一年，李克用啊率兵攻这个魏州，破成安，老百姓啊遭了劫，纷纷逃命。刘叟携带女儿啊逃难。叟是什么意思？就是老头，他父亲连个名字都没有。他怕妇女失散之后难以寻觅，就把女儿手腕上银镯子退下一只，告诉孩子：“儿啊，这镯子是一对，你留一只，爹留一只，万一咱爷俩失散了，你我父子就以这个镯子为凭，咱爷俩兴许还能啊再见得着。”说着就哭了。6岁的刘夫人也扑进爹的怀里，哭成了泪人。灾难落到了这妇女的头上，他们爷俩被这个乱兵啊冲散了。这个刘夫人被晋兵啊给掠获了，献给了李克用。这个李克用一看他年纪虽小，但是长得很伶俐，于是就把他

给了曹夫人当侍女，她在曹夫人身旁，年复一年长大了，出落的如同一朵花似的，又学会了弹唱歌舞。15岁，李存勖看上了曹夫人，就把她给了李存勖为妾。他跟这个韩隐争宠，用心计施媚术，讨得了李存勖的这个宠爱。但是曹夫人非常啊讨厌他，讨厌他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身呢低贱，又嫉妒啊他这个风骚，不止一次的呵斥他。李存勖做了皇帝，曹夫人成了曹太后，等于是婆婆呀，并且对李存勖说过要立后。当立这个韩氏，他为人端庄懂礼，又是宦门出身，李存勖打心里头偏爱这刘夫人。这个爱呀，往往的越爱呀，后来就到了怕的地步了。对母亲的话虽然说不敢反驳，但是也没答应。刘夫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这心里更加的不安然了。哎，这阵刘夫人对着镜子叹了口气，傲然的神色暗淡了。她回到坐席呀，坐下来低下头咬着嘴唇呢，默默地想着心事。这一个黄门啊进得殿来，启禀夫人，宫门外有一老叟求见。什么老叟啊？一个民人想进宫就进宫看看啊，买门票了吗？轰走。这也来回奏。夫人息怒，要是普通百姓叶公求见，奴婢们早就把他赶开了。这位老叟自报姓刘，说是魏州成安人士，是夫人的父亲。哟，刘夫人一听这心呢嘟嘟的直跳，脸色由惊转喜，由喜带悲，猛然站起来。也就在这难以抑制的感情爆发的顷刻之间，他突然的冷静下来，神情冷峻，袖眼含微，对着黄门官说：“胡扯。”他的声音虽然说不高，但是严厉，把这个太监吓得一哆嗦。他怕这个太监看出他内心的不宁，转过身去说了一句：“穷百姓穷疯了，冒认皇亲来了，给他50文钱，打发他走。”遵命。黄门答应一声，转身啊，才走两步，要被这刘夫人给叫住。这太监转过身来，一看刘夫人，也转过脸来。这他脸上带着一种啊琢磨不定的笑纹。这就听刘夫人说：“这玩意倒有意思，把他带进，我倒要看看是怎样一个老叟。”说完了，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冷笑，这笑声当中微沁着一丝悲凉，使几个侍立两旁的宫女都感到了不寒而栗。黄门答应一声是，急步出宫了。他缓缓地强作镇定地渡到了秦安后面，手抚在琴上，木雕似的站着。真是他老爹找来了，他竟然打听到我如今的所在。哎呦，老爹如今什么样子？他依靠什么生活？这阵刘夫人心乱地想着，眼睛不禁潮湿了。10多年了，他并没有忘记他爹的形影啊。夫人，刘叟带到。他猛然地转过身来，凭借着妇女的天性，他一眼就看出立在殿门以外的那个老人就是他老爹。老爹确实老了，年过花甲，星将古稀，须发全白了，但是那消瘦的脸庞，他那一双熟记于心的细眯眯的眼睛，与他儿时留在心中的爹的容貌符合为一。他的心在颤，唇在颤，腿也在颤，他真想扑上去抱住老人叫一声爹。但是刘夫人没动。刘叟注视着刘夫人，他从刘夫人表情判断得出，她就是我的女儿。他不带宣召迈进门槛，带着畏惧的叫了一声：“妞，你不认识爹了。”刘夫人的心呐，被什么给握住了一般，不由得迈步，一迈步竟然踩住了裙边，身子一歪，幸亏他扶住了秦岸。他冲到了嘴边啊，那爹字在这一刹那变成了颤抖，暗哑的斥责，放肆。刘嫂吓呆了，你这老头竟然冒认皇亲，该当何罪？刘嫂不由得腿一软，
跪坐在地。

哎，干柴呀，全都拿出来贩卖，积蓄了不少私房钱。没成想，这位善于敛财的如夫人啊，到了开封，仍然啊从操旧业，还寻找了个机灵的邻人去办事儿，真是可爱之极。李存勖无限的爱怜的望着这位刘夫人，满意的笑了笑。同光元年，也就是公元923年12月，李存勖迁都洛阳以后，吴、蜀、齐、荆南这些个国，或者派使臣来贺，或者上书称臣。荆南王高继兴还亲自来朝，这就更使李存勖啊，以为天下莫不服唐了。到这阵，他的交涉之心也就如同啊火添柴呀。灵官、宦官，这是李存勖身边最亲近的，他们摸透了李存勖的脾气，想办法让李存勖高兴。为了敛财呢，李存勖听了宦官们的高见，把天下的财富呢分为了内府、外府两府掌管，藩镇们的贡献全入内府，供皇家享用；州县收缴的税赋呢，全归外府，供国家开销之用。说这么一来，藩镇们是拥兵一方的土皇帝，他们搜刮的自然就多。为了讨皇上的欢心，就源源不断的向这个内府贡献，结果内府的财物呢堆积如山，外府则是空空荡荡，连李存勖犒赏将士用钱，外府啊也是供应不起，内府又一毛不拔。倒是侍中，也就是宰相啊郭宗韬，用这个寿礼来的钱呢捐给了李存勖，充当这个犒赏三军的这个费用。宦官们又造谣说这个洛阳啊公使大，空房多，常闹鬼，于是呢这个李存勖就任命散落于各地的钱塘的这个宦官全都啊到这个洛阳来，一下子宫中宦官啊多达上千名啊。李存勖又命令灵官景进等人啊到民间去采选美女入宫，就这一下子，这些个灵官到各地作威作福啊，乘机敲诈勒索，大饱私囊啊，老百姓可就苦了。两三千名美女被应选入宫当这个宫女，闹得遍地哭声。李存勖呢信任这个宦官，用唐时啊旧时的这个办法，派宦官去藩镇监军，实际上是监视啊各镇帅的这个行动。他又命令灵官们组织爪牙当细作，到这个民间打探消息，监视官吏跟这个老百姓。镇帅们各怀这个依据，连李嗣源这样的上将都感觉到身边的监军呢是一个可怕的奸细，这等于是卧底来的，连连上表啊要辞去镇帅之职。因为啊李存勖不准，这才作罢。这个刘夫人一心想当皇后，李存勖虽然说有心呢立她为后，无奈臣子们多嫌她呀出身贱微呀，百般的反对立她为后。这出身呢成了刘夫人一块心病，她苦思冥想，想出一个办法。李存勖常带刘夫人到这个河南尹啊张全义的家，张全义又拿出啊当初侍奉朱全宗的本事来迎合李存勖，盛办宴席，盛置歌舞，盛奉财宝。此外，这老家伙也看出李存勖对刘夫人的心了，又竭力的盛赞刘夫人的医德，这一手很灵啊。李存勖就更认定张全义是他的大大的忠臣，每次啊去他家自然也是啊要盛赐的。单说这一天，李存勖在宫中招这个张全义还有一些个将领大臣一起饮酒，刘夫人也在座，伶人们陪坐。饮酒作戏之间，刘夫人望着张全义突然落下泪来。哦，你这是为何？李存勖惊讶的停杯啊就问他了。妾幼年师父一见张公慈眉善目，就想起我的父亲来了，妾身如果能有像张公这样的父亲该多好啊。到这上刘夫人说着泪珠啊哎呀巴嗒巴巴嗒巴，如同啊掉馅的珍珠一般。妾身想敬张公一杯酒。哎呀，李存勖乐了，此有何难，你且敬来。刘夫人真的捧杯上前为张全义敬酒。张全义赶忙侧膝腐败，自古哪有君敬臣酒的，罪杀老臣了。景静听出刘夫人话中之音呢，于是上前扶住张全义的头，端详了半天。哎呀，

0: 还真有河呀，刘夫人长得香香的地方，没错，你们都长眼。大伙儿一听，这不叫废话吗？不长眼是瞎子，夫人何不认个义父呢？李存勖一听，借着酒意，对对对，也可以，认作义父。义父在上，受女儿一拜。刘夫人立即拜下去，张全义也就受了刘夫人这一拜。景靖一看，行了，从今以后，谁还说夫人出身寒门？李存勖一听大喜，张氏夫人乃是张公之女，为后可也。说这阵儿，刘夫人盼的就是这句话，心花怒放，笑容也泛起。伶人呢，周匝呀，眼珠一转，笑呵呵走过来。我说李天下，立皇后还得宰臣们上表呢，虽说是个样，可也得来一下，就怕那郭世忠他故意不说了，又咂咂嘴，又摸索摸索这个脖子，装出一副啊为难相。李存勖就问了，怕郭世忠什么？周匝这阵儿瞟了瞟刘夫人，郭世忠自称是前朝汾阳王郭子仪之后，他选官用人，可是极重这个，怎么说呢，看重这望族啊。我跟您说，许多呀有才识的人呢，有真才实学的，就是因为不是出身名门，被他弃之草也。哎，他会认可刘夫人真是张老大人之女吗？刘夫人一听到这脸色一变，冷冷的一笑，刚要说什么，李存勖一摆手，可使人奉旨，让他率群臣上表。其实啊，何用奉旨？郭宗涛啊，听到周匝在这个李存勖面前说他的坏话，又气又惧，气的是周匝这个小人呢，曾经找他为人求官，他根本看不上伶人，所以说一口回绝了。没想到周匝竟以此啊借机报复，惧的是刘夫人，如果再向李存勖进谗言，他如何经得住啊？于是他率群臣上表，请立刘夫人为皇后了。当然李存勖是十分高兴，立即准奏立刘氏为后，原正是韩夫人，反降为庶妃。刘氏做了皇后，比以前更加的贪婪了，不但敛财无厌，而且干政。唐朝廷里头除了皇帝下敕之外，如今又多了个皇后的敕书啊，各地的官府藩镇又是接皇帝的敕令，又是接皇后的敕令，正纲大乱。刘皇后啊，并且还信佛，把搜捡来的这些个金银财宝毫不吝惜施舍给这些个和尚佛寺，以起更大的福。凡是想向上爬的，不走门子，你不向刘皇后贡献财宝啊，那是不行的。刘皇后成了后堂的又一个女皇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

0: 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刘皇后啊坏，成了第二个女皇。这个李存勖成天家为群小包围着，过着太平的日子。他真成了一个甩手的大天子。在这个同光2年的时候，卢龙节度使李存审病故了，派谁去镇守北边重镇幽州？单说这一天，李存勖跟大家伙宴饮。他举起双手，咱就是凭着这10个手指头得来的天下，你们谁有朕的臂力大？他这阵望望这些个武将，他一指啊，右卫武上将军李存贤，来，你跟朕比比万里。说完了，他把这个右手一伸，李存贤没办法，只得上前伸出了右手，与这李存勖掰腕力。说个白话吧，就是掰腕子，两手相握。李存贤哪敢真用劲儿掰，结果李存勖用力向里边一抠，就把李存贤的手给扳倒了。他哈哈大笑，怎么着吧，朕再跟你来了脚底。什么叫脚底啊？就摔跤啊。如果说你胜了朕，朕即命你为卢龙节度使。说这阵大伙吆喝着，怂恿着李存贤脱去袍子，跟这李存勖啊进行脚底。李存贤啊还在啊踌躇着，李存勖已经把那个龙袍给脱了，催促：“哎，快快快快！朕知道你善于摔跤，来来来来，朕跟你比试比试。”李存贤没办法，只得脱了袍子，跟这李存勖互相的裸到了一块儿。这脚底之戏、啊，有点像今天的这个摔跤，但是还不完全一样。都是头跟头啊相顶，看谁把对方顶倒。李存贤呢奉旨而战，仍然啊不敢用真力气，也没敢用出10分的本领，但是还是把李存勖给弄倒了。大家伙这是拍手喝彩，李存贤呢赶忙把李存勖扶起来，跪下给李存勖磕头请罪。李存勖快活，拉着李存贤说：“你果然擅长啊，行行行。”朕输得痛快，李存贤，你听旨，臣在，朕任你为卢龙军节度使，谢陛下。您说说，一方重镇的节钺，就在一次脚底戏当中的胜负授给了别人，唐朝的朝政混乱的程度就由此可知了。掌管征收赋税朱庸使孔谦，他为了迎合李存勖跟这个刘皇后贪求无厌之心，大肆的搜刮百姓，弄得老百姓卖儿贴妇都交不上这个父亲，只得背井离乡。藩镇们担心宦官凌人在帝后面前进谗言，官吏将佐们跟这军卒们抱怨赏罚不公。李存勖啊才当2年的皇帝，已经是怨声载道，将士离心了。这位荒淫的皇帝却听说呀，蜀主王淫荒淫无道，

怨恨王寅呢没把明贵的蜀锦上宫，于是他就起了发兵灭蜀之心。偏巧这一天李存勖正在移爵打猎，兴致很浓，夜里都要行为，践踏了民田的庄稼还不算，还使得数百个兵卒从这山崖下掉下摔死了。但是他却在烈性不已之时得到了卢龙节度使李存贤病故的消息，还有契丹兵兵犯幽州的急报，他只得亲自率兵到了魏州，命令李嗣源带兵北御契丹，又任命赵德军为卢龙节度使抵抗契丹族。当得报李嗣源在这个涿州打败了契丹兵之后，这个李存勖呢又放松了心了，率领着文臣武将在昔日打过仗的战场上游历了一番，而后返回洛阳。这个一路之上，景进呢又采择民间美女，甚至暗中抢劫军营当中将士的妻女，用100多辆牛车把这上千妇女运回啊洛阳的皇宫。到这阵儿，洛阳皇宫现在显得太窄小了，宦官们于是就对这李存勖说，臣等在迁唐长安宫中的时候，见到楼观数百，陛下金境内乱，除外患，四海宾服，应该效仿长安宫室，大兴建筑。李存勖认为啊，说得对，于是命令郭宗韬拨这个外府的钱修建宫室。郭宗韬啊就对奏了，请李存勖勿忘艰难之时，劝他不要扩建宫室。李存勖又派人对郭宗韬说，于今天热了，朕避暑无地呀、啊。告诉他了，我太热了，我避暑都没地方。避暑没地方怎么办呢？那搁空调呗，那年不是没有吗？郭宗韬啊仍然谏阻。宦官们对李存勖就说了，郭世宗的府地雅似皇宫，他当然不会想到天气热不热了。李存勖一听，一拍这个桌案呢，朕何必理会臣下的谏阻，朕有内府钱可用。于是传旨在这个宫中修楼，上万的民工日夜的劳作，花费的钱呢那就不必说了。为了扩大球场，李存勖把继位坛呢都拆了。同光三年的秋天，曹太后驾崩了，刘太妃呢不久也死了。丧事办完，李存勖就任命皇子李继吉为帅，郭宗韬为副帅，由这个宦官李从喜为这个监军，发6万马步军大举的伐吴。如果说啊堂弟李存勖还有过这么一段冲锋陷阵的英雄业绩的话，那个蜀主王衍呢则是纯粹一个高粱锦绣堆中爬出来的昏庸的蛆虫，他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就知道吃喝玩乐呀。说他昏庸是指政治上没能耐，但是他并不傻，而且很聪明，童年时候会做文章，但是他所喜好的那都是迷离艳野之词，曾经把艳体诗集了200篇编为了烟花集。他长得呢也不错，圆方脸大眼睛，双手过膝，很有这个福相。他老子王建死后，他18岁就继位为这个蜀国的皇帝，到了唐同观三年的时候，他已经当了7年的富贵天子。为了荒淫无度的享乐，这位皇帝他想变了主意，大展其聪明。他大修这个园友，在这个宣花园中重建了崇光、太清、延昌、惠真之殿、清河、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宜神之庭、飞鸾之阁、瑞兽之门、金屋碧瓦、雕梁画栋，连亘呢10多里呀。他别出心裁的创造出了什么呀，叫流星辇的骏马牵拉着20个轱辘的这个车子行走起来，那滚滚的车轮子有如啊一串流动的星啊。他雅号这个蹴鞠，蹴鞠的是他怕这个球啊被踢飞了，于是命令一对对的花枝招展的宫女展开啊锦布帐，在这个两边遮挡着，他常常得从宫里头踢这个球，
逐丘而行，紧步仗着，随之如同两道锦墙似的移动，一直踢到了宫外，踢到了市街里面去了。他在公园当中啊，命人用这个彩绸啊搭成楼台殿阁，要在前面搭两座彩亭。他拥着美女们在这个楼台上，命令厨子们用金银制成的饮具在这个彩亭里头煎炒烹炸，溜煮咕的炖。他看着厨子们做菜，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当面厨。他在公园当中啊遭了许多的沟渠，夜里头乘着这个龙舟啊宴饮，命令宫女们举着上千支啊这个蜡烛列于岸上照明，那水面被照得如同明晃晃的镜子一般的。文思殿大学士韩昭、皇城使潘在营，这是宫于啊巧妹的佞臣，最受王衍的这个宠爱，终日侍奉左右，出入宫禁，参与夜宴，与这个嫔妃们相杂呀，或者跟这个王衍一起唱艳词，或者为王衍说笑话，无所顾忌，被称为侠客呀。说这个昏君佞臣们在一起，您琢磨琢磨好得了吗？为了宣泄他们的欲心呢，无所不为，甚至于在从九日饮宴之时大唱悲歌为这个乐趣，大唱悲歌啊就是哭啊。就在李存勖已经决定伐蜀的时候，昏庸荒淫的王衍突然又想起与之私通的钦州天雄节度使王承修之妻来了，他传旨要游幸这个钦州，尽管不少大臣呢进行阻谏，但是他完全不听。当大臣们报说堂主已经命了李继吉为帅，郭宗韬为副帅，率领着六万人马来侵犯了，王衍笑着问韩昭有这事儿吗？臣未闻，臣也没听说过呀。即使后唐兵真来咱这边了，那有什么怕的，朕正打算耀武呢。太子太保王宗寿啊磕头哭泣而见，今天兵灾迫于眉睫，陛下当整饬军务。还没等他说完呢，潘在营啊就嘻嘻哈哈的起起哄来。我说陛下，太保喝酒又喝多了，臣知道他有个毛病，喝醉了就会哭。一句话呀引得这些太监还有旁边的宫女们一起啊嘎嘎的笑个不停。王宗寿也没办法再说下去，只得走开。又补觉张云上前跪倒，厉声地说，陛下，蜀中百姓怨气冲天，外敌又至，陛下莫要再听奸小之祸，速修德政，治吾辈，不然的话大事去矣。王衍一听勃然大怒，满口胡言，武士们拉出去杖死。武士们上前呢，把张云拉出宫去，一顿乱棒就给打死。大臣们到这阵谁敢谏言呢？王衍带着妃嫔侠客乘坐彩舟北上，到了梓潼。这个梓潼就是四川省啊三台县。他住在行宫，换了便服，戴着一个大檐的帽子，带着韩昭、潘在营到了这个街里面去逛。他们先找妓院，在那儿玩了个够，又到这个酒楼里。王衍喝酒喝到高兴的是，命令酒保拿过了笔砚，他在粉墙上大书三个字王一游。这三个字是他在成都啊逛街的时候常常提写在这个妓院的酒楼墙上的。说他怎么读呢？应该读作王一游，也暗示王啊一游，可谓开这个后世在名胜处刻画某某到此一游的先生啊。提罢了字，放下笔，刚一转身，一眼就看见酒肆门外走过一个豆蔻年华绰绰约约的姑娘。王衍如同啊那猫见了老鼠，拉着这个韩昭、潘在营可就往外走。酒保这是拦住他们，哎，我说客官客官，那酒钱。潘在营匆匆的摸出一块银子扔给了这个酒保，说这是王衍、韩昭已经追上那姑娘，围着姑娘左转右转的看呢。哎呀美呀美呀，美哉美哉，仙女下凡也。这个王衍就跟神经病似的狂叫着，姑娘啊满面通红，又羞又怕，急急忙忙跑进了一条巷子。王衍等紧追不舍，姑娘跑进一家门中了，关上门，
王衍救命了，韩昭已在此守候，他带着潘再营赶紧回了行宫。韩昭这个大学士就跟狗似的，蹲在人家姑娘家的门外，过了一会儿潘再营可就带着士兵来了，他们叫开门，里面出来一个五十上下的人。老爷们，你们找谁？我说你姓什么？小人叫何康。我说你可有女儿？有。好嘞。潘再营韩昭带人可就闯入了何家，很快从这个里屋间里把这个姑娘给拉出来。姑娘这人吓得哆嗦成一团啊。韩昭笑了，皇帝啊，选你入宫啊，恭喜恭喜。说完了不容分说啊，把姑娘可就抢走了。何康夫妇哭天抢地，哪有什么用。姑娘的未婚夫得到信儿之后大叫一声，吐血而死。这个姑娘被抢入了行宫，当着王衍与众妃以及宫女儿的面一头撞到了殿柱上自尽了。王衍呢落了个空欢喜，妃嫔宫女们吓得尖声乱叫，以袖遮脸。这天晚上王衍睡不着啊，他突然就耳响，宫人们见何氏女撞死个个心惊，怎何不吓吓他们。于是他悄悄地下床，穿上妇人的衣裙，披着头发蹑足千宗出离了寝室，转到宫人们的住房外装鬼哭，又敲窗户又打门呢。果然呢，后宫啊就跟炸了营的马蜂一般乱了起来了。几个正在廊子上执经的宫女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在乱蹦，吓得转身就跑。王衍就蹦蹦哒哒的，干嘛他追呀？一个宫女脚底一绊倒啊，王衍扑上去一抱她，这宫女尖声的叫了一声啊，俩眼一翻，吓死了。那还不死了，有心脏病的一下就完了。太监们听到后宫大乱，带着御林的军士跑过来，举灯一照啊，这才认出感情是皇上。王衍跳着脚大笑，哎呀，有趣啊，有趣啊。就在这个王衍挖空心思寻欢作乐的时候，唐兵已经杀入了四川。王衍仓皇的逃回了成都，想调兵迎战，但是早已晚了。蜀中州郡守官纷纷的降了唐了，李继吉跟郭宗涛仅用了70天就占领了全蜀，围困了成都。王建的义子王宗弼率兵守城，见大势已去，就把王衍一家全部软禁起来，又斩了韩昭这些个佞臣，开城降唐。王建建立的蜀国就这么着灭亡。这是公元925年11月的事情。李继吉住进了王衍的皇宫，郭宗涛一边下令出榜安民，一方面派将把王衍一家还有蜀国大臣们解送到这个洛阳。王宗弼自持投降啊有功，骄横无礼。郭宗涛呢禀明了李继吉之后，把王宗弼满门抄斩。王衍虽然说被俘了，但是还想当第二个刘禅呢。三国的时候，蜀汉后主刘禅亡国之后被送到了洛阳，魏帝封他为安乐公。他毫没有亡国之痛，每天仍然高高兴兴的饮酒作乐，又享乐了7年才死。王衍在这个路上还对工人们说呢，此去不愁啊，做这个安乐公啊甭管啦，甭不高兴啊，哭什么呢。他的美梦到头来是一个大泡影，他一到洛阳就和全家人一起被李存勖杀了。破蜀的唐军大帅虽然是皇子李继吉啊，但是真正指挥作战的是郭宗涛。所以当李继吉郭宗涛啊进驻成都之后，料理军政大事的仍然是郭宗涛。为此部将们除了每天清晨参拜一下李继吉，其他的时间多往郭宗涛临时的府衙当中跑，有事儿向郭宗涛禀报和这个请示。这就使监军宦官李从喜大为不满，他与任帅府通街官的宦官吕之柔啊就说了，谁是主啊，是皇子还是郭世忠啊？如今远离朝廷，大权都在郭世忠手里，皇子有名无实，这玩意不行啊。吕之柔啊就说了，哎呦，你还不知道蜀国的这群啊亡国大臣们也都在巴结郭宗涛，把这个宝货呀祭乐呀都大大的送到他那去，皇子这会儿得到的奉献不过就是啊，嗨，几匹好马，一束的蜀锦，
一个兔狐之类的小玩物罢了。

0: 哼，我随军以来就没见过他向我征询过一次军务之事，他现在还不更加的趾高气扬了？哎呦，您为监军他都瞧不起，我这小小的通夜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了。他还当着皇子的面申斥过我呢，为了一件小小不言的事儿。就这俩老公啊，越说越投机啊，悻悻的骂起郭宗韬来了。您说这玩意儿是也有凑巧，单说这天蜀中旧臣士族们联名上书给这个李继吉，请让郭宗韬为这个四川之帅留在成都。李继吉哪敢做主，于是把这件事情派人飞报到了洛阳，请李存勖示下当天晚上郭宗韬入蜀故宫啊，来见这个李继吉。李继吉就告诉他，蜀人望大军撤退之后留下侍中镇守成都。郭宗韬一听，臣听朝廷的安排吧。俩人呢这时又说起朝中的之事。郭宗韬对立在这个李继吉身后的吕之柔啊扫了一眼，这阵李继吉啊就冲着吕之柔啊就说了，你先出去。吕之柔啊只好退出了殿外，但是啊他转到窗户底下立起耳朵听，只听啊这个李继吉就问了，始终要说什么？臣想说皇帝英武，却被伶人宦官所惑，日枕游乐，贻误政事，臣心十分的忧虑。臣希望殿下日后继了大位，应除灭权宦跟伶人呢。哎呀，我跟你说，宦官伶人不过是奴才玩物，侍中何必跟他们计较？吕之柔一听到这儿，气得直咬牙呀。郭宗韬啊出了宫之后，吕之柔啊就和李从喜凑到一块儿，又嘀咕了一阵。夜间呢，趁着这李继吉在这个院子当中啊蹴鞠的这个机会，李从喜啊就对这个李继吉说，殿下，郭世忠如今独霸大权，又鼓动蜀人留他为蜀帅留镇成都，其心叵测呀。奴才奉皇帝召来监军和侍卫殿下，身为殿下担忧啊。殿下您只身在蜀，远离朝廷，又不掌握实权，可不能不提防万一呀。就他这几句话，李继吉默不作声，但是他心里泛出了这个依据。李从喜这人又说，如今郭世忠笼络蜀人甚为得力，蜀国的以前的贵官们没有不向他献纳的，他府中的财货已经堆满了，殿下您还不知道吧？这阵李继吉想了半天，我心中有数，不必说了。但是从这阵起，李继吉对郭宗韬可就存有戒心，命令李从喜派人暗中的监视郭宗韬。单说这一天，李继吉召郭宗韬议事，故意地问了一句，大军已经平了蜀国，侍中看何时班师为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调频 FM88.9 兆赫和 FM95.1 兆赫，在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了咱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又是啊我们这个早安每一天陪伴的早晨。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送上来自于我们早间节目的第一声问候，各位各位早上好。在这多彩的舞池，霓虹闪。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哎妈呀，那雨下的哗啦啦啦淅沥沥沥，然后那路上堵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我平常上班的话呢，需要这个大概15分钟的一个上班时间。今天早间呢，宁生生给我拖了一个25分钟啊，将近30分钟。你就这一路上啊，你就看着玩会儿手机，一抬头，玩会儿手机，一抬头啊，家门口呢，玩会儿手机，一抬头啊，离家门口100米左右吧。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啊，反正啊，就是拖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因为路上车确实也比较多，而且今儿个还是礼拜五啊，所以说也提醒一下我们各位这个行车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减速慢行。然后呢，如果说发现自己出门已经迟了，那咋整呢？别着急啊，别为了那仨瓜俩枣的，把自己的性命置于，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不顾啊。迟到就迟到吧，下雨天的，那老板应该自己心里也有点人数啊。爱是最美的情绪。然后早间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邀请大家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老猫今天早间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段就说了早上好，早上好猫啊。然后老猫说了说妹儿啊，你要不换个发型吧，挺好的姑娘，换个发型会更好看。啥发型啊？有啥这种推荐不？这两天好像听到大家经常会这么说啊，但是我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其他的造型的，但是呢碍于早间的这个时间段确实有点起不太来，只能呵呵有点懒惰了啊。就是你有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人呢他那个懒惰那个点啊，它很奇妙。奇妙在哪儿呢？就是一旦没有人说，你就觉得这件事情能自欺欺人的过下去，一旦有人说了，你就觉得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和借口，然后直到某一天你觉得这事实在是拖不下去了，你才会开始干啊。这懒人好像都有这么个毛病。你瞅瞅我这桌面上对吧，乱七八糟的，你说我平常化妆吗？化呢，宝儿，就是时间煮雨化呢。但是呢，这不起大早吗？那谁家好人六？

点起床能带着全装呀、啊？谁家好人六点起床能天天带着全装呀？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闪电说早上好，早上好，说这个音乐来了，对啊，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啊，希望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呢，能够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哇哦，越动感一些。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想要分享，或者说想听的话，各位来直接打在我们的一个公屏当中，我给你想想办法。然后呢，咿呀咿呀又说明儿早呀，早上好，今天是礼拜五了，加油啊，宝儿，咱就是说熬过礼拜五，周六周日咱又能歇两天了。您才说到金戌是何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早晨7:41。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早间节目，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这个电波的正常直播之外呢，我们同时呢也开启了我们抖音画面的一个视频直播，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抖音早上刷手机，对吧，一刷，哎，这不就是那位女子吗，这不就是那位娃吗，我天哪，再扯了就铁了啊，咱就多关注一会儿啊。如果堵在路上了啊，这个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然后这红绿灯堵得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那车就跟挪一样，你就把这个手机打开撂到旁边，然后呢有空呢咱看一眼，没空的话咱竖起小耳朵。永不言弃说啊，下得再大点游着去上班，那哈哈维托你咋去上班的呢，哈哈维托还得游着上班的时候你就不用上班了，你真是这时候怎么还骗你爹上班的呢，平常那领导菜的时候也没有惦记这几级吗，啊，这领导不菜吧，领导不毛吧，你还几级的，你说你要游着上班去了，到哪有呢，那我粉火烈烈服就刮刮了就跑走了，还用咋游啊，我下一回买你小潜艇游艇，就是你的汽艇，然后呢咱就是你说你在家在哪里呢，那现在不是大弟弟了，你到时候你说高面啊，我家里哈地黑脱了，这门口就是过不起了，你把你的汽艇开说，我说能行，你瞪我一下啊，人家是滴滴打车，咱滴滴打汽艇，靠近耳边说了句 baby，呀呀呦也说今天早这头发是有点不乖呀，哎呀这么明显吗，我这今天这个慌慌忙忙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怎么被大家如此被如此多的朋友发现了呢，我还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还心情忐忑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啊，离得远啊看不太清啊，然后呢我还打算趁着广告时间段赶紧再给我描摹描摹呢，这整的这都大家都发现了，那我就不描摹了，这时候就突然间觉得自家闺女就是好啊，你看啊，这老猫呀然后呀呀呦呀，这说的这都是咱们自己的老听众了啊，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凭借着老听众对我们的喜爱，老听众对俺的包容啊，又放肆一把啦。然后呢这位叫做喝老糟的啊，那这些朋友啊，那给你点喝老糟的，那么十个晴天果敢，行嘞，稍后的时间给你安排上。雷电千帆也说到了，说老高你咋爷人呢，520的时候我也爷人，你还记得不，然后吉马哥是5月22号，5月22号这么也是爷人呢，那五月娃就平常粗老直大的那娃，这佛是搓着的那月娃，个高高的佛这是1.83米月娃，平常都不好意思佛自己1.83米，觉得自己个儿忒高了，然后住的婆婆切切的吧，然后一天穿个小马甲啊啥的，然后婆婆头发稳个些的，就五月娃啊。那请假了，你猫一下，那高明多会儿请过假呢，所以你这现在你就不用问你娃呢这么野人呢，你就说老高你真好呀，这板上的这么贼勤快呢，然后多打一些高敏师劳模，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领导看到，然后就是给我双倍三倍四倍五倍六倍，让他们羡慕去吧。然后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唠了会儿嗑啊，唠了会儿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振精神，各位啊赶紧啊唤醒自己，然后准备去工作，准备去加油加油了，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五了。那当然呢我们说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一开始就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天气，今天早上一出门就下雨下雨下雨个没完没了的，然后很多朋友也会问到说主播那个这次的这个雨量
会有多少呢？今天会下一整天吗？宝儿不会，因为从我目前了解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的这个预报来看啊，今天这场雨呢大概率会在今天上午结束，下午的时候呢

西南风23级啊，大概率呢在上午的这个时间段雨水会结束。明天的时候各位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和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后天也就是本周日的时候呢，是多云转阴天，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也就是说鸡妈个明儿个还有后个那都要哈雨的。你我扯了你就把月雨伞都撂好了，你普门你要是否就是你骑的也电动车，你我雨衣你也干那就皮说啊。然后呢，关注到目前呢，就是这场降水的这个情况过后哈，我们市区这个温度也将会瞬间攀升，而且呢，从目前天气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这场降雨大概率会从今天开始一直会下到等会儿下到下周三，然后雨量不定啊，可能就是某一天这个雨量会格外大，80%左右，有某天呢可能就30%，但是呢，从目前天气的一个情况来看，会下到下周三，所以说这场雨真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下透了啊。而这场雨过后呢，我们说市区这个温度呢也将会直接就攀升到30-40度左右，炎热的夏季马上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珍惜这两天最后的一个凉爽的一个时机吧。高峰也问到说今儿个一个人了呢，那没错啊，这优秀的人都能够一个人上节目，你放眼全天节目谁敢一个人上啊，那是不是就你们家亲亲爱爱的可可爱爱的聪聪明明的漂漂亮亮的头发乱乱糟糟的高敏呢？然后呢，卓墨说口音河东的吧，没有，那话都是河西来的啊，我鱼来我来的，那都封我这河西的话吐的吐的嘛，吐的吐的啊，就吐的还害怕的，怎么你能铁的话是河顿来的呢啊。你瞅瞅啊，咱们这个评论区还是有乖乖的朋友的，说的就把这个呀呀呦就是把这个高敏是劳模打在了公屏当中，各位高敏是劳模请频繁的扣在公屏当中，为啥呢？因为你瞅瞅啊，这高敏请假的日子少，高敏上班的日子多，高敏这个直播的时候那个状态好，高敏这个整个人你优秀啊，你这么多打一打啊，多打一打，反正就是说不定老板哪天老板喂高敏老母啊，给你多发点那到时候咱就见着都有份儿。然后呢，先生曾经说太喜欢高敏啦，爱你哦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家居美容师问到说，林芬今天高速小车能上吗？稍等，来跟你去盘点一下啊。英子也说到说一个人挺美啊，高云红说佛地堆着领，那解郁哈的，你看啊，出门的时候反正操点心，这两天你别洗车，别洗你说，你洗你说也行，你为什么床单的、被罩的，我这个你就先别洗的，还我还，你还你要是发了我又干不了，我弄的过两天还得重罚一回啊。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也跟大家共同继续去分享关注一下来自于关于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然后稍后呢跟大家去盘点一下关于高速通行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况啊。朋友们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手机打开抖音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呢您就可以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我们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在我们早间这个时间段在评论区来给我们发一些留言那个消息，跟我们说个早上好呀，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吧。那危险哪那哈的笑量啊，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雨它确实提醒到说的是到了10点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说现在啊下的每一个时间，现在下的每一分钟每一秒，我觉得都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种倒计时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经常我个人就是会这么安慰自己，我上班那一刻开始，就我上节目那一刻开始，就意味着我的下班倒计时。然后你这么一想呢，你就会觉得嗯，好像上班没有那么难熬了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来跟大家先去盘点一下关于这个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啊。很多朋友有问到了，各位来先跟您去关注啊。首先呢，目前了解到的5月22号北京时间的7点49分，目前呢我们临汾收费站啊是出入口是正常通行的，临汾南这个收费站的入口处呢是有临时车型的一个管制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临汾的这个收费站呢，因为这个恶劣天气的一个原因的一个影响啊，目前关注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是出口正常通行，出口正常通行啊，朋友。

然后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您就是从哪个地方到哪个地方，然后您的车辆准驾车型是怎样的，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详细的再来说一下，然后我去问询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baby。然后高速方面的话，有几个地方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首先是我们临汾到祁县，也就是去往太原和北京方向的。然后呢，临汾互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23公里到加500米至722公里的第一车道。然后这边呢，了解到呢是到今天早间的10:30左右，路面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正常养护，是关闭了第一条车道，提醒各位减速慢行。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京昆高速祁岭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洪洞互通至岷江收费站之间700公里。到120米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需要这个停止避让一下。你是注定派给我的。然后呢，极限到临汾方向呢，关注到青兰高速临吉段下行去临汾，还有青岛方向香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1001公里至998公里处的第二车道的一个路肩。那么目前了解到呢，这边是日常的一个养护施工，预计呢这个持续的时间会到我们这个5月底5月31号。提醒一下各位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就是您出行到这边的话呢，稍微要多做停留。当然我们说下雨的一个原因啊，导致我们路上行车的话呢，大家还是需要多操心的，路面湿滑，所以说您的这个制动距离一定要稍作延长。而且呢，包括呢我们说耳听十八方、啊、一定要多多去操心一下您身边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尤其是非机动车途经到一些学校的区域路段的时候，因为会有很多这个家长去送小朋友上学的，所以说您这个时候呢，咱就说别着急，慢慢来，上班迟到不是事儿，安全才是大事儿啊。张老师说早上好呀，早上好，说今天还是一个人 yeah 没错 yeah, it's me 啊。然后呢，整个就说高敏全勤奖，哎呀妈呀，你瞅瞅啊，这都是自家人啊。华夏资源说北京时间7:50现在已经上到了这个600人了，然后700了。大家对我高敏的这个宠爱啊还是不是特别多，平常理想在的时候都上1000了啊，这个时候我应该哭了，妈妈他们好像不是那么爱我。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华夏资源说高敏早上好，早上坏。然后呢，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我们这个临汾身边的一些消息，天气路况的一个信息。除此之外，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抖音短视频。啥事儿呢，就说有个姑娘，然后呢人家在网上买了一个榴莲，人家不是在这个线下水果店买的，人家是在网上买的。大家在网上买过水果吗？网上榴莲，各位我先说我买过。然后呢，人家这姑娘咋了呢，人家这姑娘在网上买了榴莲之后回家了，榴莲挺香的，挺好吃的，吧唧吧唧给吃完了。吃完之后呢，人家就把这个榴莲打开这个付款的一个页面，退款，退货，退款，仅退款，仅退货，点了仅退款。啥意思呢，来跟大家去总结一下，就是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榴莲，然后呢我把榴莲吃了，然后呢我把这个钱，然后我就直接点了退款了，钱又回到我兜里了，相当于白嫖了一个榴莲。结果呢，这个榴莲店主呢，你说经常啊，如果说碰到这种事情，大部分人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呀这个人真讨厌啊，对啊，说上两句，结果呢这事可能就不了了之了，就不说啥了。但是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店主也是个不服输的，你仅退款我的是吧，你说我榴莲问题，这个有质量问题，行嘞，你甭管了，我不服气，因为我对我的产品有信心。然后就驱车大概开了有2天吧，那得好几千公里，然后呢就到达了一个姑娘下单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你说去了干啥呢，要找人家姑娘吗，对吧，你不会要上门掐架吧，不会。这个店主非常的有素质，他怎么呢，他把这个姑娘他们家周围范围小区里的垃圾桶都翻了一遍啊，都翻了好几遍啊，都不是一遍。然后呢，直到翻完之后呢，在某一个垃圾桶里精准的找到了自己家榴莲壳，通过各种方式，然后呢证明了说，你瞅啊，这榴莲他吃了，这榴莲我们家的，我们家这榴莲质量一丁点问题都没有啊，他就是纯纯仅退款啊。在这多彩的物质，就这么个事儿啊，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老板当时在这个抖音短视频当中就说的，说咱也不图啥，就图一口气啊，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有信心啊。但同时呢，也是确实做了一个无形当中巨大的一个广告。然后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哎，榴莲行吧，那。

去他家买吧。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记录，就是买东西退款应该都有过，对吧？退货退款就是我们直接说，哎，这东西不合适，七天无理由直接退掉了。那您有试过那个功能键吗？就是说是仅退款这个功能键。然后大家今天早间呢，就跟高明也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你在网购的这个过程当中遇见的那些事儿啊。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见过这种就是质量不好的咱退货的？哎，我其实见的还蛮多的，尤其女装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质量不好，质量挺好的你还退款的，各位身边有这种朋友吗？或者说仅退款这个功能你是在怎样的一个场景之下才会来进行使用的呢？那当然我们说这名女子啊，这个小姐姐吃完了榴莲给人家仅退款这事儿啊，咱确实不提倡，确实不合适。那榴莲说实话呢也没多贵，花了190啊，当时那个信息当中提到的190块钱买一个榴莲，咱要是说就是不想花这个钱咱就不吃嘛，对吧？那超市里呢也有30块钱 一小块的榴莲，吃一吃过嘴瘾不也行吗？对吧，你何必呢，对吧？那商家搁商家心里那老难受了啊。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然后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吧。关于这个榴莲仅退款这事儿，然后这两天呢在我的朋友圈也是不断的在被刷屏，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仅退款这个功能其实对电商的商家来讲好像不是特别的合理。然后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当中大家有没有就是做电商的，或者说您就是一个小 boss 小老板的呢，对不？如果是有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因为好像啊，就是你退款退货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系统那边识别无误，它那个货款是直接会回到你的账户当中的。那么想问一下，我们的商家那边是有保障的吗？这点是个人纯好奇啊。然后呢，华夏资源说，高敏同志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你啊，上千人不是事儿啊，上千人不是，第一个时间段上千人还来得及不？我这个人比较贪心啊。

0: 然后呢，刚刚呢，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点了一首歌啊，说想要听果敢。行了，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段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十一个晴天的啊。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您这会儿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听见林凡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我们把你想听的歌曲送给你。当然还是我们的这个老规矩，如果你要是说高敏儿呀，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小小仪式感，能送我一首歌吗？能行啊，也能送我一个祝福吗？可以。能帮我爱的人打个电话，帮我就是跟他说一声我爱你吗？没问题。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